0: 就是咱们这个东京派出所门前路段啊，通往这银座方向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多胜路呢，现在雷锋处理所岔路口呢，目前来往的流量也是较为密集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多点耐心。龙山大街呢，现在幺岭下这个岔路口处啊，就供热公司这门前路段呢，处于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龙山北路老干部局这坡路段呢，过往的车多。康宁大街呢，现在这个老关系大厦路口目前4万辆车多，再有就是辽河大路南门加油站路口呢，目前过往的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也希望大家保持多点耐心，依次来通行。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福贵路啊、颐和园这个路段，还有这个福民大街、福民桥路段呢，目前来往的流量是较为密集的。清仓乱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呢好一些啊。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也希望大家都能有份这个好的心情，平安快乐通行。此时呢，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转小雨，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目前呢，早晚体感温度较低，建议市民朋友们呢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3: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允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全是老人顶岗执勤，护学岗被自愿何时休？近日，四川乐山五通桥区二码头小学的护学岗排班问题引发关注。据封面新闻报道，有家长在问政四川上反映，护学岗与日常工作冲突，给双职工家庭带来了现实困难。有人请爷爷奶奶顶岗，也有人花钱请人代岗等情况。7月17号，五通桥区教育局回应称，教育部门未规定家长必须参与护学，教育局已经督促该校立即整改，取消强制排班，改为自愿报名，杜绝高龄老人顶岗、有偿代岗等现象。然而，9月18号，媒体记者走访时发现，仍有高龄老人顶岗的现象存在。当天，4位护学岗人员全是爷爷奶奶，最大的一位已经67岁。护学岗的被自愿并不是秘密，而是众多家长心照不宣的无奈。此次小学护学岗占满了老人，再度将护学岗被自愿的老问题摆在了台面上。设置护学岗的初衷当然没有错，上下学高峰，校门口的车流人流交织，确实需要有人疏导。学校、交警、家长共同补位，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的安全。但是初衷再好，也架不住执行层面的层层变形。不知从何时起，自愿辅助异化成了强制排班，不参加还得专门向班主任说明。护学岗被排成了家长作业，双职工家长上班走不开，请假上岗要扣工资，影响绩效，只能让家里的老人来顶上，甚至花钱找人代岗，护学也就成了行事留痕。其实67岁的老人本该是被照顾的对象，如今却要站在校门口来维持秩序，一旦遇到突发状况，后果可想而知。这不仅是对老人自身安全的漠视，也让校园防护的真实效能大打折扣。当执勤沦为签到拍照的形式主义，甚至催生出了明码标价的有偿代岗的灰色产业链的时候，更应该反思，所谓的家校共育究竟是在分担责任，还是在转嫁风险？其实规则层面早有红线，相关部门明确要求，家长志愿者属于群访群治的力量，严禁以班级学号排序组织家长轮流的护学岗。可现实是，从批改作业、打扫卫生到监考陪读、马路执勤，在一些学校，家长的义务清单越来越长，家长的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家长抱怨学校委屈的怪象。护学岗的存在或许有着其现实考量，但是这不能成为责任转嫁的借口。校园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但是这份责任不应该单独的压在家长的肩上。筑牢防护网，需要厘清责任边界，各归其位，各负其责。家长的参与应全限于完全自愿的前提下的辅助性工作。值得部门需要在网友吐槽当中读懂家长的肩负诉求。一方面，应出台明确的护学岗运行规范，严禁以任何形式强制家长轮值，豁免孕期、哺乳期及需要照料婴幼儿的家庭，建立公益服务时长的兑换机制，让参与更具弹性。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强化学生和学校的相关部门的安全保障主体责任。当护学岗不再是被自愿的负担，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才能真正的织密校园安全的防护网。

善举不容讹诈，法律就是要为好人撑腰。据南都报道，江门市的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对一起引发关注的快递员救治摔倒老人反被诉的案件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的判回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这份判决驳回的是一桩无理的索赔，守护的是社会善意的底线。回诉案件是非曲直，并不复杂。在2025年的6月17号的中午，京东快递员李师傅在派件的途中发现了一位老人摔倒，他停车查看，并主动拨打120急救电话，还协助送医并持续关照。然而数月后，家人的家属却将其诉至法院索赔92万余元。法院审理的核心在于因果关系的认定，事发路段处于监控盲区，交警部门出具的证明确认李师傅的三轮车无明显的刮碰痕迹，无法证实与老人发生过接触。更关键的是，老人本人在医院多次被家属问及是否被快递车碰撞时候，均明确的予以否认。证据链条如此清晰，家属却仍以气流、噪音、惊吓等非接触的因素为由来索赔近100万元，其诉讼的动机令人生疑。正是基于上述事件，判决书明确指出，在案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快递员李师傅的驾驶行为与老人的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家属的诉清赔偿损失缺乏着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江门中院这份判决的意义已经超过个案。二审判决的文书当中明确指出，公民善举不能作为推定侵权的依据，法律应保护和鼓励善意的救助，不能以李师傅实施了救助行为及反推其为肇事者，否则将严重的抑制社会公众的互助意愿，违背公序良俗。这一段话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的播种，因为其揭破了许多类似纠纷当中的一种逻辑谬误。过去但凡有辅助老弱的事情发生，行善者往往可能会遭遇有罪推定，不是你创的为什么要扶，如果真的与你无关为什么要管呢？这种荒谬的规则逻辑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假若做善事等于自找麻烦，谁还愿意做一个好人？善举不容讹诈，法律就是要为好人撑腰。在服还是不服的焦虑当中蔓延，见义勇为的道德勇气和社会互助的信任基础被一点点侵蚀的时候，司法实践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守护公序良俗的一边。江门的这次判决开了个好头，就法律而言，判决严格地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法则。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不和稀泥，坚决地驳回原告的无理诉求，既维护了个案公正，也为全社会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其积极的意义不容低估。与此同时，案件背后的深层问题仍需要深思。李师傅在胜诉后坦言，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还会伸出援手，但是会留存证据。这句话让闻者欣慰，也难免酸楚。所有人都希望社会上的好人多多益善，但是如果好人做好事还要先备好证据，行善的空间还能剩下多少？很多场景下事起仓促，先备好证据又如何可能呢？近年来类似扶老人反被讹的事件屡见不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讹人的成本几乎为零。即便是打官司败诉，讹人者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无需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我国法律并没有惩罚讹诈的武器。从民事层面来看，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构成名誉侵权罪。
受害人可主张误工费以及精神损失的抚恤金及维持的开支。而从行政层面来看，执法管理的处罚法对于诬告陷害、敲诈勒索均有拘留的罚款等规定，而讹诈行为的情节严重者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其实问题不在于无法可依，而在于执法和司法的实践当中，讹人的一方因受救助往往被视为弱者，即使所述不实也常被淡化处理。其实在这一类纠纷当中，谁是弱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此的宽容诬告就是对行善者的残忍，为此法律必须支棱起来。

0: 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主播说新闻，
3: 新闻有态度，
2: 观点有深度，
3: 和主播一起
2: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3: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用第一学历筛选人才，这是什么逻辑？一名双一流高校的硕士毕业生，通过某头部互联网公司的五轮面试，在辞去原有工作准备入职的时候，却被 HR 告知因第一学历为专科，不满足公司的统招全日制四年的本科的迎新要求，录用取消。五轮面试本已经对求职者的专业素养以及岗位适配度的综合检验，可一纸早年的专科文凭就否定了其全部的努力。这种后置式的筛选对求职者而言无疑是重重的打击。这样的遭遇在求职群体当中并不鲜见，近年来就业的招聘学历偏见日趋的隐形。一些用人单位对外公示的岗位要求当中并无相关的学历限制，却在简历初筛以及入职审核、资薪定级以及职业晋升的链条当中，根据学历，尤其是所谓的第一学历，悄悄地划出了一道无形的分界线，把人分出了三六九等。然而所谓的第一学历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生造出来的伪概念，从来没有获得过官方的认可。教育部多次明确表态，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的政策及文件当中并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一概念，学历认定通常以最高学历为准。一些用人单位拿求职者进入高等教育系统的时候的学历的起点当作标尺进行区别对待，不仅涉嫌就业歧视，有违就业公平，更释放出了一种明确的信号。无论高中之后再怎么努力学习补习短板，所谓的第一学历很可能成为伴随终身的标签，撕不下来。当寒来暑往的苦读，点点滴滴的拼搏，在第一学历面前被轻易的归零，这无疑是把人拉回了一考定终身的逻辑概念，让终身学习继续教育看起来都变得有些尴尬和可笑。这对于社会的长久良性发展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2026年国聘行动，明确提出不得将毕业院校、学习方式等作为限制的招聘条件。政策导向清晰，就是要打破学历的出身论，给持续奋斗者留足向上的空间。但是在现实的操作当中，相关规定仍偏柔性，企业实施的隐形歧视几乎零成本，求职者想要取证维权并非易事。破除第一学历的人造壁垒，既需要企业跳出标签。

化的选人惯性，也需要制度层面的规则设计更加完善，让维权者更加的便捷舒心，让违规者付出足够的代价。学历与能力不能完全的划等号，人生是一条漫长的赛道，一次的考试验不出一个人全部的资质和潜能。仅有初中学历的张学依靠常年自学反复试验，在简陋的修车铺里钻研机车技术，最终造出了性价比能够比肩国际一级品牌的国产摩托车，在行业内闯出了一番天地。他的起点并不亮眼，也经历过寂寂无闻，但是张学的经历证明了一件事儿：人的成色取决于终身学习的能力，而非最初的一纸文凭。18岁的梦想，28岁的憾悔，38岁的坚持，都值得一个机会。这该是留给每一位奋斗者的温馨注脚。人生的可能性不由一场考试来定义，而是由千锤万凿的锤炼以及持之以恒的坚持来书写。挑出所谓第一学历的桎梏，建立更加多元务实的人才评价标尺，善待每一个奋力向上的年轻人，让奋斗本身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回报。

平台需要强制切换，未成年人模式不再只是可选项。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一个变化格外的引人注意，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于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会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需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平台一旦识别出用户是未成年人，就要主动的切换模式。其实说起未成年人模式，家长并不陌生，手机里有青少年模式，视频平台有时间限制，游戏也有防沉迷系统。然而现实问题是，模式虽然有了，用不用、什么时候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愿不愿意开，家长有没有精力管。有人嫌麻烦不开，有人想办法退出，还有人通过换账号、换设备等方式来绕开限制。平台也总觉得自己提供了未成年人模式，就算尽到了义务，用户怎么选择不干自己的事儿。此次征求意见稿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能只靠自觉开启。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而言，特定的网络服务必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平台还要具备未成年人的用户识别能力。换句话来说，保护机制从你愿意开我就保护，进一步的转向了只要识别出来就应主动保护。这一步其实相当关键，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的未成年人，自我的控制能力以及风险的辨别能力还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却要面对越来越精细的算法推荐、越来越强的互动反馈和越来越丰富的消费场景。成年人尚可能会沉迷其中，更不能简单的要求孩子完全的依靠自律来抵挡。识别是否为未成年人也不再只是走个过场，平台掌握账号、内容分发以及算法推荐，也最有条件在服务入口处来识别风险、设置边界。征求意见稿提出，可以综合的运用法定的身份证件、国家网络身份认证以及非储存式的一次性人脸合验。用这些多种的方式来提高识别的精准度，同时要求保障个人的信息安全。这也就意味着平台今后只在一个页面上摆出青少年入口不算完成责任，而是要真正的解决谁是未成年人、识别后该怎么办、模式能不能被轻易的绕过等实际。

0: 的问题。新规并不是在给平台上锁，更是在给未成年人加上了一道安全门。智能终端要具备未成年人的模式联动，以及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以及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管理等能力。平台要管好内容、算法和服务边界，陌生人网络社交、虚拟亲属和虚拟伴侣等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等，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不得设置未成年人的情感依赖、沉迷以及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从设置模式到必须使用模式，从用户主动开启到平台主动识别，改变的并不只是一个开关，而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责任顺序。成年人的互联网企业多一份承担的责任，把必要的护栏立起来，未成年人才能在网络的世界当中走得更稳更远。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
2: 主播
1: 说新闻。
0: 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符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1: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0: 让音乐叫醒耳朵。

耶稣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夸壶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不许然

听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情隔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沿途必走气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过。

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说老师啊，向学生证明吸烟的害处，就是特意把那个香烟中提取的尼古丁放在了一个虫子的身上，不一会儿啊，这个虫子就死了。老师就接着问同学们，说你们看，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呢？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实验说明抽烟不会生虫子。

14岁的小丽不明白妈妈肚皮上为什么有一个大疤痕，然后妈妈就向她解释说这是医生割了一刀把你取出来时留下的。这时候小丽想了想，非常认真的就问妈妈：妈妈，那你为什么要把我吃了？

现在哈，这钱呢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就是以前哈，2块钱在超市呢能买一包糖、2个雪糕、3支签字笔、4包辣条和5袋盐。现在不行了。现在哈，嗯，都装监控了。

所以那天有俩朋友吵架了哈，哎呀，不管我旁边咋说呀，你说他俩就是不肯动手打架，你这玩意儿我也是累完了给我，就往那吵吵。

想和你摆的马路上啊，有一位交警呢，看见一对夫妻哈，就是一边喝酒一边开车，然后就给他们那个拦下来了。可这对夫妻仍然就目无旁人的就喝着酒，交警就搁旁边气的哈，就不知道该说啥了，就搁那傻站着就瞅着他俩，就气的都不行了。这个时候呢，她老公一看这种情况，哎呀，就是责备他妻子，说的你看你就知道自己搁那喝，你说人家交警同志都站半天了，你也不敬人家一杯呢，怎么敬一杯呀？这时候还。

小时候吃饭，我妈递给我米饭，我没接住摔了。她一边收拾烂摊子哈，一边说：“说你啊，你说你能干啥？你说接个碗你都接不住，你说你。”后来吧，有一次我递她米饭，她没接住摔了。哎呀，我心这家伙有机会了，是不是？我学着她呗。哎呀，我正等着哈。哎呀，我正等着他说，我想说他点啥的时候，没等我开口呢，结果他一边收拾烂摊子一边说：“啊，你说你能干点啥啊？你递个碗你都递不好，你说你能干啥你？”都是我的错，我错了，妈妈。

有一天啊，王二呢看到一个那个小商贩在卖这个验钞机，说10块钱一个，真便宜哈，他就有点心动了，就问那个小商贩说这东西好用吗？完，那个小贩马上拿出一张百元大钞放在了验钞机上，验钞机马上发出提示音说这张是真币。这下王二放心了，马上掏钱买了一个，回家就向老婆炫耀说，你看老婆啊，你看我买这验钞机老好了，都能验真钞假钞。当时他媳妇特别冷静，说了，说这个真钞不算，你看他能不能验出假钞才行。那你就是假钱咱手里边都没有啊，那咋办呢？他就让他女儿拿了一张白纸过来，这张白纸放到验钞机里，验钞机说这张是真币。这王二跟他媳妇儿都傻眼了，但他女儿沸腾了。他女儿说：“说爸妈妈，这回咱家有钱了。”哎呀，就像这样的真币，我有都是啊，我那屋里头。啊，爸爸妈妈，我老多了，咱家有钱了，这回啊。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那个小明啊，上个月呢跟他老丈人钓鱼去了，正钓鱼的时候呢，就发现那个漂啊猛地向下沉了一下。当时呢，你这钓鱼的人都知道哈，漂向上下动就说明有鱼咬钩了，上钩了。左右动呢，可能就是有那个鱼刮着绳了，前头一下绳啥的哈。这鱼这个上下动，他就赶紧哈，就用力就拉这个鱼竿，重心没稳，就是一下没站住，就把他年过六旬的老丈人呢，不就是撞河里去了。然后这老丈人爬上岸之后啊，就淡淡的说了一句话哈，说这个呀。哎，这水有点凉啊！完了就赶紧回家了。这都也不是故意的，你说是不是？你就是这钓鱼都知道哈，就是有时候一不小心碰到啥的，就是这河边上都不伸匣啊，都没啥事儿。这不就完事儿了吗？过几天呢，小明去又邀约了。小明说：“爸呀，钓鱼不？”他老丈人就回了一句话：“说明啊，我就一个女儿。”家产呢，早晚都是你的，你真不用这么着急啊。

有一天哈，就是我姑娘小的时候，就啥年不是我小姑娘小的时候，家里吃饭呢，她就夹了一块红烧肉递到了我的嘴边儿。哎呀，我就望着她那萌萌的小眼神儿啊，我内心我就感慨呀，我说这有女儿太幸福了。哎呀，我真是就老泪纵横的呀，我就一口吃下去了。可是当我吃下去之后呢，我姑娘她哭了，哇哇哭啊！我说这咋的了？我说这你也被这种氛围给感动了是咋的了？然后她说：“她说我叫你帮我吹吹，你咋给她吃了呢？我挑半天就那一块瘦肉啊！”我所有的感情流露波动都是多余的。

说有一次呢，我跟领导啊出差，高铁站呢遇到了一个非洲来的留学生，他就问领导说：“请问机场怎么去呢？”哎呦，领导憋了半天呢，尴尬的看了我一眼，说：“哎呦，英语不太好啊。”我当时就愣了，我弱弱的说：“说老大呀，人家是用中文问你的。”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迈克尔在街上拼命地跑啊，然后就朋友看见了就喊他，说你跑这么快干啥呀？完了迈克尔气喘吁吁地说，我在阻止一场打架呀。然后他朋友就问，说那谁和谁打架呀？然后迈克尔就这个时候就非常紧张的就回头张望四处看呐，说那个你别吵吵啊，就追我的人和我呀。

说有一个男孩啊，骑着高头大马来到了悬崖边上，对心爱的女孩说，我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嫁不嫁给我？你要是不想嫁给我，我活着也没有啥意思了，我就从这跳下去。这个时候啊，女孩非常非常的感动啊，一看这男孩真是真心实意的爱自己呀、啊、女孩也觉得哎呀，这个男孩也能托付终身。这个时候女孩非常激动啊，就是也想阻止他这一下呢，就大喊说嫁嫁嫁。这马一听嗷一声跳下了悬崖。求婚的是人，跳崖的是马，这马到成功呗。

小时候我妈叮嘱我啊，出门之前我妈叮嘱我说，妈妈不回来谁来都别开门啊，我牢记于心。后来我爸下班了敲门，我隔着问谁呀，我爸说我是你爸，我说我妈没回来谁也不给开啊，我就冷酷无情地给我爸关外头了。再说我妈说话我得听。好，来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第一滴泪》。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是青山，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没意见。
0: 薛之谦这个名字呢，在音乐的浩瀚星空中犹如一颗独特而耀眼的星辰，以深情的嗓音和直击人心的旋律赢得了无数听众的心。他的每一首歌啊，都仿佛是一个精心编织的故事，讲述着爱情里的欢笑与泪水，甜蜜与苦涩，让人在旋律的海洋中遨游，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共鸣。

在音乐的世界里，他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情感，用歌声作为桥梁，连接着每一个听众的心。那么他的音乐呢，就像是一位温柔的导师，引导着我们走出情感的迷雾，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光明。

在刚刚的这一首《男二号》的歌曲中，薛之谦呢以首席的身份唱出了对爱情中无奈与坚韧的深刻理解。这剧本很可惜耗光了我诚意，毕竟我是首席，有自愈的能力。歌词中的每一个字呢，都透露出他对爱情的执着与付出。即便呢是在扮演男二号的角色时，他也未曾放弃过对爱的追求与坚持。那这种精神哈，让人不禁为他的深情所打动，也为他的坚韧所折服。

0: 而在这一首《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中，薛之谦呢则以一种更加细腻和感性的方式表达了对爱情的深刻思考。那么这首歌里的歌词仿佛是他对爱情的一种哲学性探讨，让人在旋律中感受到爱情的复杂与无常。他告诉我们，即使爱情来得太晚或太过短暂，也要勇敢面对，珍惜那些曾经的美好时光。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0: 刚刚好，这首歌则是薛之谦对爱情结束时的淡然与自我安慰的写照。那这首歌里的歌词表达了他对爱情结束的坦然接受与自我疗愈的能力。他告诉我们，即使爱情走到了尽头，也要学会放手，让自己重新站起来，面对未来的生活。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

陪你去流浪这首歌则表达了对生活的平静与满足。我看着湖面平平淡淡，好像还有艘小船安安静静的，没人来打扰，这故事挺好。那这些歌词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宁静与美好，也让我们明白有时候呢，爱情啊并不需要太多的波澜与曲折，平平淡淡才是真。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O 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0: 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爱情折磨，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爱我，除非你真的不让我难过，不想听太多。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呢，几乎是恢复了正常的过程状态啊。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这个康寿路、永辉大厦这个信号灯处呢，目前东向西直行排队较长，需要大家保持一点耐心。再有就是千府胡同内啊，现在过往的车流量依旧是非常多。停车泊位也是比较紧张的，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现在老关局大厦这个路口，还有这个健康路、东方广场路段呢，这两大热点区呢，目前流量是较为密集的。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路面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6: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5: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6: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孙楠57岁了，见到本人首先是惊讶，他真的也太瘦了，从曾经的看脸200斤到现在看腿100斤，孙楠变了不止体质与身材。高分贝专访歌手孙楠与舞台上高亢宽广的演唱不同，访谈里面他沉稳而安静，16岁开始唱歌，30岁因为你快回来开始爆火，拥有诸多的黄金名曲。回看音乐生涯，孙楠坦言从没有觉得有过低谷，他也曾经因为14年的默默无闻有过转行的念头。他说呢，我没有失去过，一直在进步吧。人到中年，他依旧是对于舞台保有热情，发新歌，开巡演，上综艺，一路披荆斩棘。50岁又好像成为了一个分水岭，从减肥到不减肥，从生活体验到生活价值体现。他说呢，我的生命呢有2个阶段，选择简单的生活之后，精神和身体是越来越轻盈了。再看他呢，音乐没有竞争，在舞台上，如果你有一颗竞争的心，你的歌就不动人了。57岁的孙楠说呢，他已经是要去证明的阶段了，只有喜欢。我就是一个爱唱歌的歌手哦。那么高分贝巡演叫给所有朋友的歌，现在呢演唱会市场哈，这个卷舞美卷特效，你希望给所有的朋友歌给大家带来什么呢？那孙楠真诚的这个唱歌啊，他说呢，真诚的交流和真诚的感恩就可以了。包括呢又有问他说，这个同名的歌曲哈，这个词曲是你制作的吗？孙楠说了，他说这是我前段时间写的一首歌，这么多年一直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人生一些感悟可以通过歌曲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在朋友当中收获了太多，从刚开始唱歌，喜欢我的朋友包括家人同学都给了太多的帮助，所以呢希望用一首歌去温暖更多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体会到朋友之间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相互鼓励的，会让他们更有希望。然后又问他说，台下听你歌长大的中年听众，也有看综艺入坑的年轻人，那么面对两代完全不一样的观众，在选歌和演绎上面会做哪些的适配呢？孙楠说到了说，演唱会当中的新歌有2首都是他的词曲创作的，代表了他个人的表达的想法和观点，演唱会上面还有这么多年大家喜欢听的歌，还有一些影视剧的这个歌曲哈。然后呢孙楠还有就是问他说，你唱了30多年的歌了，包括你快回来，不见不散，拯救等等，唱了这么多遍会不会有麻木的时候呢？或者是说你会怎么样保持这种新鲜感？孙楠说呢，没有麻木哈，没有，就是每一次就面对观众都是不一样吧，每一次呢现场感受也不一样，每一次唱歌的演绎都是有所不同的，只要是现场都没有一遍是一遍的样子的，所以每次唱歌呢都有一种新的能量，不会觉得疲惫，面对观众和相互共鸣的都不一样，每一首歌都有新的情感被赋予了。然后还有说有网友说，别人唱歌呢靠音响哈，你是带人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带着大家音响的那种跑的感觉吧，跟你交流的时候你的声音呢相对平稳一些，然后就是跟你在台上唱歌高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于自己的实力和唱功会有哪些评价哈？孙楠说了，说这个号称啊给别人带来的是什么呢？给别人的感觉说，我从来没有认为或者是认可过我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他说呢，对于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爱唱歌的人。他说唱歌的这个情感和技术都是这么多年来舞台积累的，不断的打磨练习演出，不断的获得观众的反馈，才形成了现在的风格。可能是人生不断的经历丰富了他的歌曲，早年的时候呢唱歌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慢慢的经历太多，收获太多，感悟太多，演唱就会发生变化。光说他的声音，那就是要感谢他的父母，然后呢但是更多的要感谢周遭的一切，感谢生活，感谢在舞台上给他回馈的朋友们，以及在他丰富多彩的生活当中出现的太多的友情，那么多的真情，这些能够这个促使他在歌声当中借鉴很多的情感哈。
然后孙楠也说了，说就是歌曲啊会给他什么样的真挚情感呢？他说唱歌跟那个就是演戏确实有区别，唱歌是唱的自己，演戏是演的别人，虽然说都是在舞台上，但是表现的形式并不一样，不管什么样的歌曲都要通过个人的情感去表现，这就是唱歌。唱歌完全由心，由自己，由内在的这种感悟去诠释的。然后呢，还有人问他说，你唱歌生涯早就在30岁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一个巅峰的状态，回过头看其实后面也经历过一些低谷，现在怎么就看自己30年的演唱生涯的一些波折哈。孙楠说了，他说从1990年开始唱片到现在做巡演，他一直是在进步，因为呢一直在成长，然后从一个普通成长的歌手一直到一些耳熟能详的歌，甚至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哈，非常的感恩这个过程，从来不觉得有低谷，所谓的低谷其实都是让你成长和收获了一部分，然后正是因为有了可能不一样的时刻吧，才会让你就是去成长，更渴望成长，从来的都没有觉得失去什么东西，一直都是在收获，收获的都是成长。他说他很幸运能够在这个年龄可以开演唱会，还可以站在舞台上唱歌，演唱呢还不逊于年轻人的时候，他特别的感恩，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自律保持在舞台上的状态，因为有太多的朋友喜欢他，所以呢不想让他们失望，也希望能够继续保持一个更好的舞台状态去奉献，能够做到歌唱每个阶段都是学习，都是获得，然后也从来没有失去过。然后我觉得他真的心态真的非常强大哈。孙楠说了，他说我知道就是心态很强大，还是因为30岁的时候才成为一个大家认识的歌手，从16岁的时候开始唱歌，14年默默无闻，甚至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认为他会成为一个歌星的，他说呢他只是个唱歌的，所以有今天他觉得很荣幸，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一直都很幸运，有那么多的歌迷爱着他，可能呢跟心理强大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用感恩的心去看待世间的每一件事情，当感恩的这个生活，然后呢当感恩就生了喜欢的时候，就想一颗喜悦的心可能比什么都强大了。所以呢有人也问到孙楠说，你就是提到现在还能够像年轻人一样来开演唱会，跟身体的素质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吧。早年呢说过，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刻意的去减肥，50岁以后是靠这个调整生活方式。你是怎么样调整生活的方式啊，顺其自然的把这个肥减下来的呢？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都想知道答案吧。其实孙楠说特别简单，就是规划你的饮食，让自己的饮食健康，如果身体不健康，即使拥有全世界又有什么用呢？健康的身体是第一的，有了健康的身体才会有机会站在舞台上用最好的状态来演出，有健康的身体就有就是所有的自律哈，你会在饮食、运动、生活方式甚至休息上面都要严格一点哈。当你做到了这些的时候，身材自然会成为你想要的样子。年轻的时候也学习过减肥，好像也瘦了一点，很快又胖起来了，但现在不会了，现在呢没有想过要减肥，只是要按照自己的生活规律，自律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不熬夜，减少

0: 夜生活，几乎是不吃夜宵，吃的都是植物蛋白，也不吃大鱼大肉。科学的饮食方法加上科学的作息时间加上自律，就是保持最好的状态的方法哦。
1: 伤口没留下什么，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孙楠所说的，也不用说超级自律，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东西吸引到大家的注意。当你自律以后呢，可能就是音乐、生活、舞台、学习就简单了，会减少很多其他的负担。从精神上、身体上，你的负担呢会越来越小，精神和身体也会越来越轻盈了哈。所以呢，有很多人就想也知道说，减肥下来啊，跟你整个人的心态和这个状态，包括自己看事啊。然后看事物啊，一些变化也是有息息相关的。然后孙楠说那一定是这样的，以前呢需要很多，现在呢我们是不把物质当生活，而是把这个生活本身简单的意义做减法。现在更多的是思想的转变，不在外求就是的时候，外求的东西越来越少的时候，内在的发酵就是会更多了吧。所以可能这种自律就自然而然了。很多的时候大家说他在减肥，其实根本就没有在减肥，只是在学会简单的生活。然后还有朋友说了，说这关于这孙楠这个采访，就是问了问题很多，说这个觉悟或者是转变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孙楠说了，他说我想每个人都是有一种思考生命的需求吧，因为我们总觉得了解我们从哪里来，要去哪里，我们的一生要怎么度过，这个思想一直是在绕着他哈，不断的去追问，总得有个答案。当了解了生命的意义之后，他说他相信其他的东西都不再是那么重要了，而且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意义就是成为你的主体。当我发现生命的意义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时候，就不断的感这个懈怠了。生命的价值体现在不断的提升自己，而他的生命意义怎么才能够提升呢？那就是奋斗的目标不断的提升，从身体上、思想上、舞台表达上、歌曲选择上，希望能够追寻这样的一个体现。他说他的生命里面有两个不同的阶段，首先呢在年轻的时候的体验生活、舞台、朋友之间的友情、爱情，等到50岁以后呢，觉得体现生命的价值了，愿意跟别人分享对于生命的看法，愿意用歌声赋予生命更多的能量，人自然就变了，反而呢也体验变成了体现的时候，生命我觉得就也是在变化了。

寂寞。孙楠呢，他是16岁开始唱歌啊，30、40到50，一路呢就是在歌曲的生涯当中，也会碰到过很多的年轻人，也是很好奇，会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或年轻的歌手，就是跟当时出道的状态也是有一些不同吧。可能孙楠理解，就是他大部分现在年轻的歌手很幸福，他们从音乐的技术、编曲的开阔度，还有最新的音乐逻辑的思维都非常的超前，他们的资讯更多，做音乐呢也更容易，他们做的东西也包罗万象，也可以接轨更多的朋友。那个就是在孙楠那个年代吧，对于一些歌手要求还是很高的，比如说你要学就是很快学一首新歌，然后呢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吧，就录音的小样必须去拿那个谱子去唱，而且呢就唱的要够快哈。那个时候的录音棚很贵，你唱慢了人家就不用你了，那个时候对于歌手的要求还很严格的，要特别全方位的。现在的歌手太幸福了，他们可以用太多的技术手段，不用走他们那么多艰辛的路，他们的眼界也更宽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流行的乐也是有几种吧，渠道也很窄，不像说现在的网络平台，全世界所有新的音乐风格都是可以去挑战和选择的。现在的年轻人非常的幸福，特别有才华的年轻人也更多了，然后也见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写的歌曲非常好，他说都甘拜下风哈。如果说他那个时候也可以这样的话，还是会很羡慕的。我快乐

我们回想孙楠刚刚出道的时候，有一首这个弯弯的月亮，就是有人问他说会不会觉得当时因为你的运气吗？孙楠说，他说也不算是运气吧，只是那个时候爱唱歌，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的企图心哈，也没有想要过怎么样。然后听说有机会可以录音，我说可以呀，然后去那个录个专辑哈，所以那个时候玩心更重，现在回头看呢，这就是他的工作吧，让他不断的积累经验，不断成长一个台阶，人生就是这样，经过了不断的台阶，才能够让你走到今天哦。

就是孙楠，我觉得他有一首歌曲，就是很多歌曲的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像那个《不见不散》那张专辑，就是之前呢也已经是出过4张专辑了吧。那个时候，孙楠说，他说他签了香港的唱片公司，只有在香港和马来西亚那个唱片呢还不错，除了《留什么给你》那张唱片有一点小火花之外，剩下的都反响平平。唱片公司呢，也就是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希望。当时呢，对他来说呢，马上就30岁了，要不要选择人生的另一个方向，也有想过。然后还好，就是制作了《你快回来》那一首专辑，还有《南极光》这张专辑，一下子也卖得很好。大家那个时候就开始认识孙楠了，那种心情有过一小段，就很快又走上了正轨。现在呢，他不后悔每一个阶段。我觉得生命当中有很多选择吧，那个时候如果选择干点别的的话，做生意的话，有可能的，但是还好坚持了下来，庆幸呢，坚持自己坚持的这一条道路哦。有人会觉得说，这个日常当中孙楠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孙楠说他是日常啊，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他说他出门的时候除了工作，基本上就是一个人或者是跟家人在一块儿，不会带工作人员。他说很享受就普通人的生活，不管去哪里都是一个人，一个人背着包，一个人生活，一个人自己做饭，很喜欢独处的这种感觉。在舞台上要做的东西太多了，照顾的人也太多了，生活当中呢，他可能放松一下自己哈，然后做自己多一点，在生活当中呢可以做这个很多。他是比较外向的，愿意跟大伙玩，就是开玩笑嘛。在生活当中他还是一个比较充满喜感的人哈，也希望能够给周围的人带来快乐了。

其实有很多喜欢孙楠的朋友都会问到，就是在他的演唱生涯或者是得到和遗憾，可以先说遗憾吗？就是有什么遗憾的？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遗憾哈。但孙楠说呢，遗憾太多了，每一首歌曲都有遗憾，唱歌艺术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吧。没有一首歌曲觉得唱的百分之百就是最好的，别人他不知道，他自己呢是这样的，所有的歌曲都有遗憾，这就是生命当中不断提升的一部分吧。如果都是百分之百，那就是一了百了了。我们的这个世界呢，其实我觉得他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完美的，包括唱歌、生活，包括处理一些问题吧，甚至有很多的遗憾，在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吧。所以遗憾呢和成长从来都是不是对立的，是并进的哈。所以有很多人说歌手生涯当中你所得到了什么。其实孙楠说了，他说遗憾很多，得到也很多呀。他说他今天呢就是被采访的，也相信这是得到的。他说他15岁呢就开始工作，很爱唱歌，然后从小呢就爱唱歌。他说他的父母呢，他的家庭也是一个音乐环境当中熏陶过来的。小的时候他的理想并没有那么大，但是今天呢让他拥有那么多的歌迷，也可以开演唱会，出了这么多的专辑，这些呢都是得到的，他非常的感激，然后也觉得就是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吧，也是让他知道怎么去生活，应该是经历过遗憾之后获得的心得。生命是升级的，他说他了解这个目的哈，也是努力方向吧，这也是他最好的一些获得哈。所以我觉得孙楠就是一个爱唱歌的歌手，也希望他的歌声能够带给所有人更多的能量，更多的爱，更多的希望，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他的这份希望哈。也希望在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也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或者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参加一些这个影视剧的拍摄或电影的拍摄哈，或者一些综艺的节目，也能够看到他更多的身影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66岁的齐秦哈演唱《外面的世界》，路透的画面呢，一直是引爆了网友的讨论哈。不少人感慨啊，就是眼前他早已经不是那个记忆当中的清朗的桀骜不驯的感觉了，苍老的这个样貌几乎是让人认不出来了。还有说呢，他是老年版的谢贤的感觉。灯光下这个齐秦呢是一口烤瓷牙，也是格外的醒目咯。甚至有人发问，一把年纪还要奔波去演出，哎呦，难道不能留点美好的回忆吗？其实啊，这一口显眼的牙哈，就是并非呢就是一些随口普通的假牙哈。齐秦早年呢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吧，然后牙齿呢也是受损的比较严重，然后早在2016年他就一次性的种植了24颗牙，起初呢也是做了一些修复，效果也不尽人意吧，然后又传又去到别的地方进行重新的调整，前后耗时近半年的时间，所以舞台上大家看到的是经历多次修复的种植牙与烤瓷牙哦。齐秦13岁的时候就开始，然后有一些就是可能在平时生活当中吧，不是说特别好的习惯哈，也维持了很多年，然后导致牙齿不是很好嘛。就是在2011年那场意外哈，他在家拔火罐然后操作失误，造成了面颈深度2度的烧伤了，烧伤面积8%，脸部占了60%哈。然后即便后续康复，容貌、呼吸道都留下了不可逆的损伤了。然后再加上50岁再婚，一双儿女年纪尚小，家庭担子压在他的身上。花甲之年依旧是辗转各地去商演，身体呢持续透支，衰老的痕迹自然是比同龄人更加突出了。有意思的是，和他纠缠半生的王祖贤近期呢也在重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59岁的王祖贤做客了访谈，也首度呢细说当年吸引的心路。很多人认为他是拍完2004年《美丽上海》才隐退的，可他坦言踏入演艺圈本身就是一场机缘巧合。早在拍完1993年徐克的《青蛇》，他就已经是萌生退役了，常年泡在片场和外界隔绝，走在街上被人一眼认出，这种割裂感让他十分的不适应。28岁那一年，他下定决心想要找回属于自己的人生，不再就是困在演员的身份当中。如今他已经是花甲之年，但是除了脸部有一些医美的痕迹，发量、气质仿佛还是当年那个聂小倩。王祖贤和齐秦的缘分始于80年代，然后他们一个祖籍山东，一个祖籍安徽，一起呢在80年代的时候爆红吧。1986年，齐秦拍摄电影的处女作哈《芳草碧连天》，在钟楚红、张曼玉等一众女星当中，一眼挑中了气质干净的王祖贤，两个人就此相恋了。然后1987年，齐秦呢是更为他量身定做了这个金曲《大约在冬季》。这段恋情呢兜兜转转10余年，分分合合，几经拉扯，然后最终啊在2002年画上了句号。或许正是因为分手，王祖贤呢也是火速退圈，长期也定居在加拿大温哥华，过起了退休人的生活。昔日金童玉女呢也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如今王祖贤因为爱酒的相关事业也重返镜头前，齐秦身边的年轻妻子也与年幼的孩子为扛起家庭，年近古稀依旧是登台。命运是耐人寻味的，曾经把爱写到歌曲当中的两个人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有人畅想未来会不会有一天齐秦和王祖贤同台相见，只是就是会再见吧，但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少年少女了，对吧？所以只剩下一段被时光反复回味的旧梦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12年过去了，观众呢还是喊他沈眉庄。43岁的这个莱西，重庆街边大口吃饭，不躲镜头啊。12年过去了，观众嘴里喊的还是沈眉庄，可镜头里边站着的这个43岁的莱西，那他坐在重庆的观音桥步行街的塑料板凳上面大口吃串，原相机对着他拍，他一次都没有躲开哦。这一段呢，路人视频当中的这个一夜刷屏了这个视频哈，转发的人里认真看着穿搭呀，然后认真看着他的脸啊。那天啊，拍到的网友说，位置呢正在这个附近，周围全是逛街的人流，他前面摆着这个烤串和小吃，用一次性的餐具做塑料凳，然后呢边吃边和朋友说话，聊的全是重庆小吃。有人呢凑近举着手机拍，他没有用手遮挡，也没有换位置继续夹菜，旁边的拍摄者来回走动，他手里的筷子一直都没有停哦。状态啊比红毯轻松太多了，也正是这份轻松让生图网上呢被反复就是截图放大吧。镜头侧光打下来，他的脸颊看是比较瘦吧，然后嘴角呢也是就是有点突出的感觉比较明显，眼尾和眼下呢都是有一些细纹，发型也不统一，有的版本呢是侧马尾，有的版本是麻花辫哈。那发顶碎的很多，发尾呢也是干枯分叉。穿搭上面呢，上身是白色的薄纱的外套，零星几朵彩色的小花，里面同色的吊带，没有收腰，下身呢纯白宽松的运动裤，然后呢这个裤管比较宽。裤脚呢也是拖地，脚边呢还蹭了一些灰哦哈，大家就是观察还蛮仔细的。有人把每一帧截图哈，就来对比，连这个裤脚蹭到灰都写进了评论区，这个评论区直接就吵成了两派。评论呢很快分成两波了，一波呢是盯着衣服，一波呢是盯着就是他的没有躲。一边说滤镜碎了，有人写脸颊嘴就是比较凸的那种感觉，发量比较少啊，就是包括裤脚也卷起来等等。有人翻出他以前的偶遇图片，说这个宽松的那个衣服，然后阔腿裤，碎花边的这个裙子啊，私服呢也就是常年是舒适度优先吧。另一边呢替他说话，街边的大排档本来就是不是什么时装周嘛，原相机对谁都是这样的，坐着塑料的板凳大口吃东西，不躲不装比精修的图片真实，这话挑不出来毛病哦。最关键的是这趟重庆之行不是私下逛吃，抖音生活服务烟火小巷项目信息显示，那我们也看到就是他在这里边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活动吧，然后包括呢我们也看到他现场和抖音生活服重庆业务负责人一起为首批10余家山城烟火小店来售牌哈，活动稿里另有12家的说法，那活动为期2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看哈，也就是这天晚上的路透正好是在那个活动之夜嘛，所以呢可能也不是专门来逛吃的，塑料凳、一次性餐具、路边摊儿，这些细节摆在一起和红毯上的礼服两套完全是有不同的。真正让网友上头的是拿那套比去2011年《甄嬛传》。莱西是1983年9月4日出生，2011年11月17日《甄嬛传》开播，他演沈眉庄的时候才27、28岁。沈眉庄这个人哈，就是入宫的时候温婉，然后呢失宠后清冷，难产就是也是基金那些戏份吧，大家可能也都记得住的，没有大哭大闹，也没有歇斯底里，那句宁可枝头抱香死被观众记了10几年。那剧里他一身旗袍，然后旗头压着，眉眼呢也比较柔和，灯光呢是统一的调过的，然后剧外的这一张图片顶着这个街光，阴影全落在他的脸颊上。现在43岁了，原相机没有上妆，街边顶光和当年的精修剧本啊，就是不是一套标准吧。沈眉庄之后呢，他也演过别的角色，可能是反复提起的始终是那个旗头，反差呢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所以我们也在这个中国国际时装周有图片流出来，他黑绸缎无袖的旗袍，然后这个手

波素颜，眼角的细纹和头顶的白发都被拍到。他回应这一类的话题，意思就是怎么舒服就怎么做自己哈。2024年，他在社交平台呢也回应过丑衣服的吐槽，说从小喜欢就可以穿着高兴啊，别伤什么品牌方了，穿舒服就好嘛。所以这一次呢，他的白纱碎花搭配了这个一套哈，然后呢有很多人就是有很多的雷区吧，就说他又这样不好看，又那样邋遢。我觉得不同镜头反差确实大，但视频里细节更是值钱的吧。他吃饭和朋友聊重庆小吃，然后手上一直就没有看手机，旁边怎么拍就怎么拍，他也没有停过。有一些明星呢，就一被路人靠近就起身避近，这段视频当中他不避哦，然后被不少人说他很接地气。所以呢里边还写他当天呢也是给那小店售牌嘛，然后也是聊起了重庆街巷的烟火气，路边先吃一顿，反而呢就是贴合烟火推荐官这个身份。衣品可以评论，生图可以聊，可用十几年前的剧照少女标准，然后去套一个43岁的人街边吃饭的样子，本身就在不同的画面的体系当中了。所以他没有躲镜头，也没有解释，这份松弛比任何一次精修都耐看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伴着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伴随下有一份快乐的心情，那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香港版九子夺嫡。香港十大富豪之一，英军集团的创始人罗英石和妻子杜丽君，曾在1984年把家族产业以680亿港币打包办理了信托基金。2006年罗英石去世的时候，基金估值已达上千亿。然而罗英石并没有在遗嘱里明确地规定这笔基金的分配方式，只说明基金的执行人是妻子杜丽君。罗英石留给妻子的千亿财产像一个导火索，给他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即使时至今日，杜丽君在百岁高龄仍然置身于这场夺产大战中不能抽身。罗英石1913年出生在广东普宁，1920年随父赴泰国经商。1938年25岁的罗英石带着妻子杜丽君从泰国到香港发展。在杜丽君的助力下，罗英石的地产事业越做越大。1968年罗英石夫妇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置业公司，并以两个人的名字为企业命名为英军。罗英石夫妇眼光独到，抓住了香港房地产发展的黄金时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一跃成为了香港的十大富豪之一。杜丽君除了和罗英石共同打拼事业外，还为罗家开枝散叶，生下了六男三女，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随着孩子逐渐长大，杜丽君才慢慢地回归家庭，而公司就交给罗英石和孩子们打理。这本是一个事业兴隆、人丁兴旺的家族。然而2006年罗英石离世前，竟然在遗嘱里把二儿子罗旭瑞从家族除名，其他的孩子则或多或少地可获得家庭基金的权益。比如三儿子罗家瑞得大头，四儿子罗康瑞和五儿子罗英瑞得小头，大儿子罗孔瑞和六儿子罗启瑞分得最少。一时间外界对罗英石处理遗产的方式众说纷纭，唯独杜丽君对丈夫如此做的原因心知肚明。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1967年，杜丽君的大儿子罗孔瑞从澳大利亚学成归来，加入父亲的公司。罗孔瑞聪明好学，很有经商头脑，在帮助父亲打理生意的同时，又和堂兄罗文斌一起创办了一家建筑公司。对此罗英石并不赞同，他希望罗孔瑞能一心一意地帮自己把公司管理好，让公司更上一个台阶。然而罗孔瑞非但不听，还和堂兄计划着要扩大二人公司的规模。正当罗孔瑞的个人事业看似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却遭人投诉，贿赂银行职员，面临三年的牢狱之灾。虽然后来罗孔瑞上诉赢了官司，但他和罗文斌的公司就此破产了。同时罗孔瑞也失去了父亲的信任，导致他在英军公司的地位一落千丈。为了公司的发展，罗英石把二儿子罗旭瑞招到了公司。罗旭瑞相较于大哥罗孔瑞，能力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非常固执，经营理念又和罗英石有很大的冲突，父子两人的矛盾一度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父子矛盾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香港爆发了房地产危机。由于罗旭瑞的迅速扩张，导致英军公司负债累累。罗英石主张出售两家上市公司，百利宝公司和富豪酒店，以缓解公司的危机。但是这两家上市公司都是罗旭瑞一手创立的，是他的心血，所以罗旭瑞据理力争，说什么也不同意罗英石出手。因为此事和罗英石闹僵后，罗旭瑞开始自己投资创办公司，身家更是直追罗英石。令罗英石没想到的是，罗旭瑞竟然趁家族企业有难，与外界联手向自家公司落井下石，恶意收购了富豪和百利宝两家公司。罗旭瑞这个举动彻底惹怒了罗英石，罗英石发誓此后不会再和他有往来，甚至想断绝父子关系。随后罗英石打电话给远在美国从医的三儿子罗家瑞，让他回来加入公司。于是罗家瑞在罗英石最为心累失望的时候，放弃了自己喜欢的职业，成为了罗英石的得力帮手。后来罗英石又安排小儿子罗启瑞加入公司，担任罗家瑞的助手。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罗启瑞虽然年轻，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尖子生，但是在经营方面天赋远不如几位哥哥。当时四儿子罗康瑞已经创立了自己的瑞安建筑公司，并在90年代逐渐转向内地发展，一时间声名鹊起。五儿子罗英瑞是一名医生，在医学方面成绩卓越，他还是有名的孝子，深得杜丽君的喜爱。正是孩子们的不同表现，才让罗英石在遗产分配时有如此大的区别。然而罗英石的不公让家族里的一些人开始心生不满，尤其是二儿子罗旭瑞，同为罗家子孙却分文未得，这让他心里极度的不平衡。利益让人迷失自我，迷失亲情。在罗英石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罗家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虽然罗英石在去世前有过声明，所有的信托基金都由妻子杜丽君全权支配，但是在上市公司具有实际领导权的是股份占比最多的人。而在当时，杜丽君和三儿子罗家瑞股份基本持平，也就是说罗家瑞和杜丽君在公司有一样的话语权和支配权。罗英石去世不久，杜丽君就发现罗家瑞为了掌控公司，竟然在罗英石病危的时候偷偷地购买自家公司的股票。杜丽君非常寒心，为了和罗家瑞的股份持平，他也委托信托机构帮自己购买自家公司的股票。然而信托机构并没有及时的执行。2015年，有一次家庭会议上，罗家瑞宣示了自己在英军集团的主导权，他要求自己的儿子进入集团董事局。罗家瑞的这个要求遭到其余家人的反对，首先反对的是六弟罗启瑞，当时罗启瑞也在集团担任董事，罗家瑞的儿子到来势必会影响他的权益。这次家庭会议在非常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罗家瑞甚至威胁反对他的人说，在公司里我有足够的股份占比，如果谁不愿意可以离开，谁要闹事儿，我也可以把他从家族里赶出去。罗家瑞的这个做法也惹恼了杜丽君，他本来就对罗家瑞偷偷购买股票一事心怀不满，现在又见他如此目中无人，对他最疼爱的幼子也有赶尽杀绝之意，自然是痛心不已。但是杜丽君为了家族的和谐和平静，还是忍住没有发火。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这次家庭会议后，一心想要在家族基金里分一杯羹的二儿子罗旭瑞敏感地捕捉到了母亲情绪的微妙变化， 罗学瑞清楚，在父亲留下的家族基金里，最有支配权的除了罗家瑞就是母亲。如果能得到母亲的支持，事情就成功了一半。罗英石过去后，杜丽君一直和做医生的五儿子罗英瑞生活在一起。2016年初，罗旭瑞趁着罗英瑞不在家，以探望母亲为由，把97岁高龄的母亲接到自己的酒店。罗旭瑞最先打的是亲情牌，他不仅亲自陪母亲聊天、吃饭，给母亲讲父亲在世时的美好时光，还让自己的一双儿女轮番陪伴杜丽君。再成功的人，到了耄耋之年，都会渴望更多的亲情，杜丽君也不例外，她渐渐地被这种亲情所感动。2016年5月的一天，罗旭瑞亲自下厨做了杜丽君最喜欢吃的佛跳墙，并动情地说：妈，之前是我年轻不懂事儿，又太要强，惹父亲和您不开心了，现在想想特别后悔，我希望父亲能在九泉之下原谅我，也感谢您还能给我机会让我来孝敬您。其实杜丽君早就谅解了二儿子，他安慰罗旭瑞道：
2: 你们哪，都是我跟你父亲生养的，天下哪有不原谅自己孩子的父母，你呀说到底还是和你父亲的性格太像了，你们都很固执强硬，不肯认输，你父亲能在你身上看到他自己的影子，所以才会打压你排斥你，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想逃避自己的缺点。
4: 罗旭瑞见母亲接纳并原谅了自己，哽咽着提起父亲把他从家族剔除，不让他继承基金的事情。
5: 我很难过，很遗憾，难过的不是得不到财产，是得不到父亲的谅解。
4: 二儿子的哭诉让杜丽君很是心疼，顿时动了恻隐之心，打算把罗旭瑞也加入到家族信托基金里。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而此时，三儿子罗家瑞也在揣摩着自己的处境。虽然父亲在离世之前并没有钦定谁为集团的接班人，但是母亲一向疼爱六弟罗启瑞。罗家瑞觉得，若是按照母亲的意愿，日后英军集团必定会落到罗启瑞的手中。何况现在母亲和二哥生活在一起，以二哥的能力，如果再和六弟罗启瑞联合起来，恐怕自己早晚都得离开英军集团。所以一心想要接管大业的罗家瑞开始大量的从散户手中买入英军集团的股票，同时还把罗启瑞踢出了英军集团董事局。罗家瑞的这个做法彻底掀起了争产的事端。2016年底，杜丽君找到信托机构，要求把二儿子罗旭瑞加入到基金受益人的时候，发现三儿子罗家瑞的持股量远远超过了自己，自己俨然成了一个空壳。

0: 说。
1: 杜丽君难掩心里的怒火，因为早在2015年，他发现罗家瑞购买自家公司股票的时候，就要求信托机构为他增持英军的股票，只不过信托机构并没有及时按他的要求做，才导致了如今的局面。2017年，杜丽君为了二儿子罗旭瑞也能享受分割遗产的权利，把信托机构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杜丽君说，
0: 公司是我和丈夫共同创立的，现在我丈夫不在了，我应该是公司的继承人，我有权要求撤销信托，重新分配家庭基金的权益。
1: 罗家瑞却坚持认为是二哥罗旭瑞软禁了母亲。他说，我母亲已经将近100岁高龄了，她的话不足为信，而且母亲在被二哥接走之前从未提出过要重新分配家庭基金，这只能说明他老人家是受人唆使，或者被某些居心不良的人洗脑了。杜丽君在法庭上大骂罗家瑞是不孝子，为了掌控公司，自己父亲刚过世就开始偷偷买进公司的股票。杜丽君一再强调，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决定，并没有受任何人的蛊惑。而信托机构在庭审中的解释是，杜丽君可能是受到了误导，表示如果按他的要求增持股票，会触发全面收购，给英军集团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他们并不同意增持。这场官司最终是杜丽君败诉。败诉之后，杜丽君仍然不甘心，他甚至打电话给其他的子女，希望他们能站到自己这一边。2017年的母亲节，子孙亲友都来看望杜丽君，唯有三儿子罗家瑞没有来。2019年，杜丽君再次上诉，而此时罗家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门六子三女分成了两大阵营，四子五子长女站在三子罗家瑞这一边，长子二女三女二子六子站在杜丽君这一边。而论财力，罗家瑞这一边共有860亿港币，而杜丽君这一边只有250亿港币。这样一对比，杜丽君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2019年5月，法官指出，没有证据证明罗家瑞买自家股票对罗家或信托基金构成威胁，因此再次宣判杜丽君败诉。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1: 官司一再败诉，杜丽君的日子非常不好过。此时的杜丽君执意要打赢这场官司，已经不完全是为了在家族基金受益人里加入二儿子的名字这么简单了。年过百岁的她只认定一件事，有生之年一定要完成丈夫的遗愿，由自己全权支配家族基金。2020年初，杜丽君再次把信托机构告上了法庭。其实杜丽君虽然告的是信托机构，但其焦点还是一家人的两个阵营对垒，可想而知，以双方力量的悬殊，杜丽君只能败诉。2020年4月，杜丽君再次败诉后，就频频大手笔地买入英军集团的股票，目的很简单，就是防止自己的股权被分薄。遗憾的是，杜丽君势单力薄，怎么有能力去对抗罗家瑞、罗康瑞两个巨股儿子呢？杜丽君因为这件事情吃不好睡不香，六儿子罗启瑞看着102岁的母亲如此受煎熬，于心不忍，写信央求哥哥姐姐们能看在亲情的份上，如数归还母亲的财产。然而，亲情在利益的面前又是如此的不堪一击。罗启瑞的央求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于是2021年初，罗启瑞以自己的名义继续控告信托机构、姐姐罗慧瑞以及哥哥罗家瑞。控告的理由是在信托管理上，他们没有履行好职责。不过，法院认为罗启瑞的控告与母亲杜丽君的控告内容相似。既然杜丽君都已经被判败诉了，

0: 罗启瑞又以同样的内容状告，就是滥用法庭的资源，因此要求他删除相关的重复内容，并且支付高昂的诉讼费。这就意味着杜丽君在第三次上诉还没有正式开庭就遭到了挫败。事到如今，杜丽君已经花费了2亿港币诉讼费，打了6年的官司，均已败诉收场。但是他还想和三儿子罗家瑞进行对抗。有人劝杜丽君还是算了吧，反正都是自己的孩子，集团给谁不都是罗家的产业吗？但杜丽君却说，孩子们个个都是我生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我没有偏爱谁，每个孩子我都心疼。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把基金收回来，重新分配。在杜丽君的心中，英军集团是自己和丈夫一生的心血，集团也绝对不能被任何一个孩子独吞。走到这一步，绝非是杜丽君的本意，但又是什么把她逼到了这一步呢？豪门恩怨深似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如今，罗氏家族这场风波还在继续，毕竟谁都不想放弃这巨大的利益，这个家族也因为利益变得支离破碎。最让人心疼的还是杜丽君，如今已经103岁，她上诉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注定是一个漫长而寒心的过程。
1: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2: 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猫。在美国耶鲁大学有一只威名显赫的猫，从2013年开始，这只叫布巴的猫每天都会出现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最近布巴获得了耶鲁大学的毕业证书，还有不少学生要求学校为他建立雕像。布巴原本是一只流浪猫，3年前被耶鲁大学附近的一家书店的老板收养。闲逛的时候，布巴摸索着进了耶鲁大学，从此发现世界上居然还有上课这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就每天过来听课了。布巴是非常的勤奋，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他每天都会准时来到教室里听课。起初，布巴只是敢躲在教室的角落里。奇怪的是，每次老师讲到精彩的地方，他都会探出脑袋，听得很专注。后来，同学们就为他搬来了一张桌子和椅子。经过几次试探，聪明的布巴知道，那是他的专用桌椅，于是毫无顾忌地坐到上面。布巴听课非常安静，从不乱叫乱跳，他还曾因此而得到过教授的表扬。每天，布巴都会准时地到教室门口安静地等待开门上课，比其他学生们都准时。但也有来得太早的时候，于是他就会先在门口眯一会儿，同学们都说他是为了避免在上课的时候打瞌睡。因为布巴上课太勤，同学们就向学校提议给他颁发学生证，结果耶鲁大学的高层领导还真的派人连续考察了一周，发现他真的天天来听课，于是就答应了同学们的请求，派人给布巴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煞有介事地给布巴做了一张学生证，挂在布巴的脖子上。因为布巴实在是太受欢迎了，同学们甚至向学校提议说为布巴树立一个雕像，不过这个提议最终被学校驳回。耶鲁大学的校长理查德·查尔斯·莱文还为此而抱怨说，我辛苦为学校耕耘了20多年，为什么没有学生提出为我树雕像呢？不过哪怕如此，理查德校长却做出了另一个决定，因为布巴所在的班级眼看就要毕业了，那就让布巴和同学们一起拿到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证吧。于是在2016年7月18日，学校让同学们为布巴披上了一件特制的毕业袍，然后让他和同学们一起拍了毕业照。 在耶鲁大学读了3年书，他将会用这些知识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毕竟陪着学生们一起度过了这3年。理查德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说，这件事情传开以后，很多地方的人都批评耶鲁大学对毕业证视为儿戏，但是理查德校长并不这样认为。他在耶鲁大学的社交网站上发视频说，第一，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坚持不懈，你总有被人认可和取得正果的那一天。第二，这并不是视毕业证为儿戏，而是对任何一个坚持者的尊重与爱，哪怕那只是一只猫，而尊重与爱本身就是教育的核心。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继续问候你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今天是星期四，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怎么样，此刻你们的心情还不错吧？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9度，最低气温是8度。今天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啊。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把所有好的心情、好的音乐都要分享给你们。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上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全新翻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晚秋》。这段时间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你们。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一段电影音乐时间啊。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在这个十一国庆的时候哈、上映的这样的一些电影，然后来看一看，来选择一下有哪一部是你最喜欢的哈，可以去观影一下的。首先我们来看一部非常轻松的电影啊，是这样的一部动画电影，国民顶级动画 IP 小猪佩奇啊，重磅的登入到了大荧幕上了。全新的三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啊，也正式的定档到了十月一号全国上映。这部电影呢，是作为2026哈国庆档的时候首部定档的亲子动画大片儿，然后影片呢也是打破了这样的一种叙事的边界，让陪伴全球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很多年了，20余年的佩奇一家吧，开启了一场充满惊喜和欢笑的中国奇遇之旅啊。然后我也觉得是在这个国庆的时候，大家一部非常不错的合家欢的选择。

0: 这个十一黄金假期的时候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一定会和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好好的放松一下。那我们今天耳朵听电影带大家来看呢，也是在十一期间啊，黄金周的时候来上映了这些电影，可以来选择一下。刚刚我们首先听到的是小猪佩奇哈这一部电影，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预告片啊。
1: 佩奇在哪儿呢？
2: 中国，
3: 中国，
2: 中国。
4: 这个假期，猪爷爷带我们第一次乘坐了热气球，他对天气了如指掌。
5: 今天呢，绝对会是一个超级大晴天。
4: 猪奶奶也对这次旅行充满了期待，她希望
3: 抓紧了，
4: 不要掉到大海里。恐龙先生，显然有自己的计划。而乔治也认识了中国的恐龙先生，爸爸妈妈带着一飞享受了各种交通工具的乐趣。
0: 刚刚在听这个预告片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声音太可爱了，是不是？小猪佩奇这部电影啊，也是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啊，很多人觉得非常不错的选择。然后我觉得它不同于常规的那种低幼的动画啊，这个电影还适合全年龄段来都可以来看一下的。你看现在家长哈是觉得重温了自己小时候的那样一种情怀，然后孩子呢也能够收获快乐成长，全家同乐啊，这个也是不二首选的一部电影。

0: 再来看一下十一黄金周的时候下一部电影啊，什么意思夫妇，是由沈春阳来导演，小沈阳、沈春阳、贾冰、于洋、李晨，还有沈佳润、张小婉，句号啊，太多太多了啊，已经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部电影，很多的一些东北的笑星了。而且这部电影我们大家看名字就可以感觉到哈，这是典型的东北喜剧的阵容，然后受众非常明确，主打合家欢啊。有没有感觉啊，其实在这样一些假期的时候啊，主打的这些电影都是合家欢类型的，而且国庆档啊特别需要一些喜剧电影来冲击一下，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定位还很准的啊。所以说这部电影呢也是很多人期待值很高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哈。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来听一下这部电影的预告片。
1: 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啊，
2: 这不是我吗？哎呦我天，看着有点别扭。
3: 我自己的服装我穿着舒服怎么了？
4: 去那儿需要您签台付
3: 出发。

刚刚在听这个预告片的时候啊，能够想象得到哈、啊，其实这部电影在讲述的也是婚姻当中啊，中年夫妻他们遇到意外的时候闹出了一连串乌龙故事的这个剧情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喜欢这样的一些剧情，是不是？看上去就很轻松，而且身体互换这个剧情呢，我们在很多的电影上哈、啊、都有看到过，但是觉得作为国庆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喜剧片哈、啊，还是非常期待的啊。然后唯独这部电影，我可以觉得它是可以称作是纯喜剧的，非常适合这个假期的时候合家欢一起来看一下。

0: 再来看一下下一部电影啊，是《重生二》，是在10月3号的时候可以看到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呢由洪金宝来领衔主演，然后白客友情的出演啊，阿如娜、王龙正呢也参与了这部电影的拍摄。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就设定在了海外哈，然后这样的一些剧情也是非常的紧凑。当然了，它作为前作《重生》的续作哈，这样的一部续作的电影，电影在动作戏份上呢也是做了升级的。然后我们在预告片当中啊，我看到了大量的哈就近身的格斗的这样的一些场面，车辆竞速的一些镜头啊，这个视觉的冲击力很强哈。故事所以说我觉得不是很简单呢，就这样一个复仇的故事吧。重点它是刻画了普通人求助无门之后呢，奋力反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早前我在猫眼平台上已经看到有很多的人标记想看这样的一部电影了，然后很期待这一部电影的动作片哈。我觉得其实你看现在国庆的时候啊，扎堆上的影片很多，那主打这样的一些就是很有这种动作风格类型的哈，还真的挺少的。然后这部电影呢，看一看吧，能不能抓住更多人的吸引力了。如果说你喜欢这个类型的电影哈，可以来选择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部电影的预告片吧。
1: 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可能遭受过虐待。
2: 阿哥，
3: 明天得了多少新鱼啊？
4: 他们定期财产聚会，把孩子们给这群畜生续命。
5: 我们的人被杀了，动手的是孩子的妈妈。
6: 爸爸答应你，

群体的这样的一些定义。那当然这个电影我觉得它的宗旨吧也是展现了就是沉淀了之后依旧敢爱敢活的特别鲜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所以说我觉得它的受众群体可能年龄会稍微偏大一点点哈。我们接下来也是来先看一下电影的预告片一会儿哈。然后我觉得其实电影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来期待的故事，可能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你的身边一样。

每一年啊，不同的黄金周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热映的电影，然后热映的电影上哈，总会有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对不对？那我也期待着今年国庆时候的这样几部电影哈，他们同样电影很热的时候啊，来产生这样的一些电影的陪伴的金曲啊，能够让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还会想起这部电影，还会想起电影当中的这些经典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来稍事休息，送上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深在《热辣滚烫》这部电影当中带来这首好治愈的一首歌曲哈，《小美满》送给你们。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民谣在路上，今天的民谣在路上，我们来听一首关乎于假期，关乎于每个人想旅行的这样的一些民谣歌曲哈，非常的舒服。我觉得假期、民谣、旅行这几个字放在一起是非常舒服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一首《旅行的意义》这样的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啊。然后在每个假期到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想翻山越岭，去往一座又一座很陌生的城市哈。但那个时候有没有想，你到底去那个城市想要干什么呢？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歌手也用他非常细腻的歌声探讨了旅行的意义。旅行我觉得不应该仅仅是打卡景点，然后拍摄这样的一些照片，在路上你遇到的这些人，还有你经历的旅行当中的这些事儿哈，我觉得这些短暂的美好都会变成你记忆当中好珍贵的一些片段吧。所以说趁着现在好心情哈，我们接下来随着这首歌来感受一下哈，在每个假期的时候，在每个旅途的时候，这样一份心里的小美好。

旅行的意义送给你们，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啊。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个心里边马上有那种蠢蠢欲动的感觉了，很想出去走一走的感觉哈。但是我觉得其实每次旅行呢，不全是赶路，很多人就会选择你可以慢下来，去一个很近的小镇，然后去乡野吹一吹特别温暖的风，因为我觉得现在风还不是很冷，所以说那个时候风吹到脸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哈，在这样一个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郁可唯带来的一首《去有风的地方》。这首歌曲哈，我觉得是自带治愈了那种什么感觉呢？田园气息的感觉，你可以褪去喧嚣，安抚一下疲惫。现在生活节奏很快，我们都需要一场慢旅行。有没有感觉哈？现在看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很多人也喜欢看这样一些慢的综艺节目，因为觉得很慢，然后节奏很慢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因为白天的时候哈，这节奏是不是太快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一场慢旅行的，不必那种行色匆匆的感觉。你可以在阳光、微风、草木之间放下所有的压力。我觉得旅行真的不必走很远很远哈，感受一下当下，然后有时候寻一处有风的地方来安放一下你自己。

去有风的地方啊，郁可唯的这一首歌曲《民谣在路上》，今天我们听的都是好舒服的哈，关乎于每个假日，关乎于每一场旅行的这样的一些心情的民谣歌曲啊，有风，有山野，也有长路漫漫。然后我觉得在每一次很漫长的旅途当中，你总会有一些感悟哈。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曲啊，朴树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平凡之路》。我曾经很喜欢这首歌的一段歌词吧，就是那首很经典的，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这首歌的这段歌词很喜欢。长假出行的时候，我们可以穿过人海，奔赴山川，可是你们有的时候有那个感觉吗？走了很远，然后那个时候你才会突然觉得，哇，我看过这么多的风景之后，最珍贵的就是我的内心了。我内心收揽了这些风景之后，我会觉得很舒服很平静。然后我之前有一位好友哈，他就很喜欢这首歌曲，所以说他在每一次他自驾游的时候都会循环的来去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哈。他说他就像是一位老朋友一样哈，可以陪我走过每一段就是开车的时候特别漫长的公路的那个感觉哈。我觉得就像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段一样，好，那旅行我们看过了繁华之后，最终呢还是要看你的内心的，你的内心会觉得可能生活当中啊，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很平凡的这些东西也是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平凡之路，一起来听听。

平凡之路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哈。我们现在感觉是真的在跟着这些好听的音乐去旅行一般啊，戴上耳机跟着旋律一起去看看山川湖海哈，感受一下每次旅行的时候其实在路上的那种自由的感觉还真的是太好了。好，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假日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你有这些好音乐的陪伴。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周迅的一首歌曲《看海》，看看是不是很全面。接下来我们可以随着音乐来去看一看大海哈，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假期的时候很多人他的目的地就是大海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地方，然后他觉得那个地方可能可以更加的放松一些，有时候呢他觉得不需要奔赴很多的名山大川哈，就想安静的坐在海边听听浪声，然后那个感觉还真的也挺好的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周迅的这一首歌曲哈，这一首《看海》，山海辽阔，在每一次旅途当中吧，那我们都希望你能够有这些好音乐的陪伴吧。我们来听听哈，有多少人记得周迅的这一首《看海》？

瀚海这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我们继续随着音乐去旅行啊。接下来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我们来听到是好经典的一首《江南》。我觉得很多人形容我们北方是属于那种辽阔苍茫的，那江南是什么呢？是很婉约很温柔的吧，小桥流水，然后青砖古巷的那个感觉啊。而且我觉得在金秋的时候，江南已经褪去了那个

很燥热的感觉了，也是现在哈游玩的特别好的一个时节了。多年之前这一首《江南》，每次听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太有诗情画意了，就是每一次它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马上会勾勒出呢水乡独有的那种诗情的画意。有时候很忙的时候，真的你可以不必亲自的踏足，在接下来声音当中，你可以邂逅这样的一场江南旧梦。

好唯美的一首歌曲哈，这首经典的《江南》送给你们。我们今天是在这样一段民谣时江的时候哈，民谣在路上，仿佛我觉得真的我们一直在路上一样，去感受着山川美景，走过了草原，走过了江南水乡哈。看着这些唯美的景色，听着这些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呢，觉得一程又一程的风景哈，一站又一站的美景，真的会让我们的心情非常的好。好，来看一下哈，这段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下一站天后》这首歌曲哈。我觉得这首歌曲放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它再合适不过了。这歌里唱的就是站台奔赴，还有对前路的一些期待，就像我们的每一次旅途一样，每一次停靠都是为了你要继续去下一站哈。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假期的时候呢，不管你的旅程是不是抵达到了终点，或者说你还在路上继续的前行，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次很漫长的旅行吧。所以说保持你这样一个旅行的时候的这样一个心态哈，你的下一站哈自然有很多的美景在等待着你。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哈，你看这个假期的时间为什么会过得那么快，假期的美好时光哈总是觉得太有限了。但是我们每个人对于远方的那种喜欢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接下来愿你们每一个假日的时候都能够一路平安，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奔赴属于自己的下一站。

下一站天后这首歌送给你们，太经典的一首流行音乐了，是不是？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民谣在路上哈，为我们的音乐去旅行画上了句号的一首歌曲。歌声可以落幕，但是我觉得旅途是不会停的，我们永远会奔赴好下一站特别美好的地方。好，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吧，节目的最后同样送给你们一首好美好的歌曲哈，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小美好。今天我们听了这么多唯美的歌曲，然后也有这些美好的期许在里面，我希望在每一个假日到来的时候，所有的美好哈都会伴随我们每一个人，然后我们所见的美景哈都是那样的美好。好吧，最后把这首小美好送给你们，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一起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跟自己有关系，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今天呢是节前最后一天工作日，
1: 对，
0: 好高兴啊好开心呐、
1: 啊！对，那个你们看没看啊？我这个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了，有个人谁敢在今天就24号，谁敢在24号请假啊？你看一看、啊，
0: 我觉得
1: 很开心。
0: 哎呀，24号请不请假无所谓，谁能在这个28、29、30请假才厉害呢？
1: 这个真是哈，
0: 连着那连着中秋，连着11呢，是不是？
1: 对，这个放假时间更长了。
0: 哎、但是咱不能消极怠工啊，然后咱们工作是要积极的，是不是？
1: 就是、
0: 我爱工作嘛。
1: 啊，就是现在应该保持这个这种，哎呀，我不明天不能上班了，我很不开心。
0: 就是呢，
1: 是不是啊？哎、
0: 明天不能上班了，
1: 换个状态。
0: 哎呀，真不开心，
1: 哎、
0: 怎么又放假了呢？你这嘴都耳那个嘴丫都咧到耳根子了，是不是？
1: 我刚想说，你说明天哈、啊，你就不能和大家这个陪伴大家了哈，我就感觉哎
0: 呀
1: 好伤心呐、啊，今晚都不能吃饭了。
0: 哎呀，收音机前听众说你俩可太假了，这不乐意听俩说话是不是？确实是啊，咱们明天呢要到这个中秋假期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最后一天工作日还剩一下午的时间，我们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我们预计呢从今天晚上开始可能车流就会密集一些了。
1: 哎呀，晚上哈有一部分人下午可能就跑了吧
0: 下午
1: 对啊，假如说真的他把上午活都干完了，然后他可能就会下午就打算说那就出发呗，反正
0: 完了完到下班

0: 点再回来打卡。不能吧。
1: 哎，就是有可能啊，有的人的工作性质呢能说下午就可以走了，
0: 对，得干完活、
1: 哎、
0: 但是啊，
1: 哎，有的人的工作性质呢咱至少还要等到正常的下班点，是不是？
0: 对对。
1: 然后呢我们为什么说预计今天晚上人和车就会多起来呢？我们有很多啊，像比如说大学生
0: 返乡的，就比如说在外地要回来过节的，
1: 是的，
0: 肯定是在今天晚间都得往回走。
1: 对，嗯，有的呢可能说今天下午陆陆续续就已经在返程途中了。
0: 嗯，
1: 所以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这个也是处于一个高峰节点，哎，返乡返程高峰节点。
0: 嗯，对。
1: 哎，然后呢明天因为是中秋正日子，
0: 嗯，
1: 所以说呢很多人会明天家里出去聚餐干嘛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预计啊今天晚上的人流车流都会比较高一些。
0: 对，
1: 大家呢也要去注意。还有一部分呢可能说选择在中秋假期要出去玩的朋友，
0: 嗯，
1: 今天晚上下班以后可能就这个收拾行李
0: 肯定
1: 上路了，
0: 因为这个三天嘛，
1: 是是
0: 很多人会觉得说，哎，
1: 嗯，
0: 三天如果在路上这个耽误半天不划算，对吧？
1: 对，
0: 可能就会在今天晚上就出发了。但是啊无论是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自驾也好还是返程也好，还是以安全为主啊，
1: 嗯，是的。万一还有一些朋友他连着真的中秋这个和十一一起休呢，
0: 嗯，那就
1: 中间那三天呢，对不对？
0: 嗯，
1: 那有可能就是今天，哎，就准备这个踏上自驾征途了，
0: 嗯，
1: 是吧？哎，接下来的这十来天好好玩一玩。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希望大家注意吧咱们行车这个安全。还有呢就是在出行之前一定要这个检查好你的这个行李箱，
0: 对，
1: 哎，检查好你所带的物品有没有落的，有没有这个没装的，是不是？
0: 就是别刚高兴了，
1: 嗯，
0: 然后把必备的一些东西然后给忘记了，这个就不好了。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车辆有没有检查好，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啊。
1: 哎，对对。还有像现在大家出门啊，都喜欢说拍照干嘛的，
0: 嗯，
1: 是不是？那随身携带的有的说带什么充电宝啊这些东西啊，咱也千万都别忘了，对吧？
0: 对。
1: 那如果说呢有选择要坐飞机出行的朋友，也要去看好啊，就是你的这个充电宝是不是有三 C 认证标识的，能够带上飞机的。
0: 对，
1: 因为有一些呢就是充电宝啊它没有这种认证，它是不能带上飞机的。
0: 是的，大家买的时候也要看好，因为之前我就买过充电宝嘛，
1: 嗯，
0: 然后我最早之前买就好多年前，因为不怎么用嘛，然后那个其实就不带，
1: 嗯，
0: 或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说我买的时候带那也不行，因为你要充电宝上显示，
1: 嗯，
0: 你把那个外面那个标给磨掉了之后看不出来，到机场也是带不进去的，
1: 嗯，
0: 你都是完完全全能够显示好的，所以买的时候也是要问好能不能带上去。
1: 对，
0: 这些呢都要准备好吧。然后你会发现你准备不好的时候，你到那儿也别说买不到，能买到但手忙脚乱的，也影响我们的出游心情啊。
1: 对，然后还有啊跟大家再多说一嘴，说既然说上飞机这一块啊，如果说呢你手里面是比较贵的这种打火机，
0: 嗯嗯，
1: 一定要放家里啊，
0: 嗯，
1: 有的呢像
0: 扣那儿了。
1: 对，我知道的这打火机百八十的，是不是？
0: 嗯，
1: 有的、
0: 嗯，
1: 有的可能甚至于说几百块的这种的。哎，那咱们一定啊这个打火机千万是不要这个揣兜里，从家出发的时候就放到家里去啊，
0: 嗯，
1: 要不然你到机场的话你干脆你就是带不上飞机，那你放到那儿你说是扔了也好还是干嘛也好，你这多心疼啊。
0: 其实这个大家也都心里有数啊，
1: 嗯，
0: 可能说都知道坐飞机不让带打火机，哎，就尽量就别带了。
1: 但是这个东西它毕竟就是西安的人士啊，它这个东西一定要随身携
0: 带
1: 的，带
0: 一个便宜点的呗。
1: 哎，
0: 就是，
1: 但有的时候容易忘嘛。
0: 对，
1: 就这边收拾行李了干嘛了，然后直接揣着兜就走了，
0: 因为这叫习惯问题，就像我们拿手机一样，
1: 嗯，
0: 可能说抽烟的人打火机也是习惯性的放在兜里了，
1: 嗯，对对，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那刚刚呢咱们也聊到了这个充电宝，
0: 嗯，
1: 是吧？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就来聊一聊，说啊这个车里面有一些东西在放置的时候咱们真得注意。
0: 嗯，
1: 为什么呢？说前两天啊我看到一个这个案例，刚买20天左右的新车，
0: 嗯，
1: 烧了。
0: 哎呀，怎么烧的？
1: 被烧了。为啥？怎么烧的？是不是就是车里面放了这么一个东西，充电宝。
0: 不是说因为车的什么什么自燃啊，又是这个电路问题啊什么，
1: 刚买的车它没有毛病的，几乎没有毛病的，电路啥的也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给烧了。这个呢这个怎么说呢，挺让人心疼的，是不是？
0: 充电宝是放在前面了，
1: 嗯，
0: 被光这太阳光一直照着了，可能就起火了呗。
1: 谁到了咱来看看啊，嗯，说这个刚买20天左右的新车烧着了。这个消防到现场的时候啊，虽然说这个火呢已经扑灭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车内呢损毁严重，最后一调查，事故的元凶就是车里面的这。

0: 个充电宝。
1: 哎呀，看
0: 说
1: 充电宝也不能随便放啊。
0: 那当然了哈。说事发当天呢，咱们这个车主呢将充电宝就留在了车里面，
1: 嗯、
0: 为这个车灯充电。
1: 啊、哦，给车灯充电。
0: 嗯，对，他车里面这个灯啊可能是说自己后买的后安装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他为了给这个灯充电，然后呢由于充电宝过热发生了自燃
1: 啊，他是充电宝在工作呢、
0: 哎、
1: 不是咱们这充电宝静静地躺在这儿哈，
0: 哎对，
1: 他在工作他肯定会热，
0: 对，进而就引燃了周边的一些可燃物，最后呢就导致驾驶室大面积被烧毁。虽然说呢这一次这个着火吧他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上的伤亡、
1: 嗯、
0: 有人的话他估计也着不起来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对车主而言，你想我刚买到手的新车呀，20天呢、啊、一个月都不到啊，是不是就严重损毁了，那肯定就是又懊悔又心疼呗，
1: 肯定得心疼嘛。当时还想为什么我不把这个灯拿下来，或者说我就不充电怎么样，
0: 是呢
1: 就得后悔了啊。
0: 对，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提醒大家有些东西啊咱们不要在车里面去进行使用。
1: 其实你说的这个啊，你就充电宝很多人不会太在意、
0: 嗯、
1: 你要说打火机现在所有人都已经普及到了，说我打火机我不能放在车内，
0: 嗯，
1: 这个怕这个太阳光一照哈爆炸了呀，着火了呀。你说充电宝有很多人想，那我就是随手就放在这儿吧。
0: 嗯嗯，
1: 其实以前的时候我的充电宝随手放那儿，
0: 嗯，
1: 可能就会放到这个副驾的这个位置上，可能
0: 对。
1: 后来之后也发现啊，不行，其实太阳一晒的话、
0: 嗯、
1: 它会热，你不管工不工作它都会热。
0: 对，
1: 这个电池久而久之去晒它可能也就会老化了，
0: 是的，
1: 它就会漏电也好，还是说这个起火原因也好，肯定会有危险性在里面。
0: 对，那么你看啊，就是咱们在行车途中很多人说了我如何使用安全的使用充电宝、
1: 嗯、
0: 是不是，其实说呢尤其是像咱们这种双节来临，
1: 嗯，
0: 大家都要出行，出行的时候呢那肯定要带充电宝，
1: 这肯定带，好多人咱别说过节了平时得带、
0: 嗯、
1: 他就是这个电剩一点他有焦虑，
0: 对对，
1: 充电宝现在就是已经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这个出行带的一样物品了。
0: 而且呢就是他为什么你看啊，就是咱现在去哪个地方都要开导航，
1: 嗯，对，
0: 你只要开导航就即使你连的是车上的 CarPlay 这种、
1: 嗯、
0: 它也是持续耗电的，
1: 它手机不也在运动运转吗，
0: 就即使你说我、哎、我手机没用啊，我屏幕是锁屏状态呀、
1: 嗯、
0: 它屏幕是黑着的，但是只要是连着 CarPlay 就说明你的手机也是一直在工作的，
1: 对，它是内部在工作，
0: 对，它也要持续掉电。那还有一些呢我不连 CarPlay 我就把手机放到支架上，然后呢我开导航，
1: 嗯，
0: 那你开导航就更要一直使用了，所以说呢电就掉的会特别快，
1: 嗯，
0: 很多人就会想着说我一边充电一边开导航用吧，
1: 都这样
0: 是不是，哎、
1: 嗯、
0: 所以说呢会给就是咱们很多电子设备去准备这样的一些这个
1: 方便吧，说
0: 续航，
1: 对，
0: 嗯，那么就容易是什么呢，有一些充电宝啊它是劣质产品
1: 啊，就是这个就是不合格的，
0: 哎，或者是什么无法散热呀，
1: 嗯，
0: 哎，或者是什么过度充电呢，
1: 对，这个就是或者是用的时间长了，
0: 哎对对对，
1: 过度充电嘛，然后用的时间长反反复复充电、
0: 嗯、
1: 也就是说不是正规厂家的一些充电宝，
0: 嗯，
1: 就会出现这样的个问题了，
0: 对，但即使有一些呢它是正规厂家的，在经过一些高温环境或者是摔碰挤压这种情况、
1: 嗯、
0: 它毕竟是一块电池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也容易会导致充电宝自燃的这一些诱因，
1: 嗯
0: 嗯，所以说用完之后啊其实一定是要把充电宝带离车外面的，
1: 对，
0: 你就随包携带，哎、
1: 嗯、
0: 揣身上，是不是，有的人说了那我不背包呢，
1: 嗯，
0: 我到这个地方了，比如说到景区门口了、嗯、哎，我手机电量在来的这个路上充的还不错，
1: 够用，我现在不想拿它，
0: 是，我就想放到车里面、
1: 嗯、
0: 那么一定要保证保持你的充电宝是关机状态，
1: 关机就是不是自己在那工作，
0: 对、
1: 嗯、
0: 就是千万不要说，就你看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车主为了给车里面他购买的其他的一些小灯去进行充电、
1: 嗯、
0: 让充电宝一直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去工作，
1: 他是在工作呢，
0: 对，他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就像我在网上之前看到的，就是有很多人呢女士居多，她比较喜欢家里面香香的
1: 啊，对，
0: 去买那种蜡烛香薰
1: 啊，
0: 然后呢在点燃蜡烛之后啊就忘记了出门了，或者是说呢晚上点完蜡烛之后助眠，哎他就睡着了、
1: 嗯、睡着了，
0: 有很多呢就是比较也是劣质一点的这个蜡烛这个香薰呢，可能它的这个玻璃它不抗烧 烧时间长玻璃裂了，裂了之后呢它这些蜡油啊干嘛就都淌出来了。如果说像你这个摆放这个蜡烛香薰的周边有一些可燃物的情况下也容易着火。
1: 对，你说这也是挺危险哈。
0: 是的，所以呢就但凡是用这种电呐、或者是火啊的这种东西哈、就千万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去使用。
1: 对，这个真是就像咱们所说的啊，前两天你看这个说天气晚间冷嘛，然后可能这也是个题外的哈，我朋友说，我说你不行插个电褥子吧，完了他说不行，我这点不在家，我说也对哈，不安全。
0: 对，
1: 你看这就是没有人的情况下，你用一些用电的一些物品的时候，其实都是不安全的，都有意就是50%的可能性会起火，或者是会出现危险性。
0: 对，那这个时候我相信啊，也会有人来抬杠了。那冰箱也一直插着电呢，是不
1: 是？那它是不一样啊。
0: 哎，它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它设置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对于说呢，像可以长时间必须要进行插电使用的这种电器，它一定是有这种防火意识的。
1: 对，它工作原理或者是它里面的配套设施是不一样的，和咱们这些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但你像这种什么电褥子呀、电热毯呐、还有什么充电宝啊，以及说呢家里有使用的一些这个，就连有的充电器插一直插在插排上，然后没有去关那个钮，它一直是处在就是像
1: 有
0: 电状态。
1: 哎，有小电流往出送。
0: 我有的时候会被充电器的那个口有的时候就会电到我自己。
1: 那不是有电吗？还是有电的。
0: 对，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去忽视这个东西，因为它真的有可能就是危险的这个万恶之源啊，大家就一定要去注意。那么我们看看时间，这一时刻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回来继续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

0: 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0: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很多人说了啊，这个到底什么样的这个充电宝放到车里面能说是安全的？
1: 这个不好说，哪有这个安全说百分之百安全可说呢？
0: 对，所以我们在使用充电宝的时候呢，其实一定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1: 嗯，
0: 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不要去使用三无的劣质充电宝。
1: 嗯，对，
0: 别图便宜，是不是？有些充电宝可能确实，你看买的时候价格很便宜，但是呢。不是三 C 认证。
1: 对，其实你用的吧，有人说那我这不一直用着也挺好吗，充电也很好。其实它内部的结构它完全是不一样，我个人觉得啊。
0: 对，
1: 咱们也没有专业的去解释，但是出现问题的几率会比我们真正三 C 认证的要可能大的多一些。
0: 对，因为首先它的电流是否稳定，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是否，咱就不说它安不安全，对你手机充电来讲，对手机的电池安不安全，这东西咱们要去考虑嘛。电池也是有寿命的，有的时候呢，就是你长时间的使用一些劣质的充电宝的话，你的手机电池寿命也会随之降低的。
1: 对，
0: 哎，这也是一点啊。第二个呢，其实就是避免长时间的这种过度充电，就一直插在手机上，
1: 就是一直让它发热，一直让它工作。
0: 哎，对对，最好呢就是在充手机的时候尽量，咱说我能不玩就不玩。那如果要是说我手机真没电了，这时候我还要开导航，那没招了，那咱只能说这边插着这边用，对不对？
1: 对，但是呢你看我们都是这个能看得到的，都是在现场的，可能真的是太过热，你会说那我先拔了一会儿吧。
0: 对，
1: 也不会一直让它工作，或者是它出现比如说冒烟了，咱们第一时间可能给它拿掉扔出去。
0: 是的，那这是第二个哈。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尽量啊在使用充电宝的时候避免在高温或者是潮湿的环境当中去存放这种充电宝。首先呢电池是怕潮的。
1: 对，
0: 第二电池是怕热。哎，你又高温又潮湿又热的情况下，它也容易出现短路了，或者是怎么样了。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用的这个手机呢，我在头两天的时候就给我电了
1: 啊。怎么能电？充电的时候吗？
0: 哎，是在充电。但是以前充电的时候呢，也都没有任何问题。
1: 那这个是线路啊，可能是怎么？
0: 是吧？是咋回事啊？
1: 还是天气太干呢，碰到就电了呢？
0: 是吧？你看，大家都会说咋回事啊？是手机不行了吗？哈，我说我之前充电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个情况。我侧边呢有一个这个相机的这个钮，然后当时呢我回想

0: 了一下，我被电过两次
1: 啊，都是碰到这儿的。
0: 哎，第一次是什么情况呢？第一次是我这边手机在沙发上充电，
1: 嗯，
0: 然后呢我到厨房去洗东西，
1: 嗯，
0: 洗完东西之后回来手没有完全擦干，
1: 手上有水，
0: 我就拿手机了，拿手机之后直接侧面就碰到这个相机的那个钮那儿了。
1: 你这么一说，它充电的时候其实我们手机是整个都是有电的一个状态，
0: 哎，
1: 只是我们手干就是不太能够触发这个什么触电呢，啊，
0: 哎对，
1: 或者是电到我们一下，可能手湿的时候你正好碰到金属部位了，所以说哎电你一下。
0: 我当时啊就被电了一下嘛，
1: 嗯，
0: 被电了一下之后呢我没信
1: 啊，又试一下，
0: 确实是感觉手有了一下刺痛，
1: 嗯，
0: 我没信，我说哎呀手机上什么玩意扎我一下，
1: 哎你这个有可能。
0: 然后我就，嗯，
1: 你得拿出来仔细看一下，哎，到底这个刺儿是在哪儿呢。
0: 完我还没看呢，我去用手去捋这儿了，
1: 嗯，
0: 我想是不是
1: 怎么
0: 是不是什么东西哎支起来扎我一下，
1: 嗯，
0: 完了我用手一捋哎又给我电一下，我说哎呀妈不行，赶紧把手拿开了，我说
1: 这
0: 给我电了，
1: 这个，不是这个有什么扎你哈，
0: 对没有扎，
1: 嗯，
0: 就电扎我一下，就是然后赶紧当时给我吓一跳，我说完了，
1: 嗯，
0: 我说手机好像不行，赶紧我就把那个充电器拔下来了，
1: 嗯，
0: 拔下来之后呢哎我再摸就确实是没有电了，
1: 其实根本不是手机不行，
0: 对
1: 是你手不行，
0: 是我手不行手湿
1: 对
0: 这是第一回，嗯，过了没几天上这个在卫生间，
1: 嗯，
0: 然后呢我洗澡的时候就把手也是没有电了，
1: 嗯嗯，
0: 没有电我洗澡愿意就是听点什么，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愿意
1: 看
0: 点，
1: 啊，看点电视剧嘞，
0: 对对，然后呢也是没有电了，我还想听，我就把手机在卫生间我给插上电了，
1: 嗯，
0: 插上电之后呢我就把手机放那儿了，放上之后吧来消息了，
1: 嗯，
0: 你
1: 那
0: 一直
1: 那 你
0: 说一直没来消息还好，来消息了拿吧，我这边一拿叭又给我电一下，这个，
1: 又是手上又是
0: 这，
1: 嗯，
0: 再加上卫生间潮湿嘛，然后就因为我头两次被电过一次嘛，不是这回我就知道了不是扎我了，
1: 哦，有经验了
0: 就是对就是被电了，吓得我赶紧把充电器又给拔下来了，嗯，所以这两次的经验啊就是我自己也长教训了，就我知道潮湿的环境下咱尽量不要去做这种给手机充电的这种事儿。
1: 其实你这么一说啊很多人可能没有经历过，
0: 嗯，
1: 像比如说充电的时候是给我们电池内部充电，我们手机的外壳也不会有电，
0: 嗯，
1: 就是因为没有遇到过嘛，但你这么一说，
0: 嗯，
1: 其实是整个手机都是在通电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只是我们的手没有水，
0: 嗯，
1: 没潮湿，
0: 没有导电的情况，
1: 对对对，这些环境都没有达到，然后可能说我们就不会觉得它有电，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尽量啊就是无论是说这个充电宝也好还是干嘛也好，我们尽可能的就是不要说边充边用，
1: 其实这真是，但是好像，
0: 嗯，
1: 很难做到哈，
0: 很难，确实
1: 很
0: 难，
1: 哦，
0: 很
1: 难。
0: 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避免去剧烈的挤压你的充电宝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也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像你去使用劣质的充电宝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它不是原装的这种充电线，
1: 嗯，
0: 也容易导致说不定哪个接触口不好了自燃了，是不是？
1: 对，有可能用一用，
0: 嗯，
1: 比如说寿命可能一说能用五年，你可能这半年就出现问题了，
0: 对，
1: 都有可能啊。
0: 对，那么说完充电宝，在车里面还有一个更加隐蔽而且更常见还更有安全隐患的一个东西，
1: 这是啥呀？
0: 车内充电线
1: 啊，这个对，
0: 是吧？
1: 你说这个是，你一说，
0: 哎，
1: 我说什么呢？你一说一下子点醒所有的人。
0: 嗯，这个呢，就是很多人，你看啊，充完电之后他只拔手机，
1: 他不拔那线，
0: 他不拔这线，
1: 对，
0: 这线放着，下回我继续插。
1: 然后我下回我上车我就插上。
0: 对，
1: 嗯，
0: 你像这个有些人车里这个线是长时间一直插着的，
1: 对，常年插的。
0: 对，他有的这个在扶手扣里面，他有那个接口，
1: 嗯，对对对，
0: 插完之后呢，
1: 嗯，
0: 就留出来一头就在外面，他不用的时候把这东西就放到这个扶手。口里了，
1: 你说这真是，因为之前就是这个我那车就插了电哈，
0: 嗯，
1: 然后我妈上车她手机总没电，
0: 嗯，
1: 她说来吧我插电，我后来我嫌麻烦，因为每次我都要给她收，
0: 嗯，
1: 我干脆别收了，
0: 就直接一直插，
1: 对，我就一直插在那儿吧，她要上车要用的话，
0: 嗯，
1: 随时都可以用，
0: 嗯，
1: 然后就一直那么放着。
0: 但是呢有的人的扶手扣里面他放的还同时伴有什么酒精湿巾
1: 啊
0: 卫生纸
1: 你说是在里面放的，
0: 对，
1: 是吧，他在里面，那他里面放什么纸是吧，
0: 对，
1: 还有什么反正
0: 各种有的什么香水什么的，
1: 对对，易燃的东西其实都在里面了，
0: 哎，对，所以其实很危险，你觉得我的车是关火了的状态，
1: 嗯，
0: 但是呢它是通电的，
1: 对，
0: 车是关火了但它是通电的，
1: 你要不通电的话咱们什么遥控啊什么
0: 开车门啊
1: 都
0: 开不
1: 开
0: 的，
1: 开不开，
0: 对对，所以呢其实这个也是一根导火索，
1: 对，
0: 它也是一个很有安全隐患的东西，但是呢大家会很容易忽略，
1: 嗯，
0: 同时它也有案例， 你25年的时候啊，是浙江的一位这个驾驶员吧，
1: 嗯、
0: 当时呢也是，因为车内的 USB 的这个数据线接口出现故障了
1: 啊，
0: 然后呢他人也没在车里，
1: 嗯，
0: 然后这个线是一直插着的状态，所以最后也导致了自燃，就是车就着了。
1: 他这可能就是接口这事出现问题，然后就发热呗，
0: 嗯、
1: 对吧？
0: 哎，
1: 一直在工作，因为你充的这个插的插口插的线，他就认为是在工作，
0: 嗯、
1: 一直在送电送电送电。
0: 是的
1: 了，
0: 是的。所以说啊，像秋季呢，咱们天气本身也干燥，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我有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最近一阶段，就你抹多少这个护肤品，脸都干。
1: 就是干，
0: 哎，就是干燥。
1: 咱们东北就更的明显一些。
0: 是，所以说呢，也是车辆自燃的一个高发期。我们车内的一些充电线什么的，一定要及时拔掉，因为一旦发生短路或者是故障这种情况，就很有可能导致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它就自燃了。
1: 对，
0: 嗯，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2: 去掉一半的自己
0: 让。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咱们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中医院胡同啊，极光路的路段通往咱们基督教堂的这个主路的门前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以及咱们百花的小石街的路口，还有呢就是咱们银座六条上道啊，通往咱们东极派出所的路段，现在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4: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4: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
2: 出发。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

0: 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其实说呢，咱们车里面的一些隐形炸弹有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忽略，
1: 对，
0: 哎，然后呢这个才引发的一些危险，
1: 就都觉得是小事儿。都觉得这是个微不足道的一件事儿，比如说刚刚说这个车内放充电器线插在车内一直在工作，很多人真的是常年都不拔，那你说这是大事吗？也不是什么大事，对吧？就要放在家里的充电器线，其实我真的是常年都开着电，但是也都知道也有案例说引起火灾的，然后着火的，这些都会有，但是怎么办呢？可能总忘。要我说，有的时候说别边玩手机边充电这种不好，但是你能做到吗？
0: 对，
1: 很少有人能。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也整理了一份这个车内危险物品的清单，咱们在假期自驾出行的时候，哎，检查检查我车里有没有这些东西。
1: 哎，这个真行哈，告诉告诉大家也，其实跟我们自己说一下吧，平时多注意点，什么不能放车里，放车里该注意什么。
0: 对，首先第一个就是打火机，高温下的微型炸弹，是不是？哎，它这个呢就是一达到多少度之后啊，就容易说这个自燃了，爆炸了。但是好在呢，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温度不会说这么热，
1: 现在这个季节好点了。
0: 对，可是在中午太阳暴晒的时候，尤其是我

0: 们车内没有开空调，没有点火，没有开窗，一直是闷着的时候，它毕竟温度还是会升高的。
1: 这个就看你放哪儿了。假如说你放在咱们的一个手扣里啊什么的哈，可能说还能勉强啊，勉强好一点。但你要放在这个我们驾驶操作台上，那就不行了。
0: 对，还有像什么呢？像眼镜、瓶装水、水晶球这些，它容易会通过这些物体直接会点火的这种透镜，
1: 对对对，
0: 尽量也不要放。尤其是我看到有的车内放那种就是非常大的挂，就是像挂坠的那种东西，然后菱形的，有的像雪花状的，然后是那种透
1: 就水晶的那种
0: 玻璃那种感觉，哎，就这个东西它也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尽量呢，咱们就是能不放就不放。车里面的水我们喝不完，你要么带走它，要么呢你就是给它放到避光处，这也是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女性比较喜欢用的什么罐装的这种喷雾，什么保湿的这种，是不是，
1: 就各种
0: 喷雾
1: 吧，
0: 哎，
1: 就你补个妆的是吧，
0: 对，
1: 多用点，就可能都放车里了，
0: 防晒喷雾等等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就这些东西也容易是可燃的。还有呢就是香水，香水这个东西尽量放到避光处啊，就是你如果车里面喜欢喷这种就是带香味的这种香水，那么你给它放到什么扶手扣里面，是不是，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副驾驶这不也有这个
1: 储物柜啊，对，
0: 哎，给它放到这里面，尽量不要把它去放到明面上啊。从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系，就出行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检查好我们这个车里面有安全隐患的这些东西。
1: 对，
0: 我们尽量自己作为说司机来讲，也要知道说哪些安全隐患的东西它容易会导致车会自燃呢，车会出现问题呀，对不对？
1: 对，
0: 剩下的你说哎，我自驾出行，我为了图方便图干嘛的，只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那怎么都可以。哎，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得是自己心里有数。
1: 其实这个还得是靠自己，我们的司机可能说，有时候那你说家里人谁放，可能他们不太懂。就像有的人说，不会开车的时候走在路上，他们总认为车能看到人会让，踩一脚刹车的事儿。但是你会发现他会开车了，他就知道了不是一脚刹车的问题了。那么车内的一些安全问题你说交给谁呢？是不是交给司机呢？交给自己来去把控呢。有些东西是能放，有些东西不能放，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多多注意啊。
0: 是的，好，看看时间啊，马上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0: 从我做起，
1: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6: 我是美玲。
5: 那这一时刻呢，也来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做个直播间呢，跟大家聊一聊啊，咱们这个辽源交警呢最近开展了哪些交通整治行动。首先呢，就是咱们这个辽源交警近期呢也是开展了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规范了咱们这个骑行守护平安出行的这样一个行为啊，为进一步规范咱们电动车这个通行秩序呢，有效防护道路交通事故呢，近日咱们辽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开展了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这个驾乘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还有逆向行驶、不遵守交通信号通行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咱们这个行动中呢，这个支队的民警呢也是重点围绕啊城区主干道、还有重点路口、学校周边、还有主要商圈等重点区域呢，利用咱们这个早晚高峰的这样期间啊，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勤务模式，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这个严查电动车违法行为。对发现咱们驾乘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还有逆向行驶、不遵守交通信号灯等这个违法行为，做到这个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处罚一起，并现场呢对其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引导驾驶人自觉整改，做到既严查严管又普法宣传，实现了这个查处一人教育一片的这样一个效果。同时呢，咱们这个交警呢也是依托线上这个新媒体，还有线下街头宣讲等这个渠道啊，广泛开展咱们安全宣传，也是提醒广大电动车驾驶人骑行务必规范佩戴咱们安全头盔，也是严格遵守右侧通行的这样一个规定，杜绝逆行，还有这个闯红灯、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咱们这些行动呢，也是有效了提高咱们电动车驾乘人的这个。

样一个交通安全意识啊。咱们下一步呢，咱们辽宁交警呢也将这个保持常态化这个管控力度，也是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在此呢，也是呼吁一下咱们这个广大市民啊，一定要摒弃这个交通陋习，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做到咱们文明骑行、安全出行，共同营造咱们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我们也看到现在咱们这个骑手也是比较多啊，咱们这个行进中这个超速的这样一个现象也是比较严重的，也是希望大家吧，在这个骑行的过程中一定要多加观察，注意这个咱们这个行车安全。再有呢，近期呢，咱们辽宁交警呢也是筑牢咱们道路安全防线，也是全力护航秋收。咱们为了这个确实保障呢秋收期间群众出行安全，还有这个秋收生产有序的开展呢，落实咱们第五个百分百工作举措，咱们辽宁公安交警交通管理支队呢也是组织这个警力深入龙山区，开展咱们交通安全宣讲这样一个活动。咱们宣传中呢，民警也是结合咱们农村啊这个秋收的出行特点，通过咱们面对面宣讲，还有这个发放宣传资料啊、现场劝导等这个方式，向咱们广大农民、还有农机驾驶人、秋收务工人员普及咱们交通安全的意识，重点针对咱们农用的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还有这个客货混载、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宽驾驶，还有占道塞梁啊、乡村道路超速行驶等高发违法风险进行警示教育。咱们也是结合近期农村典型这个事故的案例啊，通俗易懂的讲解了咱们违法行为的这样一个危害，也是提醒咱们群众啊，秋收农忙时，切勿抢时冒险，坚决杜绝侥幸的这样一个心理。同时咱们这个交警呢也是针对农用车辆呢现场开展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咱们车辆的制动，还有这个灯光反光标识，现场补贴这个反光标识，督促整改这个问题车辆，严防农机车带病上路，这样也是进一步啊让咱们这个农民呢出行有了一个安全的保障。下一步呢，咱们辽宁交警呢也是将持续强化秋收期间道路交通管理力度，也会查询各类的突出违法，常态化清理咱们道路安全隐患，也是全力护航秋收工作的有序开展，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这个积极的配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想再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马上双节将至了，咱们外出的朋友也会增多。另外呢，咱们出游期间呢，咱们这样驾车安全也是需要一些交通提醒的。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好好说一下。首先呢，咱们这个开车出行啊，一定要谨记的交通安全。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一定要做好这个车前检查啊。很多驾驶员朋友出行前都不会做到这一点，咱们出行前一定要检查咱们这个胎压是否正常，查咱们轮胎表面有没有那个钉子啊，还有这个破损的这样一个现象，检查仪表盘、档位、方向、刹车等是否正常。最后呢，也是要检查一下咱们这个三脚架、指示牌等哈，这个随车的工具是否齐全，省得这个在道路遇上任何的问题呢，这个出现一个慌张的这样一个现象。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驾驶时啊，一定要防止这个疲劳驾驶。咱们现在秋季呢，也是这个疲劳驾驶的这样一个高发期，尤其现在这么假期啊，这个出远门的这样一个驾驶员朋友，咱们驾车一定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尽量避开咱们午后和夜间行车。日间连续这个驾驶呢，也是不要超过4小时的。夜间呢不超过2小时，每次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途中呢若遇到这个困倦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应尽量的选择安全地带停车休息啊，以免这个上路疲惫驾驶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第三个呢，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一定要防止情绪激动。咱们驾车人开车时啊，尤其咱们高峰出行，这个道路上车辆会很多，咱们驾车开车时呢，一定要精神处于高度紧张这样一个状态，无论是咱们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啊，都会有所不适。再加上这个中午啊温度比较高，咱们在这个高温驾车的情况下呢，驾驶人啊很容易产生这个烦躁的情绪。咱们是可以提前准备一下这个提前醒脑的这样一个

0: 设备，或者是开车时啊，保持良好的心情，不要带着这个情绪驾车，也不要这个开斗气车啊，以免在这高速公路上啊出现任何问题。第四个呢，就是咱们一定要防止咱们车辆啊发生这个不系安全带的这样一个现象啊，尤其是这个副驾驶还有后排座椅的这个朋友，咱们无论是前排还有后排，咱们上车后啊，第一件事就是系好咱们的安全带，安全带也是等于咱们这个生命带啊。咱们安全带呢，在车辆发生碰撞还有这个紧急制动啊，或者是发生侧翻时，能将咱们驾驶人和这个乘客牢牢的固定在座位上，防止咱们人体啊与车挡风玻璃或者是车底发生碰撞啊，造成伤害，从而对驾驶人还有乘客起到这样一个保护的作用。可见这个安全带是非常的重要啊，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下，尤其是坐在后排座椅上的这个客人啊，客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状态，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多加注意。另外呢，咱们在高速公路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就是什么呢，咱们要保持这个安全的车距哈，还有这个规定的车速，无论这个雨天或者夜间行车，一定要降低咱们这个车速啊，减少这个变道超车。若遇到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下呢，也不要这个随意穿插还有占用这个应急车道。如果遇上咱们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啊，也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侧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这个交通事故。再有就是咱们行进这个山区道路曲折蜿蜒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咱们都能够这个小心的驾驶。咱们山区大多数这个陡坡还有这个弯道路窄，临水临崖啊，驾车途经需要小心谨慎的驾驶，切勿强行的超车，强行会车。咱们车辆驾驶进急弯还有这个坡道呢，也是会影响咱们这个安全视线的这样一个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并那个按喇叭提示一下啊，切勿在景区或者是山道这个三道路驻车这个观景或者是随意停车，以免发生咱们交通事故或者拥堵的现象。说到这儿呢，最后需要提示大家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假期啊聚会也是非常的多，在此呢也是提示大家一定要这个切记啊，酒后不能驾驶，因为咱们这个酒后驾驶这个法律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咱们如何避免酒驾呢，今天也是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就是要增强咱们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时刻牢记这个酒驾醉驾的严重后果，从思想上啊筑牢防线，坚决这个克服麻醉思想还有侥幸的这样一个心理。另外呢，咱们提前的规划出行方式，如果知道自己要喝酒的前提下呢，一定要提前找好代驾啊，或者选择这个乘坐公共的交通方式出行。最后呢，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这个互相的提醒啊，互相的督促，在咱们这个聚会的场合呢，朋友之间一定要这个相互提醒，不要这个劝开车人喝酒。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傅警官。

0: 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不可得。趣味和声音关注，可以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不过是一种很妙的东西，什么没什么不
1: 了不起，爱情
0: 男人。咱俩真的两个人都凑不出一首完整的歌来，真是够了，还自称中华小曲库呢，这歌都不知道啊。
1: 主要是这个歌词不太熟悉啊。
0: 对，
1: 但是今天的这个首先你不知道的事要跟大家聊的、啊、
0: 爱情吗？
1: 就是关于爱情
0: 爱情。
1: 哎，
0: 今天也不是情人节呀，怎么聊上爱情了呢？
1: 不是情人节怎么就不能聊爱情了？
0: 哎呦呵，
1: 怎么就不可以聊爱情？
0: 我知道爱情怎么回事儿
1: 啊，
0: 多巴胺嘛，
1: 多巴。
0: 哎呀，就分泌那种多巴胺。有人说了，只要我每天运动2小时，我将不需要爱情，因为运动也可以分泌多巴胺。
1: 但是关于爱情，不光光是这个分泌多巴胺的这个事儿，
0: 怎么
1: 它里边有10个有趣的冷知识，你不知道。
0: 关于爱情，
1: 哎，关于爱情，
0: 10个冷知识，
1: 哎，
0: 我不信。以我处这么多年对象的经历、啊，
1: 哎呀呀呀呀呀，你快
0: 说处这么多对象的经历啊，
1: 你快收起你的匮乏的感情吧。
0: 啊，以我匮乏的感情啊，那有啥冷知能是我不知道的呀？
1: 哎呀，我跟你说，爱情呢是我们人类最复杂的情感之一
0: 啊、
1: 它非常的复杂，
0: 是吧？
1: 时而让你喜悦。时而让你那个难过
0: 啊，
1: 哭的痛哭流涕
0: 啊
1: 啊，一把鼻涕一把泪。
0: 时而让你上火，处对象处的满嘴起大泡啊。
1: 哎，对，
0: 哎，
1: 所以说呢，这爱情不仅充满了浪漫和喜悦，也隐藏着许多科学和心理的一些原理。
0: 嗯，
1: 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10个有趣的冷知识，一起来揭开爱情的神秘面纱。
0: 好的，
1: 我们来探索爱情给我们带来的奇妙影响和变化啊。
0: 嗯，
1: 首先啊，咱说。爱情这个情感并不是我们人类独有的情感。
0: 嗯，
1: 就研究表明啊，自然界当中许多的动物一些物种都拥有与人类爱情相似的情感纽带。
0: 嗯，
1: 比如说经常被用于科学实验的草原田鼠，哎，
0: 嗯，
1: 其实它们就是一种极度忠贞的动物。
0: 怎么呢？
1: 草原田鼠在找到伴侣之后就会终身保持配偶关系。
0: 嗯
1: 啊，比有些人类都强。
0: 后面那半句
1: 啊，多少有点扎心，
0: 可以省略一下。
1: 哎，田鼠夫妻会共同筑巢，然后分享食物以及养育后代。
0: 嗯，
1: 比有些人类都强。
0: 后边半句可以省略掉。
1: 草原田鼠呢，即使在丧偶之后也会很少再寻新欢伴侣，
0: 比很多人类都强。我替你说了还不行吗？
1: 甚至呢，这个田鼠呢，它在失去配偶之后会表现出明显的抑郁症状，
0: 比很多人类都强。
1: 所以说这是田鼠的爱情。那从这个你就可以看出来，这爱情这个东西哈，真的是不是我们人类专属的，有很多动物它们也有啊。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爱情背后的化学物质，
0: 多巴胺嘛。
1: 哎，也许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啊，爱情产生和延续其实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在人体内呢，就是变化驱动着我们对爱情的体验。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多巴胺，
0: 嗯，
1: 会增加愉悦感，对吧？
0: 对。
1: 再一个就是肾上腺素，
0: 嗯，
1: 哎，会导致兴奋和焦虑。
0: 只要我每天运动2个小时，我将不需要爱情。
1: 哎，当然这是爱情暧昧阶段给你的
0: 啊。你没听到后面，
1: 这啥意思？
0: 就吸一下，这一般来讲都是比较 emo 了
1: 啊。
0: 这个谈恋爱谈到有点失望了，
1: 进一颗尼古丁，
0: 哎，才会有这样的一句话
1: 啊。
0: 我每天，运动2个小时，
1: 运动2个小时，
0: 不需要爱情
1: 哦，不需要爱情了。哎，当然，你看这个恋爱在暧昧阶段，它会给你的一些化学物质是多巴胺和肾上腺素，对吧？
0: 是的。
1: 啊，那么在爱情延续阶段呢，它会产生两种素，叫做一个叫做催产素，
0: 催产素，
1: 哎，产，对，
0: 催产。
1: 催产素，哎，另外一种呢是血清素。首先说这个催产素，哎，
0: 这 你嘴咋了？今天怎么都挂不上档呢？
1: 不是，主要是刚吃完麻辣烫烫的，
0: 哎，
1: 烫的舌头都肿了啊！
0: 你是也是为了你是为了麻辣烫起大泡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好嘞好嘞。
1: 我很少因为爱情起大泡，
0: 哎、
1: 因为我不需要，我每天都运动两小时。这个先来说这个催产素啊、
0: 嗯、
1: 它呢能够促进信任和一个情感纽带、
0: 嗯、
1: 然后这个血清素是干啥呢、
0: 嗯、
1: 会下降啊，会导致你的情绪不稳定
0: 啊
1: 哎，这是爱情延续阶段啊，
0: 怪不得有些人平时不处对象的时候人都可好了、
1: 啊、挺稳定的，
0: 可正常一个人了
1: 是不是啊，
0: 一谈上恋爱完了以后天天急个
1: 就不正常了哈、啊，像极了你
0: 七个脑的一天天、
1: 哎、这是第二个啊，就是爱情它的一些化学物质啊、
0: 嗯、
1: 再一个咱们就是看一些影视剧啊哈，经常听到一个成语叫做一见钟情，
0: 嗯，
1: 然后呢很多人都觉得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就不可能，
0: 嗯，
1: 怎么可能有一见钟情呢，今天跟你说一见钟情是完全可能的，
0: 嗯，
1: 这是根据心理学家以及这个心理学家的同事们一起研究的一项研究啊、嗯、人类呢可以在不到四分钟的时间里发展出强烈的亲密感甚至是爱慕之情，
0: 哎呦，
1: 仅需要四分钟，
0: 四分钟，
1: 哎，这个研究呢就通过要求参与者两两配对啊，这是、
0: 嗯、
1: 然后并且在四分钟之内一直注视对方的眼睛、
0: 哦、
1: 结果就发现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有超过30%的参与者都表示感受到了强烈的连接感，
0: 哎呀哈，
1: 甚至呢有少数人声称妈我坠入爱河呢，
0: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1: 哎呀
0: 哎呀，
1: 来得太突然了
0: 是、
1: 啊、再有呢就是爱情也是需要润滑剂的啊，那么什么是爱情的润滑剂呢？就是共同的兴趣爱好
0: 啊，
1: 这是一项呢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的研究，就分析了超过3000对夫妇啊，发现那些拥有更多兴趣爱好的，就是共同兴趣爱好的，哎，这些夫妇报告了更高的婚姻满意度和更低的离婚率，就是彼此都不想离婚，对婚姻很满意啊、
0: 嗯、
1: 具体的数据显示啊，至少拥有至少三个共同的兴趣的夫妇比没有共同兴趣的夫妇离婚的可能性降低了27%，
0: 也就是说两个人啊在相处之前一定要先打听好对方的兴趣爱好、
1: 嗯、对，
0: 你俩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有没有一定的契合点，
1: 嗯，
0: 哎，然后你俩再想着说后边谈不谈，
1: 对，
0: 要不然一个打麻将一个老樊打麻将了，
1: 这个就
0: 你俩就容易干仗，
1: 对，你这个就是婚后的这个情感就容易产生不和，
0: 是，
1: 那么想问一下你经历过的这些个匮乏的情感当中哪一个是觉得你这个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爱好的，你和哪一位？
0: 我翻翻老黄历啊
1: 啊，和哪一对有共同兴趣爱好？这个兴趣爱好是什么？
0: 我这个可能不太提倡
1: 啊。
0: 我上学早恋了，
1: 哎，早恋，对，咱别管年龄，谁也没问你年龄、
0: 啊，
1: 问你这个共同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0: 学习。
1: 有有，你敢说，我都不敢信。
0: 哎呀，很爱学习，
1: 那还能早恋？
0: 爱吃点辣条算吧，
1: 啊啊，就是在吃的这方面有共同的兴趣。
0: 对
1: 啊，
0: 就都爱吃某种东西，而且我是对于很多的新鲜的美食是有一种猎奇心理，
1: 然后他也有，
0: 他也有
1: 啊，
0: 所以我们两个总会一起去打卡一些新的好吃的
1: 啊，然后你们两个都可胖了那时候。
0: 哎就说那扎心的话
1: 是吧，
0: 我也要运动两小时分泌多巴胺，要不然突然感觉我的世界有点灰，
1: 哎，所以说共同的兴趣爱好是非常重要 的,
0: 是的
1: 啊。再来说下一个，就是这个吊桥效应啊，这个吊桥效应和爱情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啊、
0: 这是什么呢？
1: 吊桥效应是啥意思呢？也被称作为叫做物归因兴奋，是心理学里边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指在高刺激或者是恐惧的环境下产生的生理兴奋可能会被误认为是爱情。
0: 嗯，
1: 哎，那么这种效应呢是基于生理唤醒理论啊，即使在这种高压力的情况下呢，人的身体会产生与恐惧相似的这种生理反应，比如说心跳加速，
0: 哎呀，哭噔哭噔的，
1: 手心出汗，
0: 哎呀，哭噔哭噔，
1: 哎，这些身体信号呢在没有明显的恐惧来源的时候呢可能会被重新解释啊、
0: 嗯、
1: 被你解释为是对另外一个人的情感反应、
0: 哦、
1: 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0: 我对你有这种反应、嗯，
1: 一见我就手心冒汗。
0: 一见你我就手心冒汗。
1: 咱俩绝对不能是爱情，
0: 咱俩是肯定是实打实的友情了。
1: 对，哎，但是你就是一定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你见到了谁谁谁，
0: 嗯、
1: 是吧？
0: 是，
1: 然后你就手心冒汗、嗯。但是那个时候你没有对他产生更浓烈的一些情感之前，生理上就先做出了这样的反应，然后你就会误认为自己啊，我可能对他是喜欢，否则我怎么会这样紧张？
0: 哦，
1: 对吧？哎，这个就是吊桥效应与爱情之间的联系啊。
0: 嗯嗯、
1: 然后呢，就是在你和你的爱人之间，如果可以平时总拥抱的话，
0: 总拥抱，
1: 哎，就可以提高你们两个的健康水平
0: 哦。
1: 不总拥抱的，没有这个习惯的朋友，回家就跟自己的另一半说，来，让我自己健康的同时，我也让你健康一下。对吧？
0: 嗯，
1: 哎，这是一项研究啊，就是对100对夫妻进行一个长期研究，经常拥抱的夫妻在测试期间，他的皮质醇水平平均降低了13%，血压下降了5毫米汞柱、
0: 嗯，
1: 这就表明与爱人拥抱不仅可以在情感上提供慰藉，还能够在生理层面上提供实质的健康益处。
0: 嗯，
1: 所以说要经常拥抱你的爱人，
0: 哦、
1: 即便不爱。
0: 哎呀，后面被这半句话有点扎心哦。
1: 啊，可以省略是吧？
0: 啊，
1: 哎，然后呢，再来说下一个，就是爱情可能是一种病。
0: 思念是一种病，
1: 思念是一种病，
0: 那
1: 一种病，
0: 一定要重复两遍是吗？
1: 这首歌就重复两遍啊。
0: 啊
1: 啊，科学家们就发现了啊，恋爱中的人可能会表现出类似于强迫症的症状。
0: 嗯，
1: 比如说持续的思考，
0: 持续思考
1: 反复的行为、
0: 哦、
1: 和强烈的依恋感。
0: 哦，
1: 哎，根据这一项针对于大学生恋爱行为的研究，约40%的参与者报告说，他们在恋爱初期会经历了强迫性思维，
0: 嗯，
1: 比如说不停的想念伴侣，或者是担心关系的稳定性。
0: 哎呦，
1: 他要不要我了怎么办？
0: 患得患失的。
1: 哎，所以说这可能是一种病
0: 啊，思念患得患失也是一种病。
1: 嗯，这个思念是一种病
0: 啊，思念也是一种病。
1: 哎，所以说你看人这歌。啊，
0: 嗯，
1: 都是有来源的，
0: 是
1: 源自于生活，
0: 嗯，
1: 升华于生活，
0: 没毛病，
1: 是吧？
0: 对，
1: 再来说爱情的三个组成部分吧，啊，
0: 嗯，
1: 根据心理学家啊他的这个分析啊，
0: 嗯，
1: 他觉得这个爱情他有一个三角爱情理论，
0: 嗯，
1: 爱情可以被分为三个关键的组成部分，第一个是亲密，第二个是激情，
0: 激情，
1: 第三个是承诺，
0: 哦。
1: 请问你和你的伴侣现在亲密阶段已经度过了，
0: 嗯，
1: 激情阶段估计也冷却了，
0: 嗯
1: 啊，请问现在已经到第三部分承诺阶段了，
0: 哎呦，然后呢？
1: 首先呢，来说说亲密指的是啥
0: 啊？
1: 亲密是指的情感的接近啊和联系，包括对对方的一些理解啊、分享啊、支持啊和信任。
0: 嗯、
1: 这个其实，在我们最开始在谈恋爱的时候，都是能够给予对方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激情指的是啥呢？指的是相互之间的吸引啊，然后浪漫的一些事情，包括身体的欲望啊、
0: 嗯嗯。
1: 那么承诺就代表了对爱情的一个长期决定和维持关系的一个意愿。
0: 嗯，
1: 这三个组成部分呢，可以以不同的组合和强度存在着，形成。着各种类型的爱情，比如说浪漫之爱、
0: 嗯、浪漫之爱
1: 这种呢，爱情是亲密加激情，
0: 嗯
1: 啊、友谊之爱，
0: 友谊之爱
1: 这个友谊之爱呢包括了亲密加承诺，
0: 嗯
1: 啊，然后还有痴迷之爱，
0: 痴迷之爱
1: 也就是激情加承诺
0: 啊、
1: 啊，这是跟这三角是三个因素不同的组合、
0: 嗯、
1: 给出了不同的爱情名称、
0: 哦、
1: 请问你是浪漫之爱是友谊之爱还是痴迷之爱呢？
0: 我是爱也那么回事吧
1: 无所谓了是吗、
0: 也就那么回事
1: 哎。再一个呢，爱情会影响你的社交倾向啊、
0: 嗯、
1: 据表明呢，恋爱中的人通常会减少与朋友之间的互动、
0: 嗯、
1: 而会增加与伴侣的在一起的时间。
0: 哦，
1: 根据一项对300对恋人进行的调查，就是他们花在朋友身上的时间平均减少了30%，而与伴侣的时间增加了40%。所以说爱情会影响你的交际圈，
0: 没毛病
1: 会影响你的朋友的数量，
0: 是，这确实是的、
1: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
0: 因为它会分散一部分你的时间，让你去跟朋友社交的时间会变少。
1: 这个就是最主要的是自己不愿意和朋友出去对吧，
0: 对，
1: 不愿意把这个聚会啊或者是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觉得是浪费
0: 也没毛病啊，没毛病、
1: 哎、只有和恋人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完美的，
0: 纯重色轻友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你这人也是一般呢
1: 哎，再来说说啊，这个有一种爱情叫做致命的爱情啊，就是心碎综合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症啊？
0: 这什么症呢？
1: 心碎综合症，
0: 就特别爱心碎，
1: 医学上称之为叫做应激性心肌病。
0: 哦，
1: 哎，是一种因为极端情感压力或者是应激事件引发的短暂的心脏病。
0: 嗯，
1: 哎，所以说这爱情能让你得心脏病
0: 哎，这不行啊，
1: 通常
0: 不能碰啊。
1: 哎，通常呢是经历了重大的情感创伤，比如说离婚呢、啊。
0: 嗯，
1: 或者是感情破裂之后发生的啊。
0: 嗯、
1: 那么在我国每年约有6000到7000例啊这样的诊断啊，被诊断出来叫做心碎综合症病例啊、
0: 嗯。
1: 其中呢，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此病，
0: 啊、
1: 哎，占这个病的总比例的90%左右。
0: 嗯，
1: 所以说一直看不开的还都是我们女性啊。
0: 嗯，
1: 哎，今天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爱情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了解了哈、
0: 嗯、
1: 我觉得美好的爱恋一定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爱让彼此的生活更加的充实，但因为有的爱情会带我们去向更美好的远方，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希望大家今天了解完爱情的相关知识之后呢，能够让自己拥有一段美好的爱情，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拥有一段美好的爱情千万别得那个
0: 心碎综合症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1: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1: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这两天你就会发现外面多了非常多的小生物。
1: 哎呦我天哪，你可别提他了，真的。
0: 咋了？
1: 哎呀，那都烦死我了，都要啊！
0: 我跟你说，那现在出门你必须不能张嘴，你都不能张嘴，一张嘴一嘴高蛋白呀。
1: 不是，你别说张嘴了啊，我都脸上都不想长孔，我
0: 都五百不想呼吸是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刚才一进来的时候，我还看着我好像还带进来两只呢，你知道吧？而且你知道吗？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这个色儿的衣服，
1: 你这个色儿还行，你这个属于荧光绿吗？
0: 有点儿，
1: 你整个荧光黄，你再试试。
0: 不行，我出去一趟，我再回来，我怕我变成黑色外套。所以说，在今天啊，要给大家唠一唠的就是小咬的
1: 小咬
0: 话题。
1: 哎呀，我的天哪，最近真的是啊。太困扰我了。
0: 对，然后他们老说人家都是张万森下雪了，然后张万森来到东北，张万森下小咬了，外边乌泱泱乌泱泱啊，不管你走到哪儿都没有办法幸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那种可能说出去买点啥东西一回来啊，这个外套上面沾了密密麻麻的小一层啊，感觉就像撒碎芝麻一样啊，特别是有很多就是骑车通勤的人啊，就感觉那个挡风玻璃上都有那种小咬在糊着视线，基本上很多过敏的人呢，不戴口罩基本不敢出门，也不敢喘气儿啊。
1: 是的，太刺激了，你都不知道我们家那儿哈，就是我们家小区里边绿化还算是还可以啊。嗯。然后呢，又挨着山，可能是。
0: 是。
1: 那小咬，我的天哪！
0: 相当的沸腾了，
1: 每一缕阳光下，你都看到乌泱乌泱一大片，你都不敢往家走。你怕你被它吞噬掉，你知道吗？
0: 你走到那块的时候，你就得捂住口鼻，猛的一个猛扎个猛子开始出。
1: 我现在车上就常备一件外套啊，就是下车了之后，我和孩子们
0: 的是吗？
1: 不得，我和孩子们，我们一人手拿一个外套啊，唰唰唰赶，就是呼哧，呼哧着往家冲。
0: 哎呦我
1: 就这样，
0: 天哪，
1: 特别的刺激。
0: 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对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的困扰还是挺多的。
1: 是啊，
0: 哎，那么有一些南方的朋友就问了，就说这个东西啊，它到底是不是南方所谓的吸血虫呢？
1: 好像不是吧？
0: 好像不是，对不对？它真不是。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就提一提这个关于小咬的事情啊。
1: 行，
0: 因为我刚才所谓的这个吸血虫，其实在南方人家也叫小咬啊啊，但是跟咱东北的这个小咬
1: 不是一个小咬，
0: 不是一个咬，
1: 哎，不是一个咬，
0: 哎，不是一个小咬 啊。那么南方的那个吸血虫呢，它其实它是90%以上都是长了翅膀的蚜虫，就是夏天趴在庄稼还有花叶上爬的密密麻麻的，摸起来黏糊糊的腻虫。哎，人就是这个，所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啊。那么在南方，如果你提起小咬的话，没有人不头疼啊。就是南方的小咬人叫什么？人叫萌
1: 啊，这啊
0: 萌，
1: 就是凭什么
0: 这名字长得不太萌，
1: 就是凭什么给他这样的一个就是名称呢？
0: 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1: 叫什么？
0: 莫文。
1: 门
0: 莫文，
1: 莫文门呢？
0: 啊，莫文呢？
1: 莫文文呢？
0: 文木门不是莫文，莫文
1: 莫文是啥呀？
0: 墨水的墨，蚊子的蚊，
1: 墨啊，黑色的蚊子。
0: 对对对，它是萌科的一个吸血昆虫啊，
1: 吸血的哈，
0: 吸血的。然后个头呢，也就针尖那么大的大小，
1: 跟小鸟差不太多。
0: 对，而且它防你也防不住。你就想，就是有一些纱窗，它可能说孔做的稍微大一点的话，你那个纱窗你都防不住它，
1: 因为它针尖大小啊，你就想，
0: 哎，但是呢，东北秋天这波铺天盖地的小咬，半毛钱吸血属性都没有，本质上就是换了形态的蚜虫。啊，所以说这是
1: 太好了，
0: 哎，没有啥攻击力啊，除了这个不咬人，但是它膈应人，反正
1: 是是是，
0: 哎，很多人不知道啊，蚜虫还会被按需进化装备，其实全是为了活命啊。每到春夏两季呢，东北的庄稼。

0: 庄稼野草呢就长得
1: 东北的专家
0: 长得非常棒。我这个嘴今天是咋的了啊？
2: 你也吃麻辣烫了？
0: 我吃了吃了，烫的满嘴起大泡 啊！而且呢，鲜嫩的植物汁液是管够的。这个时候的蚜虫呢，全是无翅型，往这个茎叶上一趴呀，除了吃就是生，连找对象的功夫都不用费。
2: 哎呦我天哪！
0: 哎，人家靠的是孤雌繁殖，就是不需要雄性，雌虫就能自己产卵孵化。
2: 你这个有点太逆天了，
0: 是不是啊？这属于这个，我不需要男人。他
2: 不需要爱情，
0: 他甚至不需要运动两小时，他就可以自己拥有爱情。
2: 我的天哪！
0: 哎，那么现在呢，就是基本上这一波所谓的小蚜呢，它的名字叫做河谷异管蚜啊。
2: 哎呀，
0: 成虫呢大概也就1.5到2毫米左右的啊，比那个笔尖点的那个墨点大不了多少啊。
2: 对对对，就那么大个。
0: 对，可是，一只雌虫一天就能生5到10只弱蚜。
2: 每一天吗？
0: 是的，
2: 我的天哪，
0: 生下来的小蚜虫呢，没几天就能够成熟，又能接着繁殖，就这样滚上一个夏天的雪球，数量有多夸张，你闭上眼睛都能想得出来。
2: 我就想知道，我不想知道它怎么来的，我想知道怎么让它没。
0: 好啊，后边可能会跟大家说一说啊，怎么让它没啊。那么等到秋风吹起，气温往下掉的时候，地里的庄稼陆续收割，野草也慢慢枯萎，蚜虫的口粮突然断了供，这个时候它们就会改生有翅膀的后代了。就之前人生的都是没翅膀的
2: 啊
0: 啊，然后就没食物了，怎么办呢？
2: 整着有翅膀让他们飞，
0: 改生有翅膀的后代，
2: 他们还能改？哎呦我天！
0: 对，
2: 就是你想成凤，我就让你成凤；
0: 对，
2: 你想成龙。啊，我就让你成龙卧着。
0: 哎，
2: 天哪！
0: 那么这批孩子呢，装上移动装备，就让他们飞去温暖有食物的地方越冬啊。哎，那么所谓的就是这批集中迁飞的有翅的蚜虫凑在一起，就是咱们所谓看到的小蚜大军啊。哎，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咱们东北地区真正会咬人的小蚜呢，但是人家活跃期是每年的6到7月，一到入秋基本没影了。所以说这种咬人的小蚜还真就不是咱们现在所看到的小蚜啊，那不是那么回事。啊，那么呢，为什么偏偏东北的秋天闹得这么凶啊？
2: 为什么偏偏呢？
0: 偏偏呢？偏偏喜欢你。哎，好像不是这么唱的啊。偏偏
2: 黑粉你
0: 啊，喜欢你啊。哎，为什么东北这么夸张啊？
2: 为什么？
0: 说白了啊，其实就是吃的够多。你要知道的就是咱们东北是国家级大粮仓嘛。
2: 是是是。
0: 哎，像松嫩平原
2: 产粮大户。
0: 没错，三江平原连片农田一眼望不到头，再加上那个呼伦贝尔大兴安岭脚下的大片的草原，小麦、玉米，各种各样的草，
2: 哎、呀呀呀
0: 啥东西的，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啥东西的，全都是蚜虫最对口的口粮。
2: 你瞅瞅，
0: 哎，对吧？就咱们的物资比较丰富啊。
2: 嗯。
0: 整个一个春夏呢，没人打扰，食物管够，蚜虫就闷头繁殖就完事儿了。哎，然后硬生生就传出了一支数量非常恐怖的后备军团。
2: 哎呀，我觉得应该打扰打扰他们。
0: 哎，那么等到了秋天呢，这批有翅蚜虫一出生，基数摆在那儿，迁飞的规模你就想想它能小了吗？啊，所以说这就是它们成片出现的原因啊。那么赶在这时候扎堆呢，同时还跟东北秋天降温的节奏是脱不了关系的，因为蚜虫体表薄得很，对温度特别的敏感。像很多地方就是比如说东北这边呢，到了秋天的时候它会降温嘛，有的时候可能晚上会达到就是这个个位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啊，再过阵子凉透了呢，露在外边的蚜虫就会被直接冻死。好在白天晒着，气温能稳定在20多度左右，这刚好是蚜虫最喜欢的一个迁飞温度啊。
2: 哦，
0: 哎，那么呢，这个适合飞的窗口也就这么短短几天，不抓紧时间赶路，等寒潮来了，谁也跑不了。再加上呢，秋季多风，他们就顺着这个风是飘啊，还能省点劲儿。
2: 哎呦我天哪，往哪儿飘来着？刚才说
0: 往南方那边飘
2: 啊，去吧
0: 啊，去吧，再见啊，不留你吃饭了啊！
2: 哎，去吧去吧去吧！
0: 哎，所以说他们现在就是属于什么期间呢？就属于拖家带口集中
2: 啊！他们在现在就走着呢，这是啊，
0: 对对对对，集中迁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2: 在路上的时候给我带来这么多困扰啊！
0: 对，这就属于所谓的啥呢？它是属于虫界的春运高峰、啊。
2: 哎呦妈呀！
0: 哎，一点都不夸张啊！那么很多人呢也忽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天敌缺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2: 对呀，他们的天敌是啥呀？
0: 蚜虫的天敌其实不少，比如说七星瓢虫啊，比如说草蛉 啊，薄翅膀的草蛉，比如说长得像小蜜蜂的食蚜。

0: 蝇，个个都是捕牙的能手。可这些天敌的活跃期基本上都是春末到夏末，一入秋啊
1: 就不行了，
0: 哎，
1: 牙口咬不动了。
0: 他们的这个数量呢就会断崖式下跌。
1: 哎呀呀呀
0: 啊，再加上呢农田里边会定期打农药，往往天敌先扛不住药效。
1: 哎呦我天
0: 哪。哎，然后蚜虫呢抗药性反倒比天敌会强不少，这一来二去的，你瞅瞅。
1: 就是完美错过了。
0: 对，你就想拦路虎基本上都下线了，他们自然也是飞的毫无顾忌了。
1: 咱就说这些个拦路虎应该在进化进化了。
0: 嗯，
1: 你应该跟上时代的变化。
0: 是是
1: 是，
0: 是
1: 不你得跟上蚜虫的这个节奏啊。
0: 嗯
1: 啊，
0: 嗯，
1: 还得进化呀。
0: 但是很多人觉得吧，这些蚜虫它既不咬人也不吸血，就算数量多点也没啥事，顶多就是有点让人反感啊。
1: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吧。
0: 对，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啊，因为秋天庄稼基本都收完了，蚜虫确实祸害不到粮食，也不会传播人畜疾病，但是密度大到一定程度麻烦还是很多的，
1: 往眼睛里边进可闹心了。
0: 对，比如说在高峰期的城区里，一平方米空气当中就能够飘着几十只到上百只的蚜虫，
1: 太有了。
0: 你慢悠悠走一百米，身上少说沾十几只，虫群最密集的地方远远看上去你就觉得那一块是黑的。
1: 对，
0: 哎，
1: 那前两天谁发个朋友圈来的，往家走着呢，没等进楼洞的人都不见了。哎呦我天哪，
0: 被虫吃了是吗？
1: 真的就是前面黑压压一片，人进去了连人都看不见，你说这得多邪乎。
0: 是，而且这虫子呢实在太小了，主要是它无孔不入啊，
1: 就是你想打死它你不知道怎么办。
0: 对，
1: 我这个就针对于它，我昨天还上网搜了一下，我说怎么让它死。
0: 听话，咱不活了，听话。
1: 我不是，我搜一下就是怎么解决掉小鸟、
0: 嗯、
1: 或者是说小鸟什么时候都没有、
0: 嗯、
1: 然后给我的建议一共就三个建议、啊、
0: 快跑，
1: 是一个是等天冷、
0: 嗯、
1: 一个是垫苍蝇拍、
0: 嗯、哎，你就拿垫苍蝇拍，你知道晚上的时候走到那个就比如说草丛
1: 小区
0: 啥
1: 的哈，
0: 是是，你就拿着、
1: 啊、你就挥拍，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啪啪啪。
1: 咱不说这个带不带节奏啊、嗯、就是完事，你这个关键是你这个电蚊拍你要不要了、嗯、你还往家拿不拿了，
0: 一股焦糊味是吗？
1: 焦不焦糊的，你这上边它那么小粘的糊的，你这你整整不下来，擦擦不了，多费劲，
0: 挺烦人啊哈。
1: 是，
0: 而且咱就是说它确实是有点小啊，像走路骑车的时候它确实会冷不丁的就往你的这个鼻子呀眼睛啊
1: 嘴
0: 里边嘴、
1: 啊、耳朵呀、啊、头发上啊牙，
0: 对对对，回去你必须得带一两只。骑车的时候呢，如果你突然就是眯眼睛揉眼睛啊，可能
1: 会有危险，
0: 很危险啊、嗯、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安全隐患也不是闹着玩的，特别是对于这个过敏体质的朋友更要担心啊。
1: 对对对，
0: 哎，因为蚜虫的分泌物退下来的虫皮，哪怕是干了的死虫体飘在空中被吸进呼吸道，也有可能会诱发打喷嚏流鼻涕啊，严重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导致哮喘发作、嗯、要是粘在皮肤上呢，很有可能会引发接触性的皮炎，红痒一片啊，所以说这种烦人程度我觉得跟春天飘的柳絮啊是不相上下的。
1: 但是柳絮这个吧也没有这个这么密集啊，感觉
0: 是是
1: 是
0: 是
1: 吧。
0: 嗯，
1: 柳絮起码空气当中还反正也有。嗯
0: 嗯，简简单单给大家说一下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应对啊，终于说到这一趴了。
1: 准备垫苍蝇拍。
0: 哎，不过呢就是也不用特别担心大家啊，因为这波小小大军根本蹦跶不了几天啊，一般是到十月一前后啊，气温再降一大截他们就会直接被冻死啊，要么就是找
1: 好
0: 墙角或者树皮缝啊去进行产卵越冬，等不到十月中旬基本上这事儿就完事儿了
1: 啊
0: 就消停了啊、
1: 嗯、
0: 如果要是嫌麻烦的话呢，有几个简单对应的法子啊、
1: 嗯、
0: 首先要记得就是蚜虫它有趋黄性，
1: 就喜欢黄色呗。
0: 对，所以说这段时间你出门尽量别穿明黄色的衣服。
1: 哎，对，这个的话我跟我家小孩说，我他说的为什么我穿黄色的衣服都总往我身上来，
0: 嗯，
1: 我说他以为你是梨，他们喜欢吃梨。
0: 你这个解释的这个方法吧挺童趣。
1: 从那以后我家小孩再也不穿黄色的衣服。
0: 是的，所以说就是黄色咱尽量别穿啊。还有一个就是物理防护一定要做好，就这一时间
1: 驱蚊水是吧，
0: 如果你要是实在是那种特别容易过敏的体质啊，建议大家出门戴口罩、
1: 啊、
0: 戴框架眼镜，骑电动车、啊、摩托车的朋友头盔的面罩记得一定要放下，不要给虫子可乘之机啊。
1: 嗯，
0: 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呢，尽量避开中午到下午的时间这一段出门，因为这是气温最高蚜虫飞得最活跃的高 高峰期啊。
1: 嗯
0: 啊，其实呢说穿了啊，就是每到秋天的时候，这波所谓的漫天飞虫啊，就是蚜虫刻在基因里的固定迁飞规律，年年都有，只是规模大小的区别。所以说你想把它们彻底去消灭干净，这件事情其实说实话不太现实
1: 啊。
0: 毕竟东北那么多农田野草，总不能把所有的草本植物啥玩意全给
1: 清走翻个遍啊。对呀、啊，
0: 哎，毕竟咱自己还得吃呢，
1: 就是、
0: 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也是希望大家咱停两天啊，这两天呢给自己做好防护，安安静静的等两场秋风刮过，这阵子麻烦也就全过去了啊。
1: 是，
0: 哎，然后呢，这个相信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一段时间呢，咱还是别穿那个荧光色的衣服了，特别是荧光黄的衣服。
1: 那你今天这个荧光绿是？
0: 出门就后悔了，真的出门就后悔了、啊、哎，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一时间段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大家做好防护，出门的时候记得戴口罩，
1: 对，
0: 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因为这个小东西而影响到咱们自身的身体健康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
7: 来战猜猜

0: 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是汤面，另外一个人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来吧。
0: 咋的了，这么紧张呢？怎么
1: 没事啊，
0: 不紧张啊，咱
1: 啊不紧张
0: 啊，不难不难不难
1: 不难哈，
0: 不难不难不难。汤面是这样的啊，说一个男人啊，
1: 呀呀呀呀，我天哪，一个男人，
0: 一个男的啊，一个男的，他住在12楼。
1: 妈呀，咋住12楼呢？
0: 过了啊，有点太戏精了，有点啊，
1: 都能演哈
0: 啊。白天呢，他坐电梯可以直达家门口，每逢下雨天或者电梯里有其他人的时候啊，这个也能直达，但只要天气晴朗，独自一人搭乘电梯，他只会坐到8楼，然后爬电梯上，爬楼梯上去。请问为什么？
1: 妈呀，这就有点奇怪了。
0: 那
1: 特别的奇怪呀！
0: 啊，
1: 下雨天行，
0: 那
1: 晴天不行。
0: 对，
1: 完了有人行，
0: 行，
1: 他自己坐电梯前就不行。
0: 对，
1: 家住12楼，
0: 哎，
1: 还非得上8楼晃一圈
0: 啊？
1: 八楼也是他家吗？
0: 不是啊。
1: 8楼没有他的房子吗？
0: 没有啊。
1: 没有他朋友的房子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他媳妇儿的房子吗？
0: 没有没有。怎么等会儿怎么都媳妇儿了，他俩不住一起啊？
1: 房产多
0: 啊，非得分开住。
1: 也不一定。前女友家呢？
0: 前女友家也不行。
1: 前男友那不太现实哈，
0: 不太现实。
1: 朋友家呢？也都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就是他和8楼不认识，
0: 不认识，
1: 但他必须得去8楼打个卡，报个到，
0: 去一趟，
1: 而且是在晴天的时候。
0: 对，
1: 晴天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能让得让他去8楼呢？
0: 啊，
1: 完了之后他从8楼他也得爬楼梯上12楼。
0: 对，
1: 8楼到12楼的楼梯间又有什么秘密？
0: 哎呦
1: 呵，啊。晴天嘛，邻居们有剪纸壳的都放楼道里。
0: 不行这么干啊，这种容易引发火灾
1: 啊。对，这不合法。
0: 对，
1: 咱不是海龟汤吗？
0: 说到是
1: 是吧，
0: 哪说哪了
1: 啊，这不都是海龟汤，不都是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吗？
0: 那他没这么干啊，
1: 不是因为这事儿。
0: 不不不不，
1: 不是因为楼道里有啥吸引他，
0: 他去捡人家纸壳子去，那对吗？
1: 那咋的了？
0: 不道德。
1: 那我想不到楼道里边有啥吸引他呀，
0: 这又不是玩
1: 下雨天
0: 玩那个什么。楼道里边有什么？纸壳子，矿泉水瓶子，
1: 旧花盆，破凳子，
0: 酸菜缸，
1: 还有什么？
0: 没啥了呀。
1: 那下雨天和电梯里边有人的时候，电梯里边有人的时候他就不敢去8楼了。他不是不敢，
0: 他是不用，
1: 他就不用去8楼了。
0: 对，
1: 他就可以直接到12楼了。
0: 对的。
1: 这个男人多大岁数啊？
0: 我觉得他是一个成年人。
1: 是一个成年人。那他身体有病没？
0: 有。
1: 你看，
0: 嗯，
1: 多少有沾点儿，有的是精神方面的病
0: 吗？不不不不不不不，身体，
1: 身体有缺陷。
0: 是。
1: 手疼，
0: 他最近没疼，
1: 手疼按不着电梯，
0: 不是手疼，
1: 就身高不够。
0: 是
1: 啊，下雨天有伞。
0: 对，
1: 电梯里边有别人的时候有人帮他摁。
0: 对，
1: 然后如果要是说就他自己个儿的时候他够不着12楼。不是，现在这电梯按钮不都两排吗？
0: 那也够不着啊。咱们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汤底啊。汤底是这样的，说这个男人他是个侏儒，他按不到12楼的按钮。雨天他带雨伞，可以用伞柄去戳高层的按键啊。然后呢，这个有人同行可以拜托别人去帮忙按12楼。可是独自且晴天出门的话，手里边没有工具，最高他能够到8楼。
1: 不是，那你不知道你自己有这样的情况，你不能带点啥工具吗？
0: 天天带伞是吗？
1: 就你不天天带伞，你搁包里背个棍儿也行啊。
0: 背根筷子也行啊，
1: 这整根筷子也行啊，你得弥补一下自己。人家这爬4层楼锻炼身体呢，真有想法。
0: 这故事纯属虚构，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线，把距离追得好。
1: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1: 你笑起来真好看。从青梅竹马能一直顺利地走到花前月下，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就像当初啊，打算从北京走路去广州，一路上总有诱惑的声音，上车吧，而你的脚很难再一往无前了。我很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父母担心的是孩子的身体健康，朋友心想这哥们儿事业有成啊，妻子马上觉得自己家务的担子重了，女朋友则流泪了，因为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她心目中的位置不一定有她的事业重要，甚至简直就是一个分手的信号或是借口。一群人在讨论现代人做什么事儿最冒险，登山、滑翔还是极限运动呢？说什么的都有。其实感情才是最大的冒险，而且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因为种种冒险行为大不了一死，但感情的折磨却让人生不如死啊。示爱者是动物，被爱者是植物。如果爱被拒绝，离开的当然是植物了，因为植物是不会长出脚来跑路的。男人最大的秘密往往告诉红颜知己，不是同性、家人或者是妻子。当红颜知己成了妻子，他的这部分权利马上就被取消了，这叫有得有失。

0: 施南头一次去丈母娘家，和呆女商量了半天，买了一只3斤重的野生甲鱼，到家里一称，整整少了3两。这呆女就大骂道：
1: 你的脑袋少根筋是不是？这得少吃几口肉啊。
0: 痴男回骂道：
2: 你瞧仔细了，现在这甲鱼脑袋瓜子缩在肚子里，等他大脑袋一出来，斤两不就够了吗？
0: 丈母娘在一旁连声感叹道：
3: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我闺女以后跟你呀，肯定吃不了亏了。
0: 这一天，两口子去参加婚宴，媳妇儿用了不下一个钟头的时间，窝在梳妆间里是又是描眉又是画眼儿。等她化完妆出来，哎呀，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本来是挺一般的人，这一鼓捣马上就不一般了。
4: 嗯，
0: 老公咂巴咂巴嘴儿说：“
5: 老婆，你化化妆
1: 还真是给力啊！”
5: 可是卸完妆就……
0: 媳妇儿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一瞪眼：“
6: 你就知足吧，在家我是老婆，出门我是情人，你小子算是有2个女人了。”没事儿，你就偷着乐吧。
0: 小白兔正在窝边吃着胡萝卜，看见远处有只黄鼠狼朝自己走来，吓得撒腿就跑。黄鼠狼说：
2: 你瞎跑人吗？我又不爱吃小白兔。
6: 慌张的小白兔说：我怕你抢我的胡萝卜。
0: 上长途车，我感觉很困，就想睡觉，但是我的警惕性很高，迷糊了一会儿，摸一下兜里的钱包，发现还在，就又迷糊一会儿，再去摸钱包，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站，我发现钱包还在。到市场买几根黄瓜的时候，打开钱包，我傻眼了，
7: 钱都没有了。

0: 800年前，少年小时候全家被仇人所杀，少年发誓要为全家人报仇。十年后，少年变成青年，找到仇人，被仇人打败。青年说：“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一定会干掉你。”仇人放走了他。十年后，青年变成了中年，找到了仇人，被仇人打败。中年人说：“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一定会打败你。”仇人放走了他。十年之后，中年变成了老年，找到仇人，被仇人打败。老年说：“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一定打败你。”仇人放走了他，说道：“真不知道你这么多年练的是什么武功。”十年后，一个精神抖擞的老头来到仇人的坟墓前，冷冷地说道：“我练的是养生。”
1: 哥们儿和女朋友去旅游，哥们儿看着街上好多男人都在帮着自己女朋友拎着包，哥们儿回过头对女朋友说：“亲爱的，不如我帮你拎包吧。”“不用了，我自己就行。”哥们儿不放弃，继续说：“可是你看人家那都是男朋友帮拿着呢，女朋友突然火了，啪一大嘴巴子，给我闭嘴！你把那两个行李箱的东西都给我提好了，你帮我拎包，我帮你拿箱子呀，快走！”哥们儿垂头丧气，扛着俩大箱子，缓缓地走着。
0: 老师在语文课上讲寓言故事，讲到了掩耳盗铃。小明站起来：“
2: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0: 很好，说吧。”“
2: 老师，你说那个人两只手都把耳朵给捂住，哪里还有手去偷铃铛呢？”“
0: 这个问题，小明很得意。突然，老师给了小明一大嘴巴子：“你不知道小偷都叫三只手吗？”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婚姻呢，是键盘，太多的秩序和规则；而爱情呢，则是鼠标，一点就通。男人自比主机，内存最重要；女人好似显示器，一切都看得出来。好女人呢，是男人的学校；好女人呢，却希望这个好学生永远都不要毕业。一个未婚女子感叹道：“为什么成熟的男人、好男人全成了人家的老公呢？没结婚的男人没一个像样的呢？”这时候有人提醒他说：“妻子们培养好丈夫都是自产自销，没有男人能自学成才。”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今天的男人和女人一起改编了赵传的版本。我不完美，可是我很真实。也就是说呀，我不漂亮，可是我很酷；我不富有，可是我很快乐；我不成功，可是我很自信；我不多情，可是我懂得珍惜。

晚上8点多钟，我在公交车牌子底下等公交车，这个时候过来一个男人，拎着个兜子也跟着站着。男人说，这么晚了哪有车了，你在等什么呀？我就问，那你呢？哦，我等人。我们就这样站着几分钟，车没有来，他等的人也没有来，天是越来越黑了，我只好准备打车离开。离开10多米后，我惊奇地发现公交车来了，我又急忙往站点回跑。那等人的男的还在，只见他一手拿着胶水，一手拿着大批的小广告，在公交车站旁宣传栏的玻璃上开始使劲地忙活起来了。原来你是个贴野广告的，你在等我走啊。厨房里，徒弟跟着师傅包鹌鹑蛋，徒弟没一会儿包坏了好几个，而师傅却一个坏的都没有。徒弟敬佩地说道，师傅您真厉害，你教教我怎么包的这么利索吧。师傅看了看包坏的鹌鹑蛋，生气地说道，你缺心眼儿啊，你扒坏了你把它吃掉不就完了。五一劳动节，市里隆重召开了大会，表彰了一批先进的个体劳动者，市领导还亲自上台挨个和劳动者握手。轮到大壮的时候，大壮紧紧地握着领导的手，受宠若惊地晃了几下。领导拍了拍大壮的肩膀，小伙子好好干，你这手劲儿很大呀，干什么工作的？大壮激动地回答道，我是足疗捏脚的。领导擦了擦手，摇了摇头走了。

0: 两个年轻球迷在看球，吸引了一个老球迷。老球迷就问：“哎呀，这是哪个队的比赛呀？”“中国队与泰国队。”老球迷扫了眼屏幕道：“真厉害。”年轻球迷就懵了：“厉害个屁呀，中国队0-4落后了。”“啊，被骂了几十年了还敢踢球，这不厉害吗？”
1: 老公，你看我贴了面膜以后，你发现没有啊？发现我这脸了没有？是不是我变得更漂亮了？
0: 变化当然是有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你这脸皮呀，更厚了。
2: 二哥，我手机没电了怎么办？
0: 我这儿有移动电源，给你充会儿吧。
2: 二哥你傻呀，我这是联通手机，怎么能用移动的电源呢？
0: 你才傻呢，我这也是联通手机，我怎么就能充呢？
2: 你是怎么充呢？
0: 真笨呢，只要把手机卡拔掉你不就能充了？
2: 哦，好有道理。
3: 舞会上，一位浓妆艳抹的少妇正在与一个男的眉来眼去，一个醉汉晃晃悠悠就走近他：“
4: 你，哎，你长得，哎，咋这么像我媳妇呢？”
3: 少妇见状，两眼一瞪：“
5: 酒鬼，你认错人了。”
4: 看来是我喝多了，呵呵，对不起啊。这不过你长得太像我媳妇了，哎呀，不好意思啊。
3: 望着醉汉远去的背影，少妇捂着胸口，忐忑不安地嘀咕道：“
5: 天哪，天哪，差点吓死我了！幸亏呀，这个死鬼喝多了。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生日呢，是一个舞台，一次考验，一个机会。恋爱的时候，男人更会利用这一点，而结婚后呢，女人更会利用这一点。台里啊，常常有人点歌，希望爱着的那个人呢可能听到。其实听到的可能性啊是极小的，但居然每每都有奇迹发生。有人说爱情是一场高烧，其实说爱情是奇迹才是确切的。人生中再也没有比爱情更典型的奇迹了，它能使人由丑变美，使别的不可能的事儿变得可能。小贤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浪子回头不是因你，而是他心已倦。”就像瞌睡碰到了枕头，出门遇上了晴天，再加上因为有你这几个字，足以令他充满成就感了。年轻的时候拍下许多照片，一本一本的摆在客厅里给别人看，等到老了方才明白，照片呢是拍给自己看的。厚厚的一生的镜头摆在眼前，连写回忆录都省下。小时候把一次吃上30个包子当做人生理想时，你可能感到很幸福。当月收入5000元之后，你仍然感觉到不快乐。当事业、爱情、家庭、金钱什么都不缺的时候， 人们呢，经常还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饥饿感。保有底线的欲望才是幸福的。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

0: 我的纸飞机。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

0: 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5: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4: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5: 记者在行动，
4: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2: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2: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2: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级，气温是-8度到-22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还是继续的为您开通着。您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2: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明天呢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了啊，也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相信呢很多人呢也是有了相应的一些规划，是在家团聚啊，还是说小这个就是短途的出门旅行啊，也是都会现在来去做好相应的一些计划啊。我们也是希望呢所有人在我们的中秋佳节的时候呢能够开心团圆平安快乐啊。
2: 没错啊，一到中秋佳节就绕不开这个赏月的话题啊。但是今年说的挺有意思啊，
1: 说什么
2: 15的月亮要17圆
1: 啊，都不是16圆了，不每年都说15的月亮16圆吗？
2: 这网上有这种说法啊，这个我们可以晚上的时候看看月亮啊。
1: 但是我看天气预报了
2: 啊，
1: 15有雨
2: 啊，
1: 17也有雨，就16没有雨。
2: 天公不作美啊。
1: 那你说这咱们这儿的话，咱倒不能说全国都下雨，是不是？你其他还是会有天晴的地方，也是能看到月亮的地方。但咱们这儿你说要赶上晚上的话，你这两天你说15也好17也好，那也都看不着啥呀，阴天呢。
2: 等晚上的时候看看到底能看成啥样。
1: 明天晚上先试试，先预看一下啊。然后在17在晚上再预看一下，最好16你也看看。
2: 这个说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这个星象哈
1: 啊，
2: 有的人就说这个晚上的时候可以观看夜空啊，有一些什么，
1: 你能看明白吗？
2: 我确实看不明白，但是他们说的是有一些玄妙在里边
1: 啊，就是
2: 就比如说观察这个星星啊这个月亮啊，
1: 人家是不是得有专业设备？我记得有一年啊，就是说也是有一年的中秋节，说这个月亮是历来的15最圆的，往年可能都是16圆，那年的15月亮是最圆的，
2: 15就圆了。
1: 对，然后呢，就是说当时说，哎，你就用你的手机就能拍出来超级大的这个月亮。然后呢，我就那天晚上我在朋友圈看到很多人拍了很多的这个月亮，然后我也拍了。我觉得我拍那个还赶不上我家楼下录的。
2: 你也是赶个时髦。
1: 但是人家有拍的，就是说
2: 别人都拍你也拍一个，
1: 就是确实有拍的特别好，但是我觉得特别好那个啊。他绝对不是用自己手机拍的，要不然他就是在网上盗的图，人家用专业那种那个就是高清的那种望远镜什么的那种啊，拍的，要不然呢就是他家有这种设备。
2: 这有可能
1: 对，因为我
2: 们爱好者
1: 对，因为我们的手机的话，我觉得它拍不出来那么清楚的月亮的又是云呐，然后呢又有阴影什么的，那么大的这个月亮，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专业设备拍出来的
2: 啊，不会那么清晰。
1: 对对，因为我们也试了，就当时我用的手机也挺好，我觉得像素什么也都不错，但是我拍出那个的最后我对比了一下，我觉得那真的没有拍我家楼下路灯亮。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啊，那就得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的辽源公安的交警发布了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两公布一提示。在咱们节假日期间呢，咱们都需要注意哪些情况？那咱们双节出行车流会有这种叠加，探亲呐、出游啊、短途通勤车流会大幅的攀升。咱们辖区的道路交通流量呢，也将迎来阶段性的高峰。为了全力保障咱们的广大群众出行安全，辽源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支队也是发布了节假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两公布一提示，请咱们广大的交通参与者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提前了解路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及时间，谨慎驾驶，平安出行。放假呢时间的中秋节是9月25日周五至9月27日周日，一共是正常来讲它节日是一天，然后呢加上我们周六周日是连着是3天啊。国庆节呢是10月1日开始进行放假，是周4至10月7日周3放假，共7天。另外呢咱们也是会有2天的串休时间，这个我们要放假了咱就不说上班的事儿啊。
2: 对
1: 对，
2: 就说假期，
1: 对，就说放假。对，那咱看看高速公路的免费政策，中秋节是正常收费，国�庆节期间高速公路免收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的通行费，免费时间是10月1日0点至10月7日的24点。这个呢咱们也是在每次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说，只要一遇到节日就会跟大家说这个节日免不免费呀，这个节日你是不是这个可以省钱了，咱们也都会跟大家来说啊。就是说也是相关部门提醒啊，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仍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建议车主根据实际位置和时间选择就近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避免因为赶时间超速行驶而引发安全事故，同时最大限度的享受免费政策。这个相信这么多年了啊，很多人也都有经验了，一旦说呢要马上就要到点了，我还没下高速呢，你就赶快找个口先下去，先把这段时间的这个跑这么远的这个路途的高速费免了，然后你再上去
2: 啊，这也是个法儿。
1: 对，然后你再上高速，剩下的就是那段的话呢，你花费的它不就少了吗？所以
2: 能省则省，
1: 对，一定要了解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啊。另外呢，假期安全温馨也是提示跟大家说一下，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和时段，提前了解天气路况及交通管制信息，错峰出行更顺畅，坚决杜绝酒驾醉驾，节日聚会饮酒增多，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酒驾醉驾一定会严查，还会必须有这种深的追究啊，一定要知道。另外呢，要严控超速超员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不超员载客，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驾乘汽车无论前排后排全员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儿童乘车使用安全座椅，不抱儿童坐副驾驶，还有文明驾驶，礼让通行，不随意变道加塞，不强行超车，不开斗气车，遇斑马线礼让行人，拥堵路段依次排队有序通行。就是这个里面啊，我们之前也在跟大家讲，每次都会说呢，要求大家去系好安全带。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多人现在在这个乘车的时候，坐在主驾和副驾的系安全带，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啊，这个习惯还都挺好的，但是往往是坐在后座上的，就不太会去想系不系安全带这个事儿。但是呢为什么后座上他也会给你就是有这种安全带的这个装置，你坐在后座上的话，因为咱们要是一般小型车辆是5座车的话，后排座一定是会有3个安全带的这个装置的，所以呢无论是说你坐在哪儿，后座的是中间也好两边也好，咱们要出行的话为了安全也是要把安全带系上的啊。
2: 特别说赶到这个假期，一般自驾游呢都是一家人一起出去，
1: 对，出行还是会比较多一些的，
2: 这一车人的安全都应该注意好了。很多人都感觉说司机注意就行了，我上车我就开睡呗，是吧，我也不开车，
1: 你就是睡你也把安全带系上，
2: 安全还是放在第一位的啊。
1: 对，而且呢就像说我们家呢在十一的期间呢是会要开车要出行的，然后呢我呢还是准备，因为都知道我家是养着狗的嘛，所以就是说呢有点还不放心，所以 以说这一次来讲呢，我是要把这个狗要带着的。
2: 嗯，
1: 所以就是要考虑这两天就在考虑，在后座要带狗的话呢，狗需要有什么样的这种安全装置，然后呢，人也要有什么样的这种安全装置。这几天就在忙活这个东西啊。
2: 嗯嗯。
1: 所以就是说，如果想要带宠物出行的话啊，也是一定要去带的。出租车后边没注意有安全带，出租车后边也有，只不过是有的可能是嫌麻烦，有的给摘去了，或者是说呢，有的你压根不注意放到坐垫底下了，咱出租车后边也是有的，因为这个我也看到过啊。咱们的听众也是在说出租车后边没注意有没有安全带，都有，所有的咱们出厂的标配的车辆，所有的座位它都是有安全带的。所以咱们如果是说想要安全出行、快乐出行、平安出行，那就是说所有的安全保障也是一定要做到的。那昨天呢，咱们有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来询问说，他说呢，这个现在听我们讲的通知是现在可以交医疗保险了，就是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了。
2: 哎、
1: 但是呢，他问银行，银行说现在没有接到通知，想让我们帮问一下什么时候银行可以开始收取啊？那白杨呢也是询问咱们相关的这个医疗保障部门的工作人员，现在呢确确实实是没有给咱们的这个银行下发通知呢。具体什么时候下发通知，应该在十一之后，因为咱们每年的话开始来讲的话，银行都会在十一之后啊。能够来去接到咱们相关的通知，然后呢来进行同步的收取。现在的话是在网上用手机缴费的话是可以直接来进行收缴的，但你要说我这个我不会，我就必须要拿着现金或者说拿着银行卡，我要到银行去交的，那你就等十一假期起来，哎，这几天咱再等一等，也不着急，十一假期起来，然后呢你再去银行交就可以了啊。好吧，那咱们的听众还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76161666 04376161699。同时呢，我们线上现在也在直播当中，你也是可以呢在线上啊打字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哎，你的中秋节打算怎么过，或者说你的十一现在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预计，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2: 哎，比如说这想出门的是吧，有什么样的规划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对，不
2: 想
1: 出门的，对，不想出门的就想在市区周边溜达溜达走一走的，或者说呢市区里边看一看的，都想去什么地方。有的可能会说，哎，我没坐过咱们这清源号是吧，
2: 嗯，
1: 我就想坐坐清源号。那你现在啊，我建议想坐清源号的，你现在就应该在线上来进行预约订票。
2: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等的放假了，你说明天我打算领孩子去，明天你去的时候，你上不去车，你没有，你没买着票。
2: 哎，这得提前预约。
1: 对，还是得在线上预约。他现在呢，据我所知，清源号他现在没有线下的售票网点，你就只能在线上的话，用咱们的这个畅约燎原的这个小程序来去进行预约购票。所以就是想要领孩子来去观摩观摩呀，或者是坐一下咱们这个清源号啊，看看这个新能源的车辆是什么样的，也走一走咱燎原的这样的这个一些地方，以前有去过的，也有没去过的，是吧？哎，咱都走一走，都看一看。现在的这个时节啊，咱的花海呢还是开着的，还很漂亮。
2: 哎，这个咱们市内啊也有挺多这个游玩的地方啊，这个有一些自媒体，包括说有一些官媒也发布了，就是假期这三天，在咱们市内的这个旅游的这个路线、啊，游玩的路线嘛，不能说叫旅游了哈，
1: 就都怎么推荐的
2: 啊？就是有这么一趟线儿啊，这个比如说你想吃，有这么一趟线儿
1: 啊，
2: 你想看景，有这么一趟线儿
1: 啊，
2: 你想说就看一些节目，还有一趟线儿，
1: 啊。
2: 你可以大概猜一猜，如果是你的话，你选哪趟线？你是吃看还是玩？
1: 我吃的话是不行
2: 啊，
1: 就是我的这种食量的话，我今天一天的话，我只要吃一顿吃差不多吃饱了，我就可以都不用吃东西了。所以说你要让我走吃的这条路线的话，那是很浪费钱的。
2: 那你这看其实也不太需要，因为咱们土生土长辽源人嘛，是吧？有一些景其实我们看的也挺多。
1: 那我可能会选择这个玩儿，
2: 哎，有一些参与感的一些娱乐活动，
1: 对对，这个就是那他怎么说的这个玩的路线？
2: 我印象当中就是从咱们的这个欢乐会到咱们的超级万，然后再到后面那个是还有一个地方啊，
1: 黑金小镇。
2: 啊，应该有黑金小镇。
1: 嗯，
2: 啊啊，应该这么一趟线下来的啊。当时我就大概看了一下，有这个自媒体给总结的哈。
1: 啊，那就应该是这样。但是吧，据我所知呢，咱们的这个欢乐会啊，还有超级万呢，它基本上都是晚上。
2: 嗯，
1: 它是晚上才会有节目的。那白天干什么呀？
2: 白天也有吧。
1: 白天睡觉。
2: 他这个应该是白天也有，当时他给推荐的那个路线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啊，应该是这么一趟线儿。
1: 我觉得啊，如果要是说不想出市区的话啊，因为咱们辽源境内的话嗯，可一天来讲咱就可以把游和玩儿加到一起。要不然的话，可能白天的时间呢，你可能想要等晚上去欢乐会看节目、看演出，这白天的时间可能就耽误了。那你这样白天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选择稍微远一点的，比如像田雨小镇，或者是说官窑博物馆，还有说像咱们的杨路关山宫，就是东风的这边的，以及说像是咱们的这个就是还有说咱们的这个纳德买的那边有一个影视城，你都可以来去走一走。这个的话，咱们如果上午八点多走，然后，是上我说的这几个地方，你走一个地方或者回来的话，可以到咱们的朝阳村。这白天的话都可以来进行去游玩的。然后呢，中午选择在当地呢吃点特色，是吧？下午的时候呢往回来，然后呢回到市区当中再吃点东西。
2: 嗯，
1: 因为你都玩累了嘛，也都走累了，吃点东西，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去欢乐会。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这一天会更加的丰满一点。如果单纯的话，要是说单纯只说靠就是玩这个的话，好像不见得能把这一天都撑起来。我觉得说他把这三样，比如说游玩和吃加到一起，应该这就是就是这三天的话啊，分着不同的路线走，应该还是不错的。应该说清源号的票价是多少？清源号的话，我再给你看看啊，因为前两天的话咱们是优惠的话呢，当时呢是13.8，就是便宜了5块钱单程的，单程的。然后正常票价呢是18.8，有人说60多块钱。谁跟你说60多块钱呢？我前两天的时候不是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了吗？
2: 那再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更改呀？
1: 涨价了，就这两天，
2: 不太清楚啊。
1: 这两天
2: 之前看
1: 它就涨价了。
2: 之前看可是有优惠的。
1: 我进一下小程序看一下啊。别着急啊。
2: 这个我们也可以自己在手机上进小程序。
1: 对，畅约辽源、
2: 啊，
1: 你就可以直接来去看一下。我看看啊，明天后天，明天有。后天。

0: 也没有。
1: 嗯，看看有没有座儿明天的。
0: 明天山雨城的，哎呦，他还让我先登录，我这可能是时间长没有登录掉线了。
1: 啊、那是、啊、这现在也就是说，我们网上来啊订票啊，或者说有一些项目要进行办理，都得实名啊，都得登录。
0: 因为我之前是登录过的，那看一下啊，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啊，
1: 就是之前给大家就是说过每一个步骤怎么去进行订票啊，包括选座啊，是吧？啊，然后这个价格呀，都给大家详细的讲了一下，是吧？啊，这样在手机当中，我们就可以自己来进行操作，包括说你选择的这个座位，你自己想坐哪儿，哎，都可以这个来进行选择的哈。怎么样？
0: 我跟大家说啊，据我现在所看到的，它确确实实还在优惠13.8块，但是呢，明天上午山雨城往鹿鸣湖站的10点的这一趟的话，它现在没有几张票了。
1: 哦，是没票了，价格还是
0: 价格还是13.8块
1: 啊？13.8块，
0: 就是说，1号、2号、3号车厢都已经没有了，只有4号车厢，现在的话。据我所知，我现在是单独站了一个，因为我不选一会儿能退出去，还有，我除了我站的还剩一张票。
1: 你没买就不算你站。
0: 不，我现在我点了，他现在呢属于在暂住状态，别人现在就点不了。
1: 你不用买。
0: 对，我不买，
1: 就试试
0: 我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因为我不点这个订单的话，是不是不出价格的？然后山雨城站的话，看一下山雨这个鹿鸣湖从山雨城回来的话。
1: 回来怎么样？
0: 我看看有没有票啊？哎，这个还是有票的，也是13.8块
1: 啊。那就是价格还没变，
0: 没
1: 还是优惠当中。
0: 对、
1: 啊，
0: 所以就是说呢，也不用说听别人来就说，你如果现在要想去这个明天要去做的话，就赶快定，也别说去耽误了。说哎，我再等一等。但是我现在看的是明天，它是有，但是后天和大后天没有。
1: 这个啊，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就是咱们都想做一做，就尝个鲜儿啊。
0: 对，
1: 这个如果说你就是，
0: 你会尝试领孩子去做一下吗？
1: 不会啊，这是真要是去玩的时候咱做一下，哎，从这儿到那儿的是吧？这感觉还行。
0: 对，
1: 就是也没有必要就特意我就非得做，我没啥事我坐着玩，这感觉没太大必要啊。
0: 你就直接啊，这个呢就是来去就是说。在你的手机小程微信小程序当中啊，微信小程序当中来去搜索“畅约辽远”就可以了，去“畅约辽远”就可以了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就是节目里边跟大家来说了，想要去玩的，或者是说呢，想要来去做这件事儿的啊，就是说想要这个跟家人来去出行的，一定要提前来去做，打好提前量啊！你别等，就像我刚才说了，哎，想要明天领孩子去做，就我明天到那儿再说吧。你说你到那儿了，你没预约票，他也上不来呀。你关键你也上不去车呀。你说我上车再买，这个跟公交车是不一样的。公交车是你上车去买票，他这个是你提前预约，人家给你留座，然后呢是按座位来去这个确定这个就是就多少人的。这个车厢里边是不占人的，他都是说所有人都是有座的啊。好吧，那我们呢也是把咱们听众的问题给进行回复了。如果咱们听众还有什么想法的话，也是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讲啊，是拨打热线电话呀，还是说呢在我们线上打字的方式跟我们来说啊。那有什么事儿的话呢，也都可以现在来跟我们讲，看看我们能给你解释，或者是说呢等到这假期起来之后了，能帮你去和相关部门来去进行了解，这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两天呢，我们其实在跟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咱们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现在开始收费的这个情况。如果说还有什么想要问的，或者是有什么不清楚的，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空出的，同时线上呢也是可以打字来进行交流的啊。
1: 哎，对，包括说这个假期啊有什么样的规划，想去哪玩啊，或者说有什么好地方可以给我们推荐的，也可以跟我们打电话说，或者是线上说都行啊，咱们可以一起唠一唠。一到假期啊，可能说这个提醒大家的 最多的就是安全的问题啊。这个可能说老的这个听众也都知道，一到假期马上要放假的时候都得提醒大家这些事儿，特别是喝酒别开车、啊、
0: 哎对，
1: 这个假期肯定是聚会比较多了哈。
0: 对呀、
1: 啊、你像我身边就有好多这喜欢喝酒的，
0: 有约你们
1: 没人约我，我不喝酒啊。
0: 消失的昨天他说，主持人好，我的问题能回答吗？你啥问题我们没看到。消失的昨天啊，我先跟您说一下啊，你这个线上的话，你打字如果说你这个打的字太长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说呢你的这个有这个网络上违禁的话，这一些词语的话我们是看不到的，不是说你的问题我们不能回答，你关键啥问题我们压根没看着啊。
1: 嗯，有问题再发一遍啊，就是线上的这位咱们的听众朋友把问题再打一遍啊，这边确实没看到。如果说这问题比较复杂一些，您打电话也行，只要说我们节目还直播呢，还有时间的话，都可以打我们热线电话啊，0437616666，或者是0437616199。
0: 嗯
1: 啊，有的时候这网络就是这样啊，这个咱们听众打字，可能您打了挺多，但是我们这边一个字儿都看不着，就是被吞掉了这种啊，这是确实挺无奈的啊，但是没啥办法。我和白羊现在两个电脑都在盯着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打字，但是也没看到这问题是啥。
0: 咱们这边有这个东辽残疾人问主播，农村合作医疗交多少钱？我是一个残疾人，跟低保城镇低保东辽县的都是一样的，全省的话呢它都是统一的一个收费标准，而作为说你要是低保的话呢，低保的话呢正常缴费呢是要比咱们的这个城乡居民的是要低一些的，它的这个我直接给你看一下啊，然后呢咱们的稍等一会儿啊！
1: 这个咱们线上的这个朋友消失的，昨天说了，辽河半岛商业街里边的 ATM 机啊，是吉林银行的，总在维修中，都一年多了。这个是。
0: 先等会儿吧，我先把这个回复完吧啊！先看咱们居民医保的这个，就是说呢，你低保的话呢，你是交255块钱，这里面呢有240是居民医保，长户险是15。是交这个钱数啊，低保交这个钱数。那你这个吉林银行的 ATM 机在维修当中一年多了，商业街里的是单独的，它放到商业街里的，不在银行里边的这个 ATM 机吗？有没有一种可能啊，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很多的一些这个银行它会在一些人流比较密集的场所来去放一些 ATM 机，有的地方呢它是跟人家去租赁的，单独的没有柜台的，它是跟人家去租赁的，然后呢啊租赁之后了，有的时候是到期了没有再去续费，或者人家不租给他了，还有的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点儿他们要取消了，所以说这个机器他就会给你贴上说维修当中，然后呢就是就不去使用了，因为就是说银行有很多的这种ATM 机的网点咱们现在看到都已经取消了很多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现在的话他这个他没有拿走，有可能是房租时间没到，但是说他这个机器他现在可能就是这个点要放弃了，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是说他就是放着这样的机器他不去使用啊，不去维修啊，就这么干放着。
1: 嗯，咱们听众是希望这个机器还能继续使用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吉林银行的是吧？
0: 对，但是呢就是说应该是他的维修维护的成本可能是在这个地方的话没有什么太大价值了。你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呢在想一下啊，节日起来吧，节日起来我们可以询问一下咱们的这个吉林银行，可以询问一下相关的这个部门，这个 ATM 机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商业街里边这单独的这个 ATM 机是要还是继续使用，是它就是个是缺零件啊，还是说什么样的这种情况，还是说这个点就要废弃了，然后呢我们告知大家一下，如果说人家点就要废弃了，那你这个的话他这个机器也就真的用不了了。
1: 对啊，哎，这 说这个辽河半岛商业街有 ATM 机，我怎么没注意呢？哪块有
0: 啊？我也不知道，因为咱也不在那住。
1: 啊、我倒是总去。
0: 应该可能是说在这个商业街外边，可能商户的，就是哪个拐角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没太注意啊、
0: 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我们基本上也不太缺钱的。
1: 你不取钱不代表不路过呀，我倒总走那头。
0: 我也不路过呀、
1: 嗯、
0: 我为啥要往那儿走呢？
1: 确实没太注意这
0: 事儿、
1: 啊、南辕北辙的、啊、对对对，但是咱们听众有这个
0: 需求
1: 需求，
0: 这样我们可以帮您来去问一下啊。然后呢，但现在的话这个时间，因为马上明天就是咱们的中秋假期了嘛，我只能是说这个现在没有办法能够去给你了解到最新的消息。然后呢，等到假期起来，咱们三天假期起来，然后我们就是努力的找寻一下，来去询问一下到底是咋回事吧。
1: 对对，而且咱们听众也说了，都一年多了，这不差这几天啊。
0: 但是有点恍然，真以为在维修，可是去一次都是在维修。你要说一年多了，他都是说放那儿，他光贴的一个正在维修，然后不动的话，就像我跟你只是猜的这个意思差不多，他这个点儿基本上就要废了。一个是有可能说他这个机器老化了，他要换机器的话成本太高。所以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啊，因为在我家这个当年的这个路口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当年路口的这个就有一个银行，它这个是在这个外边也是放了这么一个 ATM 机。然后呢，那个点其实呢，他们的银行已经就是确定要过多长时间那个点就要撤了，就要废弃了。然后呢，对于说这台机器来讲，之前有毛病有问题，人家就不维修了。
1: 哦，
0: 然后的就是你
1: 机器坏就坏了，
0: 对，
1: 就那么地了，
0: 对，人也不维修了，
1: 反正这点儿马上就撤了，
0: 对、
1: 啊、
0: 我看啊，居医疗保险交170吗？居民低保刚交完
1: 60%吗？不，
0: 没有，你他说的是居民低保，你到底170你交的是啥呀？咱也没有170的数啊。
1: 怎么算出来170的？
0: 对呀、
1: 啊啊，我们说这交240是吧？交15，
0: 240是低保的，然后那15是长户险，
1: 啊、
0: 对、那个是一共是得交255。你刚交完，你交那个，你看清楚交那是啥没啊？哪有170的数啊？你怎么能交上个170呢？
1: 这得看好了，交的时候看一下名头啊。
0: 对，刘成说了，有了手机银行之后 ATM 机网点取消不少，确确实实，因为呢它的维修维护成本都远大于说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频率了
1: 啊。对，但是这个银行啊，就是柜台旁边基本也都有。
0: 对，但是我觉得消失的昨天说的话也对，他说要不就贴上暂时停用，就不去那儿了、对，总贴着正在维修，总给人一个希望，是不是？
1: 感觉这还能用，去了一次一瞅维修中、又去一次又是维修中。
0: 我觉得吧，我觉得应该有可能是都忘了、有没有可能工作人员把这个点儿这事儿都忘了。
1: 不如就让他直接贴这个就废弃了，不用了，以后你也别来了啊。这直接点儿，
0: 这就像你说的贴这么长，废弃了，不用了，以后别来了，写这么多吗？
1: 你不会挑一个写，挑三样写。
0: 我这人实惠，我要写我就都写上。
1: 那你写着随便取，
0: 那你还取不出来，可真是。就是这个感觉，是不是？我们明白这样啊。然后呢，我们呢也再问一下，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情况。好吧。然后呢，您这边也是静候消息。咱们呢也别说非得说没事我就总上那儿去看看去，是吧？
1: 就默认他就是这个取消了啊，不好使。
0: 对，咱就当他就是不存在了
1: 啊，不需要他的这个希望了啊。
0: 不用客气啊。就是说呢，我们呢也是说，之前你打字的时候，你最开始第一次应该是发的是什么呢？可能是这里边有一些问题，我们没有看到，
1: 没看到。
0: 对，
1: 确实我这边也没看到。
0: 我们两个电脑都没有看到你打的字，所以说我们俩就是我们俩想，哎，今天这屏幕上这么干净。
1: 还有这个刚才你说的，咱们这个听众就说这个缴费的线上缴费啊，这个金额是多少多少？缴费的时候它会有名头让你去选。 啊，比如说你缴这个，这个是咱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400元，完底下还有一个是长户险费25元，你就要看好了，你交的这个到底是啥钱，
0: 你别弄错了、
1: 啊，
0: 你真的你弄错了，你交这个，你到时候你交完之后了，咱就别说能不能退，我就能退回来，你也挺麻烦。嗯、
1: 对呀，钱要对，名头也要对，包括说咱们最开始填写的姓名、身份证号都要对得上的，一定要看好了。
0: 我记得就是说去年的时候吧，我那个帮家里人来去交，家里人也是交这个职工的这个大额医疗保险、
1: 嗯、
0: 然后当时就出现了这样问题、
1: 哦、
0: 给家里人的这个身份证号输进去之后了，别人都正常可以，到他那儿哎就没有、
1: 嗯、哎为啥呢？
0: 就是说这个因为系统有的时候它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这个时候缴费特别多、
1: 哦、
0: 你可能你就进不去就卡，或者说它就、
1: 啊、或者说它
0: 就有这种 bug， 就像混乱了似的
1: 啊，进去之后这个数额也不对。
0: 对、
1: 啊、
0: 当时我要给我家人就交的180的时候，到那儿只要一勾选就出来3000多。
1: 哎呦、
0: 啊、我说这不行啊，
1: 那你交没交啊？
0: 那我为什么要交呢？
1: 然后怎么办，怎么解决的？
0: 然后等着
1: 啊，给他退出去。
0: 对呀、
1: 啊，
0: 退出来再等着，
1: 啊、
0: 等着。对，我当时进了两次，就是第一次的话不行，第二次不行，第三次的时候，哎，好使了。
1: 哦，就是缴费金额也对了，
0: 对，
1: 名头也对了，
0: 名头都对了、
1: 哎，这就行了、
0: 啊。对，所以咱一定要看清啊。
1: 嗯、
0: 我看咱听众你好问，物业管理一下吗？谢谢。物业，我们这不是管理相关，管理任何单位的部门啊。我们因为是我们的这个民生节目，我们是广播节目，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们来说，然后之后我们也可以帮您来去反映给相关部门，或者说管理部门，给你得到一个答案。你要说我们给你去管理物业，管理哪个部门，管理哪个单位，这个我们没有这职责，也没有这权限啊。张张来问，十一假期公交免费吗？应该免费，应该免费、
1: 嗯、
0: 因为按照咱这几年节假日都免费的这个情形来讲，应该免费。虽然说现在还没有接到相关的通知，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免费的
1: 啊，就是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应该是。
0: 对，就是这个的话，我都觉得说咱也不用太刻意去这个确定说它免不免费了。
1: 嗯嗯，
0: 普遍现在都这么认为了
1: 啊。这个网上也有好多人就总结了一下，咱们吉林省省内的有一些城市哈，
0: 有一些城市人家都免费了。
1: 哎、确实，到重大的节假日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基本都是免费啊，这个咱们辽源的这个公交公司确实挺给力的啊。
0: 嗯，这个我觉得其实吧，咱们在线上看看其他省市的这公交车的这个免费者，可能说我们以前也没有了解到其他的城市什么时候免费的，但是咱们辽源市的公交车就是免费已经好几年了。
1: 嗯、对对对，挺给力啊，这个是值得点赞的。然后呢，有一些听众就是感觉说啥呢，我们在线上聊天是不是跟这个广播这可能说有一些这个延时啊，这没办法，因为线上呢是属于打字，我们这边说话，这边说你打字，中间呢可能就会有这个延时个几秒。
0: 对，
1: 如果说您感觉啊这个事儿哎，特别复杂，就比如说你想唠唠物业的事儿啊，或者说这个唠唠公交的事儿、
0: 嗯、
1: 啊，三两句我说不明白，那您就打电话，咱电话里边说肯定是更方便、
0: 对，
1: 更快一些。
0: 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1: 啊、
0: 我们只要正常的工作日直播的时候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都是开通着的啊，都是线上的话呢，咱们的听众也是可以打字来说，但是你简单的事儿，你一句两句。
1: 哎，
0: 你可以在线上打字，这没有啥问题、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哪怕说有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啊，或者说有一些字词啊什么的、
1: 没关系，
0: 我们在可以猜。
1: 没关系，
0: 我们俩现在练
1: 猜猜，
0: 正练习，就是说没事猜猜猜的、
1: 啊、对，这个打字肯定会有的时候就是属于这种手滑、
0: 哎、这个别说别人，我自己的话打字的话，我还觉得说我每次打完一段话，我都觉得说啊，按照我的意思打，但是我再回头看的话、
1: 嗯、
0: 它里边经常性会有一个字两个字是错误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咱手机的话或者是电脑啊，它现在它也有一个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你打这个意思或者你以前打过这样的一个词是一个、
1: 嗯、
0: 是一个音的
1: 啊，
0: 你这边打出来它就按照这个给你、
1: 嗯嗯、
0: 就是登录上去了。
1: 嗯，我家里的电脑把那个功能给取消了
0: 啊
1: 啊， 因为他这个记忆啊，你就是这一阵可能你总打这个字比较多，他就把这个字给你放第一个了。然后你下一阵呢，你可能打那个字比较多，他又把那个放在第一个了。
0: 对，
1: 这有的时候，
0: 然后用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再去翻找，就挺费事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就是容易打错别字啊。然后我就把那功能取消了，我就让它固定的。
0: 怎么取消？你告诉我。
1: 这个。想学
0: 咋的，你还要收点费呀？
1: 各个输入法它不太一样，但是基本都有设置的取消它的那个记忆的那个功能啊。
0: 你就说你不想告诉我得了，你说你现在说这个跟没说一样。
1: 我现在跟你说没法说，你也记不住，每个它的这个输入法啊，它功能都不一样啊，就是设置里边你可以去找有这个记忆功能的这个
0: 你、我就不信你以后没有问到我的事儿。
1: 我是现在说不明白，我也不知道你是啥，
0: 我
1: 以为我不告诉你呢。
0: 不是，在我这感觉你就是不告诉我，你就是藏私。
1: 我已经告诉你了，就是这么操作。

0: 做找设置，然后找这个记忆的功能。
1: 你等我回去找，我找不着的。
0: 那也怪我了呗。
1: 你没教明白呀？
0: 啊，不教，你再重问我，我不教了。
1: 我不问了。好吧啊，那我们呢也是提醒听众，我们现在还是在直播状态当中啊，咱们听众也是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交流。有山有水问，今年医保多25块钱是什么钱？长护险。
0: 嗯。
1: 这个长就是长期护理费，哎，他就又增加了一项保险。还有什么想要问的？这个就是咱们全省今年都新增加了这个关于长期护理保险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以前来讲呢，是咱们省其他城市呢是有这个试点的城市啊，长春呐、吉林呐、梅河呀，还有其他的这个城市，已经实行了3-4年的时间长期护理这个保险了。咱们呢，今年是全省来进行推广的，所以说从今年开始，咱们以后每年来讲也都会有这个长期护理险。
0: 哎，这个有的听众感觉说这个。就是医保啊，年年都得涨啊，这其实也不是涨，只是多了一个险种。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个吧，长期护理险呢，准确来说呢，它应该算是社保里边的第6险。社保里啊，因为咱们就要都知道，以前就跟大家来去解释过，医保啊、养老保险呐、失业保险呐，还有说生育险呐，它都在社保范围当中，统称叫社保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它呢其实是专门给失能人员准备的一份保险。你这么想，当一个人因为年老、疾病或者是伤残，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护的时候，长期护理险就能帮他报销一部分的护理费用。
0: 嗯，
1: 比如什么，
0: 就是属于这个上门的，
1: 对对，
0: 可能我们接触比较多，
1: 请人上门照料啊，
0: 嗯嗯，
1: 住这个护理机构啊，
0: 嗯，
1: 啊，这种目的就是减轻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负担。它和医保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呢，医保是保病，主要管治病，长护险是保照护，管的是日常起居和基础护理这些事儿。
0: 这个就不知道他缴费的时候他不勾选这个25的不交这个行不行、啊、
1: 不是，心想事成，你现在跟我说他说我上医保局问了，今年交170，你是啥，你交什么情况，你交170？我现在所有拿到的省里的文件，包括医保局给我的文件，都没有医保期170这个档，你这个170是咋回事儿？你光这么说的话，
0: 上哪个医保局问的呀？
1: 低保的话是240啊，你也没有，低保是240，低保也没有170这个档啊，你上哪个医保局去问的呀？
0: 嗯，这确实，我俩这边怎么算没算出来170这个数？
1: 没有，因为全省的统一的文件在这儿呢。
0: 嗯，
1: 西安区医保局告诉你说这个是170，你就交上了170，那到时候说出现其他问题的时候呢，他负责吗？我不知道西安区医保局的话到底是怎么来去回复你，或者你这中间有其他什么问题啊？从我现在拿到的，因为这是咱们市医保局给我的明确文件，他说今年政府又补贴，政府补贴完了之后是240啊。那是西安区有补贴，这个我不确定。这个的话，你现在跟我这么打字的话，我没有办法能给出你明确回复，因为我完全是按文件来讲的啊。那你要是这么跟我说的话，那要不然的话，我可以再去问问医保局，或者是说呢，西安区这边医保局他有什么，他或者西安区专门是等额外给你们补贴了。
0: 嗯，就是我们呢跟大家说的都是有文件的啊，文件上怎么写我们就怎么跟大家来说。
1: 对，
0: 如果说您真是到了咱们西安区医保局，工作人员跟你明确说你就是交这个数，那可能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我俩不知道的。
1: 对
0: 啊，这也有这，
1: 但是
0: 我感觉
1: 不
0: 太可能。不
1: 是，就是明确的跟你说，我们这边接到的文件的话，我这边就没有这个数。你别说你已经交上了，或者是说呢，就是哪儿给你补贴啥的这个情况啊，我现在手里边没有，我就没有办法来说。有可能说我们信息这个就是说延后了，或者说孤陋寡闻了，这种情况也有。但是说呢，作为你这个个例的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按照你这个给大家来去解释现在。是这个钱数，不可能。
0: 因为这个咱们的低保的这一部分人员呢，是按60%来进行缴纳的啊，这是有这个比例的。因为400呢，60%啊，240嘛，

0: 而然后这个25的60%就是10块嘛，啊，这是15嘛，啊，这么算出来的这个数，这是按这个百分比来进行算的啊。而且呢，这是我们得到的省里边的统一的这个文件啊。啊，当然了，您说的那个事儿，可能说您到医保局又问医保局啊，他可能跟你说的有什么其他的，或者说原话怎么说的，我们没听到，不知道，不能给你分析啊。据我们所了解的，这是不应该是这样啊。好吧，直播间的两部记者热线呢，还是为大家开通着啊，0437-6161-666，还有0437-6161-999。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2: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当然了啊，这个咱们的线上缴费啊，也跟
3: 辽源市交巡警
0: 给大家说过好多次啊，就是说咱们的这个线上的缴费的这个小程序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而且呢，这个小程序啊是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啊，现在我们的这个线上缴费都是用这个，也可以给家里的其他人来进行代缴啊，就是家里的老人啊，他们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去线上缴费的，年轻人啊，不管你在哪儿都可以使用这个线上缴费的小程序来给他们进行代缴啊。
3: 那就是这个情况啊，刚刚呢我也又再次的去确认了一下啊，咱们家心想事成啊。我现在呢也是刚刚呢也可能大家也都听到了，说我现在也是非常着急的又去联系了一下，我明确的咱们没有这档，
0: 就是我俩这怎么算也算不出来这个钱数。
3: 包括说呢咱们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也很诧异，他说这个钱数从哪出来的，怎么交上的，而且谁给的补贴，这个是很迷茫的一件事啊。所以就是说呢，我建议的说呢，你先不要来去说特别去关注这个事情。而且我现在这边也在接电话，咱们的市医保呢再跟西安区医保来去联系，看看到底是不是他那边哪边出错误出问题了。就是你这个的话，正常来讲咱们就是说有补贴，低保还是240加上长户险15块钱，255，这个是有补贴的。而作为说像咱特困和孤儿的那个是不用交钱的，咱们现在一共只有这三个档。你像是咱正常居民的是400块钱的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然后呢25块钱的长户费，一共呢是需要交425块钱。而作为说低保的话，240块钱的咱们的这个基本医疗保险，然后呢再加上15块钱的长户险费，只有三档，要不然就一分钱不交，要交的话就是低保255，然后呢居民是425，没有你所说的170那个档。所以就是说你现在所存在的这个问题啊，十有八九错了。那我们呢就是咱不管说是你的错误还是说工作人员的错误啊，啥是粉丝啊，反正说呢你现在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提出来了，我觉得说我们也是很有必要要去跟咱们的相关部门来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是哪儿出现的这个错误，是工作人员出现的错误，还是说呢你自己缴费的时候缴错了，出现了其他别的问题，到时候呢你说哎我交上了，我交完之后了我的医保怎么哎没有呢，那你那个时候你可能说在问的时候可能就有点麻烦了。所以说趁着现在这个问题刚出现，咱们呢就赶快来去了解一下。
0: 哎，这是其实这个真就是想了解清楚了解明白哈，我们也是遇到这样事儿就挺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而且我还特别着急，我就总觉得要不正常来讲的话，一般要这种问题我可能会因为像这个时候呢这个时间我基本上不会再去联系，我可能会等到假期起来，但是说我每次看到这种情况的话我都想第一时间赶快来去问一下，所以就是也是、
0: 哎、主要是咱们听众说的这个
3: 哎他还很肯定
0: 言之凿凿
3: 啊，对，还说他又去问了然后说也交上了、
0: 哎、交上 了
3: 、
0: 啊、
3: 关键是怎么交上的，我现在都觉得很疑惑。
0: 对，刚才仔细想一下，100多块钱的这个医保，这
3: 是多少年前的了，而且就包括说咱们职工的大额医疗保险的话他也没有170啊。
0: 嗯，对呀、啊，就是找这个数也找不着啊，这是我俩能知道的脑袋当中的这个信息，哪个也对不上。
3: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是你还是在线上的话，我建议呢啊就是你等一等，看看我这边在咱们下节目之前能不能接到咱们相关部门的明确回复啊。如果要是说没接到的话，我建议你说

0: 信息来进去进网上查看一下
1: 啊，这没有啊，这咱们听众没有这个详细说说到底医保的工作人员怎么跟他解释的是这个170的这个钱没有再说是吧？
0: 他说了，他就说了，说是说今年有政府补贴，哪年都有政府补贴，
1: 年年都有啊。这个昨天节目还跟大家说，咱们自己交400是吧？国家补了这个700多呢。
0: 对呀，每年都有政府，
1: 每年都有补贴。嗯嗯。
0: 有山有水说主播多交这25块钱住院能多报销一点，跟这不发生关系。我刚才在跟大家解释啊，就是说呢，这个长护险是对于一些如果是说你发生了相应的一些失能啊，或者是说呢，比如说意外呀，需要人照护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保险，它没有就是不是说给你多报销，你要是报销额度还在咱们的这个400的那个范围当中，不是在那个方面。
1: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昨天也给大家说了哈，咱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个400元是没变的啊。然后现在为啥说了多了一个25呢？是因为又多了一个险种叫长护险，
0: 长期护理，这叫长期护理险，
1: 哎啊、这是25元，所以加起我咱们就说了啊，今年缴费425啊，这么个数啊。
0: 我们为什么一再分着说？你要说这个涨了，然后说报销额度也涨了，那我们就直接说今年425，我就不再跟你分着说了。说基础医疗保险是400，那25是啥？你为啥要分着说？就是怕大家不清楚，这25它是额外多出来的一个险种，它跟咱们的基本医疗保险呢不在一起来去进行报销的。而这个25块钱呢，是如果你发生了像老弱病残的这种啊，需要有人上门护理，或者说在一些咱们的护理机构，这个时候然后呢他会有这个报销的额度是从这25里边来除啊。
1: 嗯，
0: 行吧，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我希望呢咱们的这个听众啊，这个叫什么来着，是心想事成啊，那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私信一下我，我看看稍后有时间我来明确告诉你到底咋回事啊。我们这边呢刚刚也是给我回电话了，但是我没有时间来接。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都是路小学上坡的路段，以及咱们济康路通往益实苑小学的胡同，包括我们经常拥堵的东极市场的胡同，包括还有呢，就是咱们康宁大街的千林小学门前的主路，以及县院转盘道通往咱们麒麟路政府幼儿园的胡同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出现一个车辆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我们现在晚高峰呢，车辆比较多，而且小学周边的这个接放孩子送放学的这个家长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啊。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说老师啊，向学生证明吸烟的害处，就是特意把那个香烟中提取的尼古丁放在了一个虫子的身上，不一会儿啊，这个虫子就死了。老师就接着问同学们，说你们看，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呢？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实验说明抽烟不会生虫子。

4岁的小丽不明白妈妈肚皮上为什么有一个大疤痕，然后妈妈就向她解释说，这是医生割了一刀把你取出来时留下的。这时候小丽想了想，非常认真的就问妈妈，妈妈，那你为什么要把我吃了？

现在哈，这钱呢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就是以前哈，2块钱在超市呢能买一包糖、2个雪糕、3支签字笔、4包辣条和5袋盐。现在不行了。现在哈，都装监控了。

那天有俩朋友吵架了哈，哎呀，不管我旁边咋说呀，你说他俩就是不肯动手打架，你这玩意儿我也是累完了给我，就往那吵吵。

想和你拜。那马路上啊，有一位交警呢，看见一对夫妻哈，就是一边喝酒一边开车，然后就给他们那个拦下来了。可这对夫妻仍然就目无旁人的就喝着酒，交警就搁旁边气的哈，就不知道该说啥了，就搁那傻站着就瞅着他俩，就气的都不行了。这个时候呢，她老公一看这种情况，哎呀，就是责备他妻子，说的你看你就知道自己搁那喝，你说人家交警同志都站半天了，你也不敬人家一杯呢，怎么敬一杯呀？这时候哈。

有一天啊，王二呢看到一个那个小商贩在卖这个验钞机，说10块钱一个，真便宜哈，他就有点心动了，就问那个小商贩说这东西好用吗？完，那个小贩马上拿出一张100元大钞放在了验钞机上，验钞机马上发出提示音说这张是真币。这下王二放心了，马上掏钱买了一个。回家就向老婆炫耀，说：“你看老婆啊，你看我买那验钞机老好了，都能验真钞假钞。”当时他媳妇儿特别冷静，说了：“说这个真钞不算，你看他能不能验出假钞才行。那你就是假钱，咱手里边都没有啊，那咋办呢？”他就让他女儿拿了一张白纸过来，这张白纸放到验钞机里，验钞机说：“这张是真币。”这王二跟他媳妇儿都傻眼了，但他女儿沸腾了。他女儿说：“说爸爸妈妈，这回咱家有钱了。”哎呀，就像这样的真币，我有都是啊，我那屋里头。啊，爸爸妈妈，我老多了，咱家有钱了这回啊。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说那个小明啊，上个月呢跟他老丈人钓鱼去了，正钓鱼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漂啊猛地向下沉了一下。当时呢，你这钓鱼的人都知道哈，漂向上下动就说明有鱼咬钩了，上钩了；左右动呢，可能就是有那个鱼刮着绳了，牵动一下绳啥的哈。这鱼这个上下动，他就赶紧哈就用力就拉这个鱼竿，重心没稳，就是一下没站住。就把他年过六旬的老丈人那不就是撞河里去了。然后这老丈人爬上岸之后啊，就淡淡的说了一句话哈，说这个呀，哎，这水有点凉啊，完了就赶紧回家了。这都也不是故意的，你说是不是？你就是这钓鱼都知道哈，就是有时候一不小心碰到啥的，就是这河边上都不伸匣啊，都没啥事儿，这不就完事儿了吗？过几天呢，小明去又邀约了。小明说：“爸呀，钓鱼不？”他老丈人就回了一句话：“说明啊，我就一个女儿，家产呢早晚都是你的，你真不用这么着急啊。”

有一天哈，就是我姑娘小的时候，就啥家不是我小姑娘小的时候，咱俩吃饭呢，她就夹了一块红烧肉递到了我的嘴边儿。哎呀，我就望着她那萌萌的小眼神儿啊，我内心我就感慨呀，我说这有女儿太幸福了。哎呀，我真是就老泪纵横的呀，我就一口吃下去了。可是当我吃下去之后呢，我姑娘她哭了，哇哇哭啊！我说这咋的了？我说这你也被这种氛围给感动了是咋的了？然后她说：“她说我叫你帮我吹吹，你咋给她吃了呢？我挑半天就那一块瘦肉啊！”我所有的感情流露波动都是多余的。

说有一次呢，我跟领导啊出差，高铁站呢遇到了一个非洲来的留学生，他就问领导说：“请问机场怎么去呢？”哎呦，领导憋了半天呢，尴尬的看了我一眼，说：“哎呦，英语不太好啊。”我当时就愣了，我弱弱的说：“说老大呀，人家是用中文问你的。”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

0: 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迈克尔在街上拼命地跑啊，然后就朋友看见了就喊他，说你跑这么快干啥呀？完了迈克尔气喘吁吁地说我在阻止一场打架呀。然后他朋友就问说那谁和谁打架呀？然后迈克尔就这个时候就非常紧张的就回头张望四处看呐，说那个你别吵吵啊，就追我的人和我呀。

说有一个男孩啊，骑着高头大马来到了悬崖边上，对心爱的女孩说：“我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嫁不嫁给我？你要是不想嫁给我，我活着也没有啥意思了，我就从这跳下去。”这个时候啊，女孩非常非常的感动啊，一看这男孩真是真心实意的爱自己呀、啊，女孩也觉得，哎呀。这个男孩也能托付终身，这个时候女孩非常激动啊，就是也想。

想阻止他这一下呢，就大喊着驾驾驾。这马一听嗷一声跳下了悬崖。求婚的是人，跳崖的是马。这马到成功呗。

小时候我妈叮嘱我啊，出门之前我妈叮嘱我说，妈妈不回来谁来都别开门啊，我牢记于心。后来我爸下班了敲门，我隔着问谁呀，我爸说我是你爸，我说我妈没回来谁也不给开啊，我就冷酷无情地给我爸关外头了。再说我妈说话我得听。好，来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第一滴泪》。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来问候所有的朋友啊，希望你们有一份轻松快乐的好心情。

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已经是本周的第四个工作日了，觉得这一周还过得挺快的。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感觉啊，感觉一转眼哈，这一周的工作时间又要过去了。那我们看一下哈，再一转眼的时候马上要到了中秋的假期了，然后又要到了国庆的假期了啊。想一想就很开心，是不是？然后天气最近也都是非常的晴好。好了，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带着这份轻松的心情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首先我在热搜上哈看到这一条哈，小沈阳是惊喜在国庆档的时候，然后陈思诚呢强势回归，要来拿票房的冠军。这两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看啊，就是国庆接下来这个假期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大片来上映啊。那暑期过后呢，我觉得最热闹的档期有两个，一个就是国庆，还有就是接下来一个有点远了，就是春节的时候了。当然呢，在国庆之前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传统的节假日中秋。目前呢，中秋节已经确定哈会上映几部电影了，也非常的不错。我们来看一下2026国庆档的时候，有最近啊这个四部大片哈预上映了，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热搜上的词条一样啊。来看一下，首先是这两天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有看到刷屏的哈，什么意思夫妇这部电影喜剧，还有重生二，还有神探之痕迹啊，敦煌英雄等等哈几部电影啊，可能会在十月初的时候哈来上一下。重生二这部电影呢是张家辉哈来主演的电影，然后也是重生的续作，导演还是那样一个导演哈，但是演员呢的阵容我觉得进行了大换血了，这部主角呢将会由另外的演员来出演了，跟前一部啊就已经大换血了啊。我记得当年重生一的时候呢有影帝加持，然后那个时候票房非常的不错，然后这一次他的第二部的时候哈，我们希望他能够再加上漂亮的一笔。再来说一下这部电影啊，什么意思夫妇这部电影最近这个热搜上哈频频会看到，我觉得小沈阳已经很久没有院线的这种电影了哈，这一次呢他也是在老婆沈春阳导演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当中啊，他终于是又过了一回演主角的瘾了。我觉得加上你看又是和自己的老婆沈春阳和他同台演出哈，所以呢我觉得他能很放得很开，甚至觉得这个角色有哪需要改动都可以任他发挥哈，毕竟是自家人在自导自演的。此外呢还有值得一提的亮点，就是电影的编剧和监制呢都是早前的像我们非常熟悉的电影哈《末路狂花前》还有《奇遇》，他的编剧马多。这位马多呢是写喜剧啊，是一个行家哈，算得上是什么意思夫妇入行以来他只写了三个剧本哈，前两个票房哎呀真的非常不错哈，一个是1.87亿，一个是7.81亿，这次搭档小沈阳和沈春阳哈，我们看看能不能冲破新的记录了。我们再来说接下来陈思诚导演的这一部电影啊，《神探之痕迹》，那么这个大概率哈，两部电影我觉得会有一个火拼吧，在那段时间的时候，但是多方面来说哈，这个国庆档的时候哈，《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要来了，所以说小沈阳的作品呢，大家觉得他们两个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选择了，可能观影的所有的人。我觉得除了刚刚我说到这几部电影哈，就是国庆的时候肯定还会有别的一些电影选择空降一下啊，就突然就上映了，但是我觉得想在国庆节的时候哈这几天抢下票房的冠军哈还真的有点难，因为上映的电影还挺多的。

早前我们一直还有期待一部电影啊，《转念花开》。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了，可能这部电影啊，在十一的时候哈，就不一定能够上映了。这部电影我们真的是期待太久了，包括在前两个月的时候。

我们都在热搜上哈看到，然后也在期待，想着这个国庆的时候能够看到了。但是这个现在没有半点要定档哈，然后要上映的这个样子。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影后期还没有做完哈，不具备上映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可是实际上呢，这部电影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哈，预告电影就要上那个暑期的时候的那个档期，然后拖到现在哈，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国庆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想哈，一定会看到这部电影了。那可能最近啊，这个国庆的时候我们要再来等一段时间了哈。可能贾玲她觉得这个市场上哈，国庆的时候电影实在是太强了。

另外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说哈，因为这部电影我们经常有提及到，对不对？转念花开，它是贾玲证明自己导演实力的一个作品。之前你看她的两部作品虽然票房也非常的好，可是很多人认为哈，你看我记得第一部电影嘛，你好李焕英，她是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档期，然后靠的也是妈妈张小斐才真正的出圈了。还有就是接下来那部热辣滚烫，然后被很多人当然就那个时候就说是因为贾玲用自己的减肥神秘感就强行的拉了一波票房哈。嗯，然后这一部电影转念花开，其实我觉得它真正的意义的就是他想证明一下自己，然后这部作品的意义要比前两部我觉得更大了，自然他要选择就是上映的时间我觉得要更加的谨慎一些了。

这两天的时候哈，天气非常的好，然后和朋友在聊的时候，他们也说最近的胃口也好了，非常的好。我们看到这条热搜哈，也是演员许晴她的一顿早餐哈，也是上了热搜了。我们来看看哈，她有什么好胃口哈？最近呢，她也是分享了这样的一顿早餐，直接把她自己就送上了热搜了哈。然后我特别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个餐桌，说实话，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真的是一个人在吃吗？因为觉得这桌上摆了太多了，像玉米啊、红薯、烙饼啊、面包啊哈，就这样的一些主食，然后鸡蛋也做了两种哈，水煮蛋还有炒蛋，还有很多的一些肉类啊、香肠啊。啊，就挺多挺多的哈，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画面确实够震撼了，但是评论区呢就分了两种了哈，大家一个是觉得这很热爱生活哈，早餐吃得很丰盛，另外呢大家就觉得天天这么吃哈，可能心血管有的时候会受不了，因为碳水哈吃得太多了哈，如果说你每样都吃的话哈，总量早就超标了。嗯，是这样哈，觉得真的是挺有道理的。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吧，就是我早餐的时候可以放开吃，其他的时间咱们收着来哈。他说了自己很多年哈都是这样坚持的，这才是他真正的底牌。哦，原来是这样是吧，早上的时候你可以吃得很丰盛哈，然后这个中午可能晚上就吃得少之又少了。

最近啊，身边的好多人都选择出去旅游了，因为这个天气实在是太好了。林依轮也是康定好吃好美哈，晒出了这样的一组图。9月16号的时候，林依轮分享了自己的康定之旅哈，他发文说这里好吃好美哈，就是不太好呼吸啊。然后他到了这里一下车呢，就收到了哈达哈，也是当地人真的很热情了，然后还吃了很多的美食。他还唱起了那一首歌啊，《康定情歌》，然后就是当时也是突然忘了哈，这里因为高海拔，然后有一点缺氧了哈。他说有机会呢，可以真的来这里走一走啊。

来看一下张柏芝上了热搜哈，因为他有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若有运气》。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先听为快啊，来听听这首他最新上线的歌曲吧，《若有运气》。

刚刚江柏芝的那一首新歌哈，还听上去非常的委婉的一首歌哈，若有运气，你们喜欢吗哈？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一直在沉醉其中哈。这首歌还觉得真的很好听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一起来刷新今天热搜哈，来看一下刀郎的近况啊。歌手刀郎最近在深圳有一场演唱会，60万人抢10000张票啊，票价最高是880块钱啊。几分钟的时间哈，他的票已经售空了啊。然后很多的网友起了个外号哈，就觉得是帮爸妈在抢票哈，有一半是在，就是给爸妈在抢的。现在呢，我觉得能够让全家老小坐在一起听的，你说谁都不皱眉的音乐还有多少啊？还有哪个歌手啊？所以说，觉得刀郎就是这样的歌手哈，就是你全家去听演唱会的时候，谁都不会那么皱眉的这样的一个歌手啊。再来看一下，最近呢，谭健次在采访当中谈及到了很多人，就是特别是演员哈，被贴上了固有的角色的标签的这个现象。他自己说了哈，说演员呢不仅可能受到外界的定义，自己呢也曾经对自身的产生刻板的一些印象哈，甚至怀疑说这个角色不应该找我来演哈。另外也谈到了电影《空枪》，谭健次他自己说哈，感谢导演愿意做这样一些冒险的尝试。如果说导演找到自己呢，可能他就没有机会哈演这样的角色了。

好，这两天哈，节目开始的时候还在和你们聊，就是觉得天气非常的好，然后也特意看了一下天气哈，从今天开始哈，未来三天啊，咱们全省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的啊，然后这个好天气非常适合大家出行啊、秋收啊。还特意看了一下哈，本周末的时候哈，我们大家都要来继续上班来工作的，然后呢，下一周开始哈，有一个节气就到了，秋分哈就来了。我觉得这个节气还真的就这样，随着时间它从来不会失约的。秋分我觉得意味着这个秋天已经走过一半了，从立秋到秋分，我们就经历了那个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的那个暑气的消退。然后其实每年的时候非常喜欢这个九月份啊，秋意渐浓，然后叶子就是稍后几天的时候慢慢变色的时候，觉得还挺好看的哈。秋分呢会将昼夜来平分了，这两天就是很多朋友下班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哈，就是现在天黑得特别的早了，白天和夜晚是一样长的。那么觉得就是前两个月那个特别热的夏天真的已经离我们太远。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

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了。

0: 欢迎回来啊，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我们听听今天的主题音乐啊。刚刚还在和你们聊，马上要到中秋了啊，中秋之后就是国庆了。中秋的时候肯定有专属我们的心情，还有专属于我们的歌曲。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几首哈，和中秋这样一个中秋节很适配的歌曲。
1: 我好奇
0: 刚刚和你们聊到天气的时候，觉得现在秋风送爽的时候，也是桂子飘香的时候，桂花是属于中秋独有的浪漫了。古人不是经常说吗，八月桂花开，正好哈是中秋赏月的时候，采下桂花酿成一壶酒哈，月色当空，桂花入酒。哎呀，想想这样的场景，是不是觉得是人间浪漫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庭院当中月亮高高挂起，然后晚风是夹着那种桂花淡淡的甜香，和你的三两个好友或者和你的家人哈坐在一起一起来聊着哈。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中秋啊，不只有想念，也有眼前的烟火和清欢哈。不必走得很远，有月色，有桂香，然后有身边相伴的人，就是最好的人间好时节了。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哈，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来听到第一首歌是这一首很美的一首歌。我觉得一壶桂花酒，几许人间烟火哈，月色之下除了酒香，还有白茶的清欢和这份平安美好。

桂花酿酒啊，这首歌听上去好有感觉，是不是马上想融入到这个氛围当中去哈。接下来我们今天听到的中秋的主题音乐哈，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一首白茶清欢。有一句话啊，被很多的人所熟知，白茶清欢无别事哈。那我觉得这首歌也把这样的一份很恬淡的心境哈，就融入到了这样的一些月色当中哈。每到节日的时候，很多人总是盼望啊，轰轰烈烈的那种团圆的盛宴。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哈，现在每到一个节日的时候，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哈？我觉得真正的幸福就是藏在很平淡之中哈，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吧，清茶还有满月啊，你和家人坐在一起，灯火可亲，这是不是是太美的光景了？有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想哈，生活真的不必追逐太多的一些喧嚣的东西，就像是这样一个夜晚的时候哈，我们可以放下忙碌，然后泡上清茶，接下来也可以在每个晚上的时候吧，你看看天上的月，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平和的状态，对不对？因为白天的时候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每个人都特别的忙。那好吧，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你们，愿我们啊，我们都能够守着住哈这一份白茶清欢的感觉。然后在每一天，虽然白天的时候很忙碌，节奏很快，但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安静下来，比如说现在啊，在烟火日常当中感受一下这首歌吧。

白茶清欢这首歌送给你们哈。刚刚听这首关于中秋的主题歌曲的时候哈，这首歌我也觉得和刚刚听那首歌一样哈，就有那种人间万般美好啊，那个岁月静好的感觉，清欢入杯，然后月色正好，听这首歌哈，感觉那个氛围感真的太强了。然后其实每年到了中秋的时候哈，大家一定会想到天上那一轮明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主题歌曲哈，这一首月儿美，这首歌我觉得它是用很质朴的声音在赞美这个中秋的圆月哈。月儿美，美在哪儿呢？可能每个人心中哈，对于美这个月亮美的这个概念和诠释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你看千百年来哈，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每到了中秋的时候，我们总会抬头来看看这个圆月，它照过古时的庭院，也照过如今哈咱们城市的每一座楼，它见证了很多欢聚，也包容了离别。所以说无论此时此刻哈，我们在听节目的人，你是很忙碌还是在很安静的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愿我们身边月儿长圆吧，人间长安。我们再来听听这一首岁月静好的歌曲啊，这一首月儿美。

这首歌送给你们哈，也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三首主题歌曲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首歌和你们来一起分享，也是今天最后一首哈，关乎于中秋的主题歌曲。我们来听这首歌吧，很经典的一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我们今天听到是新版的哈，进行了全新的翻唱的，也是在早前的一部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它的一个推广曲啊。然后我还记得在应该是2年前的一部电影哈，2、3年前吧，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当时看电影的时候，电影里有两个人，然后分居到了两座城市，一次次的是坐火车来奔赴对方，但是总是。

哈擦肩而过。那么现在呢，中秋将至的时候，万家灯火的时候，我觉得也真是如此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如此的团圆，有的人可以继续在围坐在一起，也有很多人是身在异乡的，然后是隔着城市隔着山海在想着远方的人哈。所以说刚才我们在一起听了这样几首很唯美的歌曲的时候吧，那我觉得其实人间聚散哈本是常态，哪怕我们真的有事儿哈，不能朝夕相伴的时候，只要心意相通啊，就像今天我们刚刚听到这些歌曲一样吧，同一轮月光就可以跨越距离了。愿城里的月光照亮你的梦吧，也能够温暖你心底一直在想念的那个人。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这一首歌哈，有一点慵懒的情绪在里面，这一首《秋风》送给你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关乎于节气的歌曲哈，《九月的风停在九月底》。这一首歌曲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吧，我们来送出九月的风吹过了一整个的秋天哈，会让大家觉得最近的秋风还真的挺舒服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在这个马上要过去的九月哈，觉得时间很快哈，一年走。

走过了大半了，很多的往事我们经常要说什么也该随风落定了哈。秋天也很适合怀念，那我们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秋风会带走秋雨，也会帮我们把自己还给自己，每天的好心情需要用心的来去经营吧。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来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跟自己有关系，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今天呢是节前最后一天工作日，
1: 对，
0: 好高兴啊。好开心呐。
1: 对，那个你们看没看啊，我这个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了，我说谁敢在今天就24号、嗯、谁敢在24号请假啊，你看一看。
0: 我觉得
1: 很开心。
0: 哎呀，24号请不请假无所谓、嗯、谁能在这个28、29、30请假才厉害呢。
1: 这个真是哈。
0: 连着那连着中秋连着十一呢，是不是？
1: 对，这个放假时间更长了、
0: 哎、但是咱不能消极怠工啊，然后咱们工作是要积极的，是不是？我爱工作嘛、
1: 就是、啊，就是现在应该保持这个这种哎呀我不明天不能上班了，我很不开心。
0: 就是呢，
1: 是不是、啊哎、
0: 明天不能上班了，
1: 换个状态。
0: 哎呀真不开心、
1: 哎、
0: 怎么又放假了呢？你这嘴都耳那个嘴丫都咧到耳根子了，是不是？
1: 我刚想说，你说明天哈、啊，你就不能和大家这个陪伴大家了哈，我就感觉哎
0: 哎呀
1: 好伤心呐、啊，今晚都不能吃饭了。
0: 哎呀，收音机前听众说你俩可太假了，这不乐意听俩说话是不是？确实是啊，咱们明天呢要到这个中秋假期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最后一天。

0: 工作日还剩一下午的时间，我们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我们预计呢，从今天晚上开始，可能车流就会密集一些了。
1: 哎呀，晚上哈，有一部分人下午可能就跑了吧。
0: 下午，
1: 对啊，假如说真的他把上午活都干完了，然后他可能就会下午就打算说，那就出发呗，反正
0: 完了，完到下班点再回来打卡。
1: 不能吧。
0: 哎，就是有可能啊，有的人的工作性质呢能说下午就可以走了，
1: 对，得干完活、
0: 哎、
1: 但是啊，
0: 哎，有的人的工作性质呢咱至少还要等到正常的下班点，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为什么说预计今天晚上人和车就会多起来呢？我们有很多啊，像比如说大学生
1: 返乡的，就比如说在外地要回来过节的，
0: 是的，
1: 肯定是在今天晚间都得往回走。
0: 对，嗯，有的呢可能说今天下午陆陆续续就已经在返程途中了。
1: 嗯，
0: 所以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这个也是处于一个高峰节点，哎，返乡返程高峰节点。
1: 嗯，对。
0: 哎，然后呢明天因为是中秋正日子，
1: 嗯，
0: 所以说呢很多人会明天家里出去聚餐干嘛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预计啊今天晚上的人流车流都会比较高一些。
1: 对，
0: 大家呢也要去注意。还有一部分呢可能说选择在中秋假期要出去玩的朋友、
1: 嗯、
0: 今天晚上下班以后可能就这个收拾行李
1: 肯定
0: 上路了，
1: 因为这个三天嘛，
0: 是是
1: 很多人会觉得说、
0: 嗯、
1: 哎，三天如果在路上这个耽误半天不划算，对吧？
0: 对，
1: 可能就会在今天晚上就出发了。但是啊，无论是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自驾也好还是返程也好，还是以安全为主啊、
0: 嗯、是的，万一还有一些朋友他连着真的中秋这个和十一一起休呢、
1: 嗯、那就
0: 中间那三天呢，对不对、
1: 嗯、
0: 那有可能就是今天哎就准备这个踏上自驾征途了、
1: 嗯、
0: 是吧？哎，接下来的这十来来天好好玩一玩。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希望大家注意吧咱们行车这个安全。还有呢就是在出行之前一定要这个检查好你的这个行李箱，
1: 对，
0: 哎，检查好你所带的物品有没有落的，有没有这个没装的，是不是？
1: 就是别刚高兴了、
0: 嗯、
1: 然后把必备的一些东西然后给忘记了，这个就不好了。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车辆有没有检查好，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啊、
0: 哎、对对。还有像现在大家出门啊，都喜欢说拍照干嘛的、
1: 嗯、
0: 是不是？那随身携带的有的说带什么充电宝啊这些东西啊，咱也千万都别忘了，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呢有选择要坐飞机出行的朋友、嗯、也要去看好啊，就是你的这个充电宝是不是有3C认证标识的，能够带上飞机的。
1: 对，
0: 因为有一些呢就是充电宝啊它没有这种认证，它是不能带上飞机的。
1: 是的，大家买的时候也要看好啊，因为之前我就买过充电宝嘛、
0: 嗯、
1: 然后我最早之前买就好多年前，因为不怎么用嘛，然后那个其实就不大。
0: 嗯，
1: 或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说我买的时候带那也不行，因为你要充电宝上显示，你把那个外面那个标给磨掉了之后看不出来，到机场也是带不进去的。
0: 嗯，
1: 你都是完完全全能够显示好的，所以买的时候也是要问好能不能带上去。
0: 对，
1: 这些呢都要准备好吧。然后你会发现你准备不好的时候，你到那儿也别说买不到，能买到但手忙脚乱的，也影响我们的出游心情啊。
0: 对，然后还有啊跟大家再多说一嘴，说既然说上飞机这一块啊，如果说呢你手里面是比较贵的这种打火机，
1: 嗯嗯，
0: 一定要放家里啊。
1: 嗯，
0: 有的呢像
1: 扣那儿了。
0: 对，我知道的，这打火机180的，是不是？
1: 嗯、
0: 有的、
1: 嗯、
0: 有的可能甚至于说几百块的这种的。哎，那咱们一定啊，这个打火机千万是不要这个揣兜里，从家出发的时候就放到家里去啊。
1: 嗯、
0: 要不然你到机场的话，你干脆你就是带不上飞机，那你放到那儿，你说是扔了也好，还是干嘛也好，你这多心疼啊！
1: 其实这个大家也都心里有数啊。
0: 嗯，
1: 可能说都知道坐飞机不让带打火机，哎，就尽量就别带了。
0: 但是这个东西它毕竟就是西安的人士啊，它这个东西一定要随身携
1: 带
0: 的，带
1: 个便宜点的呗。
0: 哎，但有的时候
1: 有的时候
0: 容易忘嘛。
1: 对，
0: 就这边收拾行李了干嘛的，然后直接揣着兜就走了，
1: 因为这种习惯问题，就像我们拿手机一样、
0: 嗯、
1: 可能说抽烟的人打火机也是习惯性的放在兜里了、
0: 嗯、对对，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赞美我，挑战你，解决我，小手中看到。那刚刚呢也咱们也聊到了这个充电宝、
1: 嗯、
0: 是吧。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就来聊一聊说啊，这个车里面有一些东西在放置的时候咱们真得注意。
1: 嗯，
0: 为什么呢？说前两天啊我看到一个这个案例，刚买20天左右的新车，
1: 嗯，
0: 烧了。
1: 哎呀，怎么烧的？
0: 被烧了。为啥？怎么烧的？是不是就是车里面放了这么一个东西，充电宝。
1: 不是说因为车的什么什么自然啊，又是这个天路问题啊什么。
0: 刚买的车它没有毛病的，几乎没有毛病的，电路啥的也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给烧了。这个呢，这个怎么说呢，挺让人心疼的，是不是？
1: 充电宝是放在前面了，
0: 嗯，
1: 被光这太阳光一直照着了，可能就起火了呗。
0: 谁到了，咱来看看啊。说这个刚买20天左右的新车烧着了。这个消防到现场的时候啊，虽然说这个火呢已经扑灭了，对不对？但是车内呢损毁严重。最后一调查，事故的元凶就是车里面的这个充电宝。
1: 哎呀，看来充电宝也不能随便放啊。
0: 那当然了哈。说事发当天呢，咱们这个车主呢将充电宝就留在了车里面，为这个车灯充电。
1: 啊，给车灯充电。
0: 对，他车里面这个灯啊，可能是说自己后买的后安装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他为了给这个灯充电，然后呢由于充电宝过热发生了自燃
1: 啊。他是充电宝在工作呢，
0: 哎，
1: 不是咱们这充电宝静静地躺在这儿哈。
0: 哎，对，
1: 他在工作他肯定会热，
0: 对，进而就引燃了周边的一些可燃物，最后呢就导致驾驶室大面积被烧毁。虽然说呢这一次这个着火吧它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上的伤亡，
1: 嗯，
0: 有人的话他估计也着不起来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对车主而言，你想我刚买到手的新车呀，20天呢，一个月都不到啊，是不是就严重损毁了，那肯定就是又懊悔又心疼呗，
1: 肯定得心疼嘛。当时还想为什么我不把这个灯拿下来，或者说我就不充电怎么样，
0: 是呢，
1: 就得后悔了啊。
0: 对，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提醒大家有些东西啊咱们不要在车里面去进行使用。
1: 其实你说的这个啊，你就充电宝很多人不会太在意，
0: 嗯，
1: 你要说打火机现在所有人都已经普及到了，说我打火机我不能放在车内，
0: 嗯，
1: 这个怕这个太阳光一照哈爆炸了呀，着火了呀。你说充电宝有很多人想，那我就是随手就放在这儿吧，
0: 嗯嗯，
1: 其实以前的时候我的充电宝随手放那儿，
0: 嗯，
1: 可能就会放到这个副驾的这个位置上，可能
0: 对，
1: 后来之后也发现啊不行，其实太阳一晒的话，
0: 嗯，
1: 它会热，你不管工不工作它都会热。
0: 对
1: 这个电池久而久之去晒它可能也就会老化了，
0: 是的，
1: 它就会漏电也好，还是说这个起火原因也好，肯定会有危险性在里面。
0: 对，那么你看啊，就是咱们在行车途中，很多人说了我如何使用安全的使用充电宝，
1: 嗯，
0: 是不是？其实说呢，尤其是像咱们这种双节来临，
1: 嗯，
0: 大家都要出行的时候呢，那肯定要带充电宝，
1: 这肯定带。好多人咱别说过节了，平时得带，
0: 嗯，
1: 他就是这个电剩一点他有焦虑。
0: 对对，
1: 充电宝现在就是已经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这个出行带的一样物品了。
0: 而且呢，就是他为什么你看啊，就是咱现在去哪个地方都要开导航，
1: 嗯，对，
0: 你只要开导航，就即使你连的是车上的 CarPlay 这种，
1: 嗯，
0: 它也是持续耗电的，
1: 它手机不也在运动
0: 对
1: 运转吗，
0: 就即使你说我，哎，我手机没用啊，我屏幕是锁屏状态啊，
1: 嗯，
0: 它屏幕是黑着的，但是只要是连着 CarPlay 就说明你的手机也是一直在工作的，
1: 对，它是内部在工作，
0: 对，它也要持续掉电。那还有一些呢，我不连 CarPlay 我就把手机放到支架上，然后呢我开导航，
1: 嗯，
0: 那你开导航就更要一直使用了，所以说呢电就掉的会特别快，
1: 嗯，
0: 很多人就会想着说我一边充电一边开导航用吧，
1: 都
0: 是不是，哎，
1: 嗯，
0: 所以说呢会给就是咱们很多电子设备去准备这样的一些这个
1: 方便吧，说
0: 续航，
1: 对，
0: 嗯，那么就容易是什么呢，有一些充电宝啊它是劣质产品
1: 啊，就是这个就是不合格的，
0: 哎，或者是什么无法散热呀，
1: 嗯，
0: 哎，或者是什么过度充电呢，
1: 对，这个就是或者是用的时间长了，
0: 哎，对对对，
1: 过度充电嘛，然后用的时间长反反复复充电，
0: 嗯，
1: 也就是说不是正规厂家的一些充电宝，
0: 嗯，
1: 就会出现这样的个问题了。
0: 对，但即使有一些呢它是正规厂家的，在经过一些高温环境或者是摔碰挤压这种情况，
1: 嗯，
0: 它毕竟是一块电池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也容易会导致充电宝自燃的这一些诱因，
1: 嗯
0: 嗯，所以说用完之后啊其实一定是要把充电宝带离车外面的，
1: 对，
0: 你就随包携带，哎，揣身上，
1: 嗯，
0: 是不是，有的人说了那我不背包呢，
1: 嗯，
0: 我到这个地方了，比如说到景区门口了，
1: 嗯，
0: 哎，我手机电量在来的这个路上充的还不错，
1: 够用，我现在不想拿它，
0: 是，我就想放到车里面，
1: 嗯，
0: 那么一定要保证保持你的充电宝是关机状态，
1: 关机就是不是自己在那工作，
0: 对，
1: 嗯，
0: 就是千万不要说，就你看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车主为了给车里面他购买的其他的一些小灯去进行充电，
1: 嗯，
0: 让充电宝一直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去工作，
1: 他是在工作 作呢，
0: 对，它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就像我在网上之前看到的，就是有很多人呢，女士居多，她比较喜欢家里面香香的
1: 啊，对，
0: 去买那种蜡烛香薰
1: 啊，
0: 然后呢在点燃蜡烛之后啊就忘记了，出门了，或者是说呢晚上点完蜡烛之后助眠，哎，他就睡着了、
1: 嗯、睡着了。
0: 有很多呢就是比较也是劣质一点的这个蜡烛，这个香薰呢，可能它的这个玻璃它不抗烧，烧时间长
1: 玻
0: 璃裂了，裂了之后呢它这些蜡油啊干嘛就都淌出来了。如果说像你这个摆放这个蜡烛香薰的周边有一些可燃物的情况下，也容易着火。
1: 对，你说这也是挺危险哈。
0: 是的，所以呢就但凡是用这种电呐、啊、或者是火啊的这种东西哈、啊、就千万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去使用。
1: 对，这个真是就像咱们所说的啊，前两天你看这个说天气晚间冷嘛，
0: 嗯，
1: 然后可能这也是个题外的哈，
0: 嗯，
1: 我朋友说，我说你不行插个电褥子吧，
0: 嗯，
1: 完他说不行，我这点不在家，我说也对哈，不安全。
0: 对，
1: 你看这就是没有人的情况下你用一些用电的一些物品的时候其实都是不安全的，都有益，就是50%的可能性会起火，或者是会出现危险性。
0: 对，那这个时候我相信啊，也会有人来抬杠了。那冰箱也一直插着电呢，
1: 那它
0: 是
1: 不一样啊。
0: 哎，它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它设置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对于说呢，像可以长时间必须要进行插电使用的这种电器，它一定是有这种防火意识的。
1: 对，它工作原理或者是它里面的配套设施是不一样的，和咱们这些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但你像这种什么电褥子呀。电热毯呐、啊，还有什么充电宝啊，以及说呢家里有使用的一些这个，就连有的充电器插一直插在插排上，然后没有去关那个钮，它一直是处在就是像
1: 有
0: 电状态，哎，
1: 有小电流往出送。
0: 我有的时候会被充电器的那个口，有的时候就会电到我自己。哎，
1: 是有电吗？还是有电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去忽视这个东西，因为它真的有可能就是危险的这个万恶之源啊。
1: 对。
0: 大家就一定要去注意。那么我们看看时间，这一时刻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回来继续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很多人说了啊，这个到底什么样的这个充电宝放到车里面能说是安全的，
1: 这个不好说。哪有这个安全说百分之百安全可说呢？
0: 对，所以我们在使用充电宝的时候呢，其实一定要有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不要去使用三无的劣质充电宝。
1: 对，
0: 别图便宜，是不是？有些充电宝可能确实你看买的时候价格很便宜，但是呢不是3C 认证。
1: 对，其实你用的吧，有人说那我这么一直用着也挺好嘛，充电也很好。其实它内部的结构它完全是不一样，我个人觉得啊。
0: 对，
1: 咱们也没有专业的去解释，但是出现问题的几率会比我们真正3C 认证的要可能大的多一些。
0: 对，因为首先它的电流是否稳定，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是否，咱就不说它安不安全，对你手机充电来讲，对手机的电池安不安全，这东西咱们也要去考虑嘛。电池也是有寿命的，有的时候呢，就是你长时间的使用一些劣质的充电宝的话，你的手机电池寿命也会随之降低的。
1: 对，
0: 哎，这也是一点啊。第二个呢，其实就是避免长时间的这种过度充电，就一直插在手机上，
1: 就是一直让它发热，一直让它工作。
0: 哎，对对，最好呢，就是在充手机的时候，尽量咱说。

0: 或者是怎么样了。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用的这个手机呢，我在头两天的时候就给我电了
1: 啊。怎么能电、哎、充电的时候吗？
0: 哎，是在充电、
1: 嗯、
0: 但是以前充电的时候呢也都没有任何问题。
1: 那这个是线路啊可能是怎么
0: 是吧，是咋回事、啊、
1: 还是天气太干呢碰到就电了呢，
0: 是吧？你看大家都会说咋回事、啊、是手机不行了吗哈。我说我之前充电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个情况，我侧边呢有一个这个相机的这个钮、
1: 嗯、
0: 然后当时呢我回想了一下，我被电过两次
1: 啊，都是碰到这儿的。
0: 哎，第一次是什么情况呢？第一次是我这边手机在沙发上充电、
1: 嗯、
0: 然后呢我到厨房去洗东西、
1: 嗯、
0: 洗完东西之后回来手没有完全擦干，
1: 手上有水，
0: 我就拿手机了，拿手机之后直接侧面就碰到这个相机的那个钮那儿了。
1: 你这么一说，它充电的时候其实我们手机是整个都是有电的一个状态、
0: 哎、
1: 只是我们手干就是不太能够触发这个什么触电呢、啊、
0: 哎对，
1: 或者是电到我们一下，可能手湿的时候你正好碰到金属部位了，所以说哎电你一下。
0: 我当时啊就被电了一下嘛、
1: 嗯、
0: 被电了一下之后呢我没信
1: 啊，又试一下，
0: 确实是感觉手有了一下刺痛，
1: 嗯，
0: 我没信，我说哎呀手机上什么玩意扎我一下、啊
1: 哎、你这个有可能。
0: 然后我就、
1: 嗯、你得拿出来仔细看一下、
0: 哎、
1: 到底这个刺儿是在哪儿呢。
0: 完我还没看呢，我去用手去捋这儿了、
1: 嗯、
0: 我想是不是
1: 怎么
0: 是不是什么东西哎支起来扎我一下、
1: 嗯、
0: 完了我用手一捋哎又给我电一下，我说哎呀妈不行，赶紧把手拿开了，我说
1: 这
0: 给我电了、这
1: 个、不是这个有什么扎你哈，
0: 对没有扎，这电扎我一下、
1: 嗯、
0: 就然后赶紧当时给我吓一跳，我说完了、
1: 嗯、
0: 我说手机好像不行，赶紧我就把那个充电器拔下来了、
1: 嗯、
0: 拔下来之后呢哎我再摸就确实是没有电了，
1: 其实根本不是手机不行，
0: 对
1: 是你手不行，
0: 是我手不行手湿
1: 对，
0: 这是第一回、嗯、过了没几天上这个在卫生间、
1: 嗯、
0: 然后呢我洗澡的时候就把手也是没有电了，
1: 嗯嗯
0: 没有电，我洗澡愿意就是听点什么，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愿意
1: 看
0: 点、
1: 啊、看点电视剧嘞，
0: 对对，然后呢也是没有电了，我还想听，我就哎我就把手机在卫生间我给插上电了，
1: 嗯嗯
0: 插上电之后呢我就把手机放那儿了，放上之后吧来消息了，
1: 嗯
0: 你
1: 看
0: 一直
1: 看呢，
0: 你说一直没来消息还好，来消息了拿吧，我这边一拿叭又给我电一下，这个
1: 又是手上又是
0: 手，这、
1: 嗯、
0: 再加上卫生间潮湿嘛，然后就因为我头两次被电过一次吗，不是这回我就知道了不是扎我了、
1: 哦、有经验了、
0: 就是、对就是被电了，吓得我赶紧把充电器又给拔下来了，所以这两次的经验啊就是我自己也长教训了，就我知道潮湿的环境下咱尽量不要去做这种给手机充电的这种事儿。
1: 其实你这么一说啊很多人可能没有经历过，像比如说充电的时候是给我们电池内部充电，我们手机的外壳也不会有电，
0: 嗯
1: 就是因为没有遇到过嘛，但你这么一说、
0: 嗯、
1: 其实是整个手机都是在通电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只是我们的手没有水、
0: 嗯、
1: 没潮湿
0: 没有导电的情况，
1: 对对对这些环境都没有达到，然后可能说我们就不会觉得它有电，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尽量啊就是无论是说这个充电宝也好还是干嘛也好，我们尽可能的就是不要说边充边用，
1: 其实这真是但是好像很难做到哈、
0: 嗯、很难确实
1: 很
0: 难,、
1: 哦、
0: 很
1: 难，
0: 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避免去剧烈的挤压你的充电宝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也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像你去使用劣质的充电宝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它不是原装的这种充电线，
1: 嗯
0: 也容易导致说不定哪个接触口不好了自燃了，是不是？
1: 对有可能用一用、
0: 嗯、
1: 比如说寿命可能一说能用五年，你可能这半年就出现问题了，
0: 对
1: 都有可能啊。
0: 对那么说完充电宝，在车里面还有一个更加隐蔽而且更常见还更有安全隐患的一个东西，
1: 这是啥呀？
0: 车内充电线
1: 啊，这个对
0: 是吧，
1: 你说这个是你一说、
0: 哎、
1: 我说什么呢，你一说一下子点醒所有的人
0: 这个呢就是很多人你看啊充完电之后他只拔手机，
1: 他不拔那线，
0: 他不拔这线，
1: 对
0: 这线放着下回我继续插，
1: 然后我下回我上车我就插上，
0: 对
1: 嗯，
0: 你像这个有些人车里这个线是长时间一直插着的，
1: 对常年插着，
0: 对他有的这个在扶手扣里面他有那个接口、
1: 嗯、对对对
0: 插完之后呢、
1: 嗯、
0: 就留出来一头就在外面，他不用的时候把这东西就放到这个扶手口里了，
1: 你说这真是因为之前就是这个我那车就插了电哈、
0: 嗯、
1: 然后我妈上车她手机总没电，
0: 嗯
1: 她说来吧我插电，我后来我嫌麻烦因为每次我都要给她收，
0: 嗯
1: 我干脆别收了
0: 就直接一直插，
1: 对我就一直插在那儿吧，她要上车要用的话、
0: 嗯、
1: 随时都可以用，
0: 嗯
1: 然后就一直那么放着，
0: 但是呢有的人的扶手扣里面他放的还同时伴有什么酒精湿巾呐、
1: 啊、
0: 卫生纸
1: 啊你说是在里面放的，
0: 对
1: 他在里面，那他里面放什么纸是吧，
0: 对
1: 还有什么反正各种
0: 酒精湿巾有的什么香水什么的，
1: 对对易燃的东西

0: 其实都在里面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其实很危险，你觉得我的车是关火了的状态、
0: 嗯、
1: 但是呢它是通电的。
0: 对，
1: 车是关火了但它是通电的。
0: 要不通电的话咱们什么遥控啊什么
1: 开车门啊
0: 都开
1: 不开的。
0: 开不开。
1: 对, 对、嗯、所以呢其实这个也是一根导火索。
0: 对，
1: 它也是一个很有安全隐患的东西，但是呢大家会很容易忽略。
0: 嗯，
1: 同时它也有案例。你25年的时候啊，是浙江的一位这个驾驶员吧、
0: 嗯、
1: 当时呢也是因为车内的 USB 的这个数据线接口出现故障了。然后呢他人也没在车里，
0: 嗯，
1: 然后这个线是一直插着的状态，所以最后也导致了自燃，就是车就着了。
0: 他这可能就是接口这事出现问题然后就发热呗、
1: 嗯、
0: 对吧，可能一直在工作、哎、因为你冲着这个插的插口插的线他就认为是在工作、
1: 嗯、
0: 一直在送电送电送电。
1: 是的
0: 了，
1: 是的。所以说啊，像秋季呢咱们天气本身也干燥、
0: 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我有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最近一阶段就你抹多少这个护肤品脸都干，
0: 就是干，
1: 哎，就是干燥，
0: 咱们东北就更的明显一些。
1: 是，所以说呢也是车辆自燃的一个高发期，我们车内的一些充电线什么的一定要及时拔掉，因为一旦发生短路或者是故障这种情况，就很有可能导致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它就自燃了。
0: 对，
1: 嗯，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咱们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中医院胡同啊，极光路的路段通往咱们基督教堂的这个主路的门前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以及咱们百花的小石街的路口，还有呢就是咱们银座6条上道啊，通往咱们东极派出所的路段，现在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其实说呢，咱们车里面的一些隐形炸弹有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忽略，
1: 对，
0: 哎，然后呢这个才引发的一些危险，
1: 就都觉得是小事儿，都觉得这是个微不足道的一件事儿。比如说刚刚说这个车内放充电器线，插在车内一直在工作，很多人真的是常年都不拔。那你说这是大事吗？也不是什么大事，对吧？就要放在家里的充电器线，其实我真的是常年都开着电，但是也都知道也有案例说引起火灾的，然后着火的，这些都会有。但是怎么办呢？可能总忘。要我说，有的时候说别边玩手机边充电，这种不好。但是你能做到吗？
0: 对，
1: 很少有人能。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也整理了一份这个车内危险物品的清单。咱们在假期自驾出行的时候，哎，检查检查我车里有没有这些东西。
1: 哎，这个真行哈！告诉大家也，其实跟我们自己说一下吧，平时多注意点，什么不能放车里，放车里该注意什么。
0: 对，首先第一个就是打火机，高温下的微型炸弹，是不是？哎，它这个呢，就是一达到多少度之后啊，就容易说这个自燃了，爆炸了。但是好在呢，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温度不会说这么热。
1: 现在这个季节好点了。
0: 对，可是在中午太阳暴晒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车内没有开空调，没有点火，没有开窗，一直是闷着的时候，它毕竟温度还是会升高的。
1: 这个就看你放哪儿了。假如说你放在咱们这个手扣里啊什么的哈，可能说还能勉强啊勉强好一点，但你要放在这个我们驾驶操作台上，那就不行了。
0: 还有像什么呢，像眼镜、瓶装水、水晶球这些，它容易会通过这些物体直接会点火的这种透镜，
1: 对对对，
0: 尽量也不要放。尤其是我看到有的车内放那种就是非常大的挂，就是像挂坠的那种东西，然后菱形的，有的像雪花状的，然后是那种透
1: 就
0: 是
1: 水晶的那种
0: 玻璃那种感觉，哎，就这个东西它也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尽量呢，咱们就是能不放就不放。车里面的水我们喝不完，你要么带走它，要么呢你就是给它放到避光处，这也是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女性比较喜欢用的什么罐装的这种喷雾，什么保湿的这种，是不是？
1: 就各种喷雾吧，
0: 哎，
1: 就你补个妆的是吧？
0: 对，
1: 用点儿，可能都放车里了。
0: 防晒喷雾等等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就这些东西也容易是可燃的。还有呢，就是香水儿，香水这个东西尽量放到避光处啊。就是你如果车里面喜欢喷这种就是带香味儿的这种香水，那么你给它放到什么扶手口里面，是不是？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副驾驶这不也有这个
1: 储物柜啊，对，
0: 哎，给它放到这里面，尽量不要把它去放到明面上啊。就出行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检查好我们这个车里面有安全隐患的这些东西。
1: 对，
0: 我们尽量自己作为说司机来讲，也要知道说哪些安全隐患的东西，它容易会导致车会自燃呢，车会出现问题呀，对不对？
1: 对，
0: 剩下的你说，哎，我自驾出行，我为了图方便，图干嘛的？只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那怎么都可以。哎。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得是自己心里有数。
1: 其实这个还得是靠自己，我们的司机可能说，有时候那你说家里人谁放，可能他们不太懂。就像有人说不会开车的时候走在路上，他们总认为车能看到人会让，踩一脚刹车的事儿。但是你会发现他会开车了，他就知道了不是一脚刹车的问题了。那么车内的一些安全问题，你说交给谁呢？是不是交给司机呢？交给自己来去把控呢？有些东西是能放，有些东西不能放。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多多注意啊。
0: 是的，好，看看时间啊，马上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 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4: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来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做个直播间呢，跟大家聊一聊啊，咱们这个辽源交警呢最近开展了哪些交通整治行动。首先呢，就是咱们这个辽源交警近期呢也是开展了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规范了咱们这个骑行守护平安出行的这样一个行为啊。为进一步规范咱们电动车这个通行秩序呢，有效防护道路交通事故呢，近日咱们辽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开展了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这个驾乘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还有逆向行驶、不遵守交通信号通行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咱们这个行动中呢，这个支队的民警呢也是重点围绕啊城区主干道、还有重点路口、学校周边、还有主要商圈等重点区域呢，利用咱们这个早晚高峰的这样期间啊，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勤务模式，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这个严查电动车违法行为。对发现咱们驾乘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还有逆向行驶、不遵守交通信号灯等这个违法行为，做到这个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处罚一起，并现场呢对其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引导驾驶人自觉整改，做到既严查严管又普法宣传，实现了这个查处一人教育一片的这样一个效果。同时呢，咱们这个交警呢也是依托现实

让这个新媒体还有线下街头宣讲等这个渠道啊，广泛开展咱们安全宣传，也是提醒广大电动车驾驶人骑行务必规范佩戴咱们安全头盔，也是严格遵守右侧通行的这样一个规定，杜绝逆行，还有这个闯红灯、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咱们这些行动呢，也是有效了提高咱们电动车驾乘人的这样一个交通安全意识啊。咱们下一步呢，咱们凌云交警呢，也将这个保持常态化这个管控力度，也是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在此呢，也是呼吁一下咱们这个广大市民啊，一定要摒弃这个交通陋习，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做到咱们文明骑行、安全出行，共同营造咱们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我们也看到现在咱们这个骑手也是比较多啊，咱们这个行进中这个超速的这样一个现象也是比较严重的，也是希望大家吧，在这个骑行的过程中一定要多加观察，注意这个咱们这个行车安全。再有呢，近期呢，咱们凌云交警呢也是筑牢咱们道路安全防线，也是全力护航秋收。咱们为了这个确实保障呢秋收期间群众出行安全，还有这个秋收生产有序的开展呢，落实咱们第五个百分百工作举措，咱们凌云公安交警交通管理支队呢也是组织这个警力深入龙山区，开展咱们交通安全宣讲这样一个活动。咱们宣传中呢，民警也是结合咱们农村啊这个秋收的出行特点，通过咱们面对面宣讲，还有这个发放宣传资料啊、现场劝导等这个方式，向咱们广大农民还有农机驾驶人、秋收务工人员普及咱们交通安全的意识，重点针对咱们农用的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还有这个客货混载、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惯驾驶，还有占道赛梁啊、乡村道路超速行驶等高发违法风险进行警示教育。咱们也是结合近期农村典型这个事故的案例啊，通俗易懂的讲解了咱们违法行为的这样一个危害，也是提醒咱们群众啊，秋收农忙时，切勿抢时冒险，坚决杜绝侥幸的这样一个心理。同时咱们这个交警呢也是针对农用车辆呢现场开展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咱们车辆的制动，还有这个灯光反光标识，现场补贴这个反光标识，督促整改这个问题车辆，严防农机车带病上路，这样也是进一步啊让咱们这个农民呢出行有了一个安全的保障。下一步呢，咱们凌云交警呢也是将持续强化秋收期间道路交通管理力度，也会查询各类的突出违法，常态化清理咱们道路安全隐患，也是全力护航秋收工作的有序开展，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这个积极的配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想再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马上双节将至了，咱们外出的朋友也会增多。另外呢，咱们出游期间呢，咱们这样驾车安全也是需要一些交通提醒的。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好好说一下。首先呢，咱们这个开车出行啊，一定要谨记的交通安全。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一定要做好这个车前检查啊，很多驾驶员朋友出行前都不会做到这一点。咱们出行前一定要检查咱们这个胎压是否正常，查咱们轮胎表面有没有那个钉子啊，还有这个破损的这样一个现象，检查仪表盘、档位、方向、刹车等是否正常。最后呢，也是要检查一下咱们这个三脚架、指示牌等哈，这个随车的工具是否齐全，省得这个在道路遇上任何的问题呢，这个出现一个慌张的这样一个现象。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驾驶时啊，一定要防止这个疲劳驾驶。咱们现在秋季呢，也是这个疲劳驾驶的这样一个高发期，尤其现在这么假期啊，这个出远门的这样一个驾驶员朋友，咱们驾车一定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尽量避开咱们午后和夜间行车。日间连续这个驾驶呢，也是不要超过4小时的。夜间呢不超过2小时，每次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途中呢若遇到这个困倦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应尽量的选择安全地带停车休息啊，以免这个上路疲惫驾驶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第三个呢，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一定要防止情绪激动。咱们驾车人开车时啊，尤其咱们高峰出行。

0: 这个道路上车辆会很多，咱们驾车开车时呢，一定要精神处于高度紧张这样一个状态，无论是咱们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啊，都会有所不适。再加上这个中午啊，温度比较高，咱们在这个高温驾车的情况下呢，驾驶员啊很容易产生这个烦躁的情绪。咱们是可以提前准备一下这个提前醒脑的这样一个这个设备，或者是开车时啊，保持良好的心情，不要带着这个情绪驾车，也不要这个开斗气车啊，以免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啊出现任何问题。第四个呢，就是咱们一定要防止咱们车辆啊发生这个不系安全带的这样一个现象啊，尤其是这个副驾驶还有后排座椅的这个朋友。咱们无论是前排还有后排，咱们上车后啊，第一件事就是系好咱们的安全带。安全带也是等于咱们这个生命带啊。咱们安全带呢，在车辆发生碰撞，还有这个紧急制动啊，或者是发生侧翻时，能将咱们驾驶人和这个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咱们人体啊与车挡风玻璃或者是车底发生碰撞啊，造成伤害，从而对驾驶人还有乘客起到这样一个保护的作用。可见这个安全带是非常的重要啊，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下，尤其是坐在后排座椅上的这个客人啊，客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状态，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多加注意。另外呢，咱们在高速公路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就是什么呢？咱们要保持这个安全的车距哈，还有这个规定的车速。无论这个雨天或者夜间行车，一定要降低咱们这个车速啊，减少这个变道超车。若遇到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下呢，也不要这个随意穿插，还有占用这个应急车道。如果遇上咱们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啊，也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侧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这个交通事故。再有就是咱们行进这个山区道路曲折蜿蜒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咱们都能够这个小心的驾驶。咱们山区大多数这个陡坡，还有这个弯道、路窄、临水临崖啊，驾车途经需要小心谨慎的驾驶，切勿强行的超车、强行会车。咱们车辆驾驶进急弯，还有这个坡道呢，也是会影响咱们这个安全视线的这样一个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并那个摁喇叭提示一下啊，切勿在景区或者是山道这个三道路驻车这个观景，或者是随意停车，以免发生咱们交通事故或者拥堵的现象。说到这儿呢，最后需要提示大家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假期啊，聚会也是非常的多，在此呢也是提示大家一定要这个切记啊，酒后不能驾驶，因为咱们这个酒后驾驶这个法律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咱们如何避免酒驾呢？今天也是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就是要增强咱们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时刻牢记这个酒驾、醉驾的严重后果。从思想上啊，筑牢防线，坚决这个克服麻醉思想还有侥幸的这样一个心理。另外呢，咱们提前的规划出行方式，如果知道自己要喝酒的前提下呢，一定要提前找好代驾啊，或者选择这个乘坐公共的交通方式出行。最后呢，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这个互相的提醒啊，互相的督促。在咱们这个聚会的场合呢，朋友之间一定要这个相互提醒，不要这个劝开车人喝酒。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付警官。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不可得。雀跃和声音关注，可以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0: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2: 人生

0: 是一种很妙的东西，什么没什么不是
1: 了不起，爱情
0: 男人。咱俩真的两个人都凑不出一首完整的歌来，真是够了，还自称中华小曲库呢，这歌都不知道啊。
1: 主要是这个歌词不太熟悉啊。
0: 对，
1: 但是今天的这个首先你不知道的事要跟大家聊的、啊、
0: 爱情吗？
1: 就是关于爱情
0: 爱情。
1: 哎，
0: 今天也不是情人节呀，怎么聊上爱情了呢？
1: 不是情人节怎么就不能聊爱情了？
0: 哎呦呵，
1: 怎么就不可以聊爱情？
0: 我知道爱情怎么回事儿
1: 啊，
0: 多巴胺嘛，
1: 多巴。
0: 哎呀，就分泌那种多巴胺。有人说了，只要我每天运动2小时，我将不需要爱情，因为运动也可以分泌多巴胺。
1: 但是关于爱情，不光光是这个分泌多巴胺的这个事儿，
0: 怎么
1: 它里边有10个有趣的冷知识，你不知道。
0: 关于爱情，
1: 哎，关于爱情，
0: 10个冷知识，
1: 哎，
0: 我不信。以我处这么多年对象的经历、啊，
1: 哎呀呀呀呀呀，你快
0: 收，以我处这么多对象的经历啊，
1: 你快收起你的匮乏的感情吧。
0: 啊，以我匮乏的感情啊，那有啥冷知能是我不知道的呀？
1: 哎呀，我跟你说，爱情呢是我们人类最复杂的情感之一
0: 啊、
1: 它非常的复杂，是吧？时而让你喜悦，时而让你那个难过
0: 啊，
1: 哭的痛哭流涕
0: 啊
1: 啊，一把鼻涕一把泪，
0: 时而让你上火，处对象处的满嘴起大泡啊。
1: 哎，对，
0: 哎，
1: 所以说呢，这爱情不仅充满了浪漫和喜悦，也隐藏着许多科学和心理的一些原理。
0: 嗯，
1: 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10个有趣的冷知识，一起来揭开爱情的神秘面纱。
0: 好的，
1: 我们来探索爱情给我们带来的奇妙影响和变化啊。
0: 嗯，
1: 首先啊，咱说。爱情这个情感并不是我们人类独有的情感。
0: 嗯，
1: 就研究表明啊，自然界当中许多的动物一些物种都拥有与人类爱情相似的情感纽带。
0: 嗯，
1: 比如说经常被用于科学实验的草原田鼠，哎，
0: 嗯，
1: 其实它们就是一种极度忠贞的动物。
0: 怎么呢？
1: 草原田鼠在找到伴侣之后，就会终身保持配偶关系。
0: 嗯
1: 啊，比有些人类都强。
0: 后面那半句
1: 啊，多少有点扎心，
0: 可以省略一下。
1: 哎，田鼠夫妻会共同筑巢，然后分享食物以及养育后代。
0: 嗯。
1: 比有些人类都强。
0: 后边半句可以省略掉。
1: 草原田鼠呢，即使在丧偶之后也会很少再寻新欢伴侣，
0: 比很多人类都强。我替你说了还不行吗？
1: 甚至呢，这个田鼠呢，它在失去配偶之后会表现出明显的抑郁症状，
0: 比很多人类都强。
1: 所以说这是田鼠的爱情。那从这个你就可以看出来，这爱情这个东西哈，真的是不是我们人类专属的，有很多动物它们也有啊。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爱情背后的化学物质，
0: 多巴胺嘛。
1: 哎，也许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啊，爱情产生和延续其实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在人体内呢就是变化驱动着我们对爱情的体验。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多巴胺，
0: 嗯，
1: 会增加愉悦感，对吧？
0: 对。
1: 再一个就是肾上腺素，
0: 嗯，
1: 哎，会导致兴奋和焦虑。
0: 只要我每天运动2个小时，我将不需要爱情。
1: 哎，当然这是爱情暧昧阶段给你的
0: 啊。你没听到我后面，
1: 这啥意思？
0: 就吸一下就。一般来讲都是比较 emo 了
1: 啊，
0: 那个谈恋爱谈到有点失望了，
1: 进一颗尼古丁，
0: 哎，才会有这样的一句话
1: 啊。
0: 我每天，运动2个小时，
1: 运动2个小时，
0: 不需要爱情
1: 哦，不需要爱情了。当然，你看这个恋爱，在暧昧阶段，它会给你的一些化学物质是多巴胺和肾上腺素，对吧？
0: 是的。
1: 啊，那么在爱情延续阶段呢，它会产生两种素，叫做一个叫做催产素，
0: 催产素，
1: 哎，产对，
0: 催产。
1: 催产素，哎，另外一种呢是血清素。首先说这个催产素，哎，
0: 这嘴咋了？今天怎么都挂不上档呢？
1: 不是，主要是刚吃完麻辣烫烫的，哎，烫的舌头都肿了 啊！
0: 你是也是为了你是为了麻辣烫起大泡是不是？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好嘞。
1: 我很少因为爱情起大泡，因为我不需要，我每天都运动两小时。这个先来说说这个催产素啊，它呢能够促进信任和一个情感纽带，然后这个血清素是干啥呢？会下降啊，会导致你的情绪不稳定啊、哎，这是爱情延续阶段啊。
0: 怪不得有些人平时不处对象的时候人都可好了，
1: 挺稳定的，
0: 正常一个人了，
1: 是不是啊？
0: 一谈上恋爱完了以后，天天急个
1: 就不正常了哈，像极了你。
0: 七个脑的一天天的、哎、
1: 这是第二个啊，就是爱情它的一些化学物质啊、再一个咱们就是看一些影视剧啊哈，经常听到一个成语叫做一见钟情，然后呢很多人都觉得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可能，怎么可能有一见钟情呢？今天跟你说一见钟情是完全可能的，这是根据心理学家以及这个心理学家的同事们一起研究的一项研究啊、人类呢可以在不到4分钟的时间里发展出强烈的亲密感甚至是爱慕之情，
0: 哎呦，
1: 仅需要4分钟，
0: 4分钟，
1: 哎，这个研究呢就通过要求参与者2配对啊，这是然后并且在4分钟之内一直注视对方的眼睛，结果就发现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有超过30%的参与者都表示感受到了强烈的连接感，
0: 哎呀哈，
1: 甚至呢有少数人声称妈我坠入爱河呢，
0: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1: 哎呀来得太突然了
0: 是
1: 啊。再有呢就是爱情也是需要润滑剂的啊，那么什么是爱情的润滑剂呢？就是共同的兴趣爱好
0: 啊，
1: 这是一项呢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的研究，就分析了超过3000对夫妇啊，发现那些拥有更多兴趣爱好的，就是共同兴趣爱好的，哎，这些夫妇报告了更高的婚姻满意度和更低的离婚率，就是彼此都不想离婚，对婚姻很满意啊，具体的数据显示啊，至少拥有至少3个共同的兴趣的夫妇比没有共同兴趣的夫妇离婚的可能性降低了27%，
0: 也就是说两个人啊在相处之前一定要先打听好对方的兴趣爱好，
1: 对，
0: 你俩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有没有一定的契合点，哎，然后你俩再想着说后边谈不谈，
1: 对，
0: 要不然一个打麻将一个老樊打麻将了，
1: 这个就
0: 你俩就容易干仗，
1: 对，你这个就是婚后的这个情感就容易产生不和，
0: 是，
1: 那么想问一下你经历过的这些个匮乏的情感当中哪一个是觉得你这个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的，你和哪一位？
0: 我翻翻老黄历啊
1: 啊，和哪一对有共同兴趣爱好？这个兴趣爱好是什么？
0: 我这个可能不太提倡
1: 啊，
0: 我上学早恋了。
1: 哎，早恋，对，咱别管年龄，谁也没问你年龄，问你这个共同。

0: 同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1: 学习。
0: 悠悠，你敢说我都不敢信。哎呀，
1: 很爱学习，
0: 那还能早恋？
1: 爱吃点辣条算吧。啊
0: 啊，就是在吃的这方面有共同的兴趣。
1: 对
0: 呀、
1: 啊，就都爱吃某种东西，而且我是对于很多的新鲜的美食是有一种猎奇心理。
0: 然后他也有，
1: 他也有啊，所以我们两个总会一起去打卡一些新的好吃的啊。
0: 然后你们两个都可胖了那时候。哎呦还
1: 就说那扎心的话
0: 是吧？
1: 我也要运动两小时，分泌多巴胺，要不然突然感觉我的世界有点灰。哎，
0: 所以说共同的兴趣爱好是非常重要 的
1: 啊。
0: 再来说下一个，就是这个吊桥效应啊。这个吊桥效应和爱情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啊。
1: 这是什么呢？
0: 吊桥效应是啥意思呢？也被称作为叫做物归因兴奋。是心理学里边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指在高刺激或者是恐惧的环境下产生的生理兴奋，可能会被误认为是爱情。嗯，哎，那么这种效应呢，是基于生理唤醒理论啊。即使在这种高压力的情况下呢，人的身体会产生与恐惧相似的这种生理反应，比如说心跳加速，哎呀，
1: 哭噔哭噔的，
0: 手心出汗，哎
1: 呀，哭噔哭噔。哎，
0: 这些身体信号呢，在没有明显的恐惧来源的时候呢，可能会被重新解释啊、嗯，被你解释为是对另外一个人的情感反应。哦、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1: 我对你有这种反应。嗯，
0: 一见我就手心冒汗，
1: 一见你我就手心冒汗，
0: 咱俩绝对不能是爱情。
1: 咱俩是肯定是实打实的友情了。
0: 对，哎，但是你就是一定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你见到了谁谁谁、嗯、是吧，
1: 是，
0: 然后你就手心冒汗、嗯、但是那个时候你没有对他产生更浓烈的一些情感之前，生理上就先做出了这样的反应，然后你就会误认为自己啊，我可能对他是喜欢，否则我怎么会这样紧张哦，对吧、哦、哎，这个就是吊桥效应与爱情之间的联系啊。嗯嗯嗯，然后呢就是在你和你的爱人之间，如果可以平时总拥抱的话，
1: 总拥抱，
0: 哎，就可以提高你们两个的健康水平哦。不总拥抱的，没有这个习惯的朋友，回家就跟自己的另一半说，来，让我自己健康的同时，我也让你健康一下。对吧？嗯，哎，这是一项研究啊，就是对100对夫妻进行一个长期研究，经常拥抱的夫妻在测试期间，他的皮质醇水平平均降低了13%，血压下降了5毫米汞柱、嗯，这就表明与爱人拥抱不仅可以在情感上提供慰藉，还能够在生理层面上提供实质的健康益处。嗯，所以说要经常拥抱你的爱人，哦、即便不爱。哎呀，
1: 后面被这半句话有点扎心哦。
0: 啊，可以省略是吧？啊，哎，然后呢，再来说下一个，就是爱情可能是一种病。
1: 思念是一种病，
0: 思念是一种病，
1: 那
0: 一种病，
1: 一定要重复两遍是吗？
0: 这首歌就重复两遍啊。啊、哦、啊，科学家们就发现了啊，恋爱中的人可能会表现出类似于强迫症的症状。嗯，比如说持续思考反复的行为、哦、和强烈的依恋感。哦，哎，根据这一项针对于大学生恋爱行为的研究，约40%的参与者报告说，他们在恋爱初期会经历了强迫性思维，嗯，比如说不停的想念伴侣，或者是担心关系的稳定性。哎呦，他要不要我了怎么办？
1: 患得患失的。
0: 哎，所以说这可能是一种病啊，
1: 思念，患得患失也是一种病。
0: 嗯，这个思念是一种病啊，
1: 思念也是一种病。
0: 哎，所以说你看人这歌。啊、嗯，都是有来源的，
1: 是
0: 源自于生活、嗯，升华于生活，
1: 没毛病，
0: 是吧？
1: 对，
0: 再来说爱情的三个组成部分吧。啊，嗯，根据心理学家啊他的这个分析啊、嗯，他觉得这个爱情他有一个三角爱情理论，嗯，爱情可以被分为三个关键的组成部分，第一个是亲密，第二个是激情，第三个是承诺。哦。请问你和你的伴侣现在亲密阶段已经度过了，嗯，激情阶段估计也冷却了，嗯啊，请问现在已经到第三部分承诺阶段了，哎呦哈。
1: 然后呢，
0: 首先呢来说说亲密指的是啥啊、哦、亲密 是指的情感的接近啊和联系，包括对对方的一些理解啊、分享啊、支持啊和信任。
1: 嗯、
0: 这个其实，在我们最开始在谈恋爱的时候，都是能够给予对方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激情指的是啥呢？指的是相互之间的吸引啊，然后浪漫的一些事情，包括身体的欲望啊、
1: 嗯嗯。
0: 那么承诺就代表了对爱情的一个长期决定或维持关系的一个意愿。
1: 嗯，
0: 这三个组成部分呢，可以以不同的组合和强度存在着，形成着各种类型的爱情。比如说浪漫之爱、
1: 嗯、浪漫之爱
0: 这种呢，爱情是亲密加激情，
1: 嗯
0: 啊、友谊之爱，
1: 友谊之爱
0: 这个友谊之爱呢，包括了亲密加承诺，
1: 嗯
0: 啊，然后还有痴迷之爱，
1: 痴迷之爱
0: 也就是激情加承诺
1: 啊、哦、
0: 啊，这是跟这三角是三个因素不同的组合、
1: 嗯、
0: 给出了不同的爱情名称。
1: 哦，
0: 请问你是浪漫之爱，是友谊之爱，还是痴迷之爱呢？
1: 我是爱爱爱，也那么回事吧
0: 无所谓了是吗、
1: 也就那么回事了
0: 哎，再一个呢，爱情会影响你的社交倾向啊、
1: 嗯、
0: 据表明呢，恋爱中的人通常会减少与朋友之间的互动、
1: 嗯、
0: 而会增加与伴侣的在一起的时间。
1: 哦，
0: 根据一项对300对恋人进行的调查、嗯、而与伴侣的时间增加了40%。
1: 嗯，
0: 所以说爱情会影响你的交际圈，
1: 没毛病
0: 会影响你的朋友的数量，
1: 是，这个确实是的、
0: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
1: 因为它会分散一部分你的时间，让你去跟朋友社交的时间会变少。
0: 这个就是最主要的是自己不愿意和朋友出去对吧，
1: 对，
0: 不愿意把这个聚会啊，或者是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觉得是浪费
1: 也没毛病啊，没毛病、
0: 哎、只有和恋人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完美的，
1: 纯重色轻友呗，
0: 对对对对对、哎、
1: 你这人也是一般呢
0: 哎，再来说说啊，这个有一种爱情叫做致命的爱情啊，就是心碎综合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症啊？
1: 是什么症呢？
0: 心碎综合症，
1: 就特别爱心碎，
0: 医学上称之为叫做应激性心肌病。
1: 哦，
0: 哎，是一种因为极端情感压力或者是应激事件引发的短暂的心脏病。
1: 嗯，
0: 哎，所以说这爱情能让你得心脏病？
1: 哎，这不行啊，
0: 通常
1: 不能碰啊。
0: 哎，通常呢是经历了重大的情感创伤，比如说离婚呢，
1: 嗯，
0: 或者是感情破裂之后发生的啊。
1: 嗯、
0: 那么在我国每年约有6000到7000例啊这样的诊断啊，被诊断出来叫做心碎综合症病例啊、
1: 嗯。
0: 其中呢，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此病，
1: 呵
0: 呵，哎，占这个病的总比例的90%左右。
1: 嗯，
0: 所以说一直看不开的还都是我们女性啊。
1: 嗯，
0: 哎，今天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爱情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了解了哈、
1: 嗯、
0: 我觉得美好的爱恋一定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爱让彼此的生活更加的充实，但因为有的爱情会带我们去向更美好的远方，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希望大家今天了解完爱情的相关知识之后呢，能够让自己拥有一段美好的爱情，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拥有一段美好的爱情，千万别得那个
1: 心碎综合症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这两天你就会发现外面多了非常多的小生物。
1: 哎呦我天哪，你可别提他了，真的。
0: 咋了？
1: 哎呀，那都烦死我了，都要啊。
0: 我跟你说，那现在出门你必须不能张嘴，你都不能张嘴，一张嘴一嘴高蛋白呀。
1: 不是，你别说张嘴了啊，我都脸上都不想长孔，我
0: 都500不想呼吸是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刚才一进来的时候我还看着我好像还带进来两只呢，你知道吧？而且你知道吗，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这个色儿的衣服，
1: 你这个色儿还行，你这个属于荧光绿吗？
0: 有点，
1: 你整个荧光黄你才试试。
0: 不行，我出去一趟我再回来，我怕我变成黑色外套。所以说在今天啊，要给大家唠一唠的就是小咬的
1: 小咬
0: 话题。
1: 哎呀我的天哪，最近真的是啊，太困扰我了。
0: 对，然后他们老说人家都是张万森下雪了，然后张万森来到东北，张万森下小咬了，外边乌泱泱乌泱泱啊，不管你走到哪儿都没有办法幸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那种可能说出去买点啥东西一回来啊，这个外套上面沾了密密麻麻的小一层啊，感觉就像撒碎芝麻一样啊，特别是有很多就是骑车通勤的人啊，就感觉那个挡风玻璃上都有那种小咬在糊着视线，基本上很多过敏的人呢，不戴口罩基本不敢出门，也不敢喘气儿啊。
1: 是的，太刺激了，你都不知道我们家那儿哈，就是我们家小区里边绿化还算是还可以啊。
0: 嗯。
1: 然后呢，又挨着山，可能是。
0: 是。
1: 那小咬，我的天哪，
0: 相当的沸腾了。
1: 每一缕阳光下，你都看到乌泱乌泱一大片，你都不敢往家走。你怕你被它吞噬掉，你知道吗？
0: 你走到那块的时候，你就得捂住口鼻，猛的一个猛扎个猛子开始冲。
1: 我现在车上就常备一件外套
0: 啊，
1: 就是下车了之后，我和孩子们
0: 的是吗？
1: 不得，我和孩子我们一人手拿一个外套
0: 啊，
1: 唰唰唰赶，就是呼哧着往家冲。
0: 哎呦我的
1: 天
0: 哪，
1: 特别的刺激。
0: 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对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的困扰还是挺多的。
1: 是啊。
0: 哎，那么有一些南方的朋友就问了，就是这个东西啊，它到底是不是南方所谓的吸血虫呢？
1: 好像不是吧。
0: 好像不是，对不对？它真不是。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就提一提这个关于小咬的事情啊。
1: 行。
0: 就刚才所谓的这个吸血虫，其实在南方人家也叫小咬
1: 啊
0: 啊，但是跟咱东北的这个小咬
1: 不是一个小咬，
0: 不是一个咬，
1: 哎，不是一个咬，
0: 哎，不是一个小咬 啊。那么南方的那个吸血虫呢，它其实它是90%以上都是长了翅膀的蚜虫，就是夏天趴在庄稼还有花叶上爬的密密麻麻的，摸起来黏糊糊的蜜虫。哎，人就是这个，所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啊。那么在南方，如果你提起小咬的话，没有人不头疼啊。就是南方的小咬人叫什么？人叫萌
1: 啊，这啊
0: 萌，
1: 就是凭什么
0: 这名字长得不太萌，
1: 就是凭什么给他这样的一个就是名称呢？
0: 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1: 叫什么？
0: 莫文。
1: 门
0: 莫文，
1: 莫文门呐
0: 啊，莫文呐，
1: 莫文文呐，
0: 文木门啊、不是莫文
1: 莫文是啥呀？
0: 墨水的墨，蚊子的蚊，
1: 墨啊，黑色的蚊子、啊。
0: 对对对，它是萌科的一个吸血昆虫啊，
1: 吸血的哈、
0: 啊，吸血的。然后个头呢，也就针尖那么大的大小，
1: 跟小鸟差不太多。
0: 对，而且它防你也防不住。你就想，就是有一些纱窗，它可能说孔做的稍微大一点的话，你那个纱窗你都防不住它，
1: 因为它针尖大小啊，你就想啊，
0: 哎，但是呢，东北秋天这波铺天盖地的小野。

0: 点半毛钱吸血属性都没有，本质上就是换了形态的蚜虫啊，所以说这是
1: 太好了，
0: 哎，没有啥攻击力啊，除了这个不咬人，但是它膈应人，反正
1: 是是是，
0: 哎，很多人不知道啊，蚜虫还会被暗虚进化装备，其实全是为了活命啊。每到春夏两季呢，啊，每到春夏两季呢，东北的庄稼。东北的庄稼野草呢就长得
1: 东北的庄稼
0: 长得非常棒我这个嘴今天是咋的了啊，
1: 你也吃麻辣烫了
0: 我吃了烫的满嘴起大泡 啊而且呢鲜嫩的植物汁液是管够的，这个时候的蚜虫呢全是无翅型，往这个茎叶上一趴呀，除了吃就是生，连找对象的功夫都不用费，
1: 哎呦我天哪，
0: 哎，人家靠的是孤雌繁殖，就是不需要雄性，雌虫就能自己产卵孵化，
1: 你这个有点太逆天了
0: 是不是啊，这属于这个，我不需要男人他
1: 不需要爱情，
0: 他甚至不需要运动两小时他就可以自己拥有爱情，
1: 我的天哪，
0: 哎，那么现在呢就是基本上这一波所谓的小蚜呢，它的名字叫做河谷异管蚜啊，
1: 哎呀，
0: 成虫呢大概也就 1.5 到2毫米左右的啊，比那个笔尖点的那个墨点大不了多少啊，
1: 对对对，就那么大个，
0: 对，可是一只雌虫一天就能生5到10只弱蚜，
1: 每一天吗？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生下来的小蚜虫呢没几天就能够成熟，又能接着繁殖，就这样滚上一个夏天的雪球，数量有多夸张你闭上眼睛都能想得出来，
1: 我就想知道，我不想知道它怎么来的，我想知道怎么让它没
0: 好啊，后边可能会跟大家说一说啊，怎么让它没啊。那么等到秋风吹起，气温往下掉的时候，地里的庄稼陆续收割，野草也慢慢枯萎，蚜虫的口粮突然断了供，这个时候它们就会改生有翅膀的后代了，就之前人生的都是没翅膀的
1: 啊，
0: 啊，然后就没食物了怎么办呢，我们就
1: 有翅膀让他们飞，
0: 改生有翅膀的后代，
1: 他们还能改，哎呦我天，
0: 对，
1: 就是你想成凤我就让你成凤，
0: 对
1: 你想
0: 成
1: 龙啊，我就让你成龙卧着，
0: 哎，
1: 天哪，
0: 那么这批孩子呢装上移动装备，就让他们飞去温暖有食物的地方越冬啊，哎，那么所谓的就是这批集中迁飞的有翅的蚜虫凑在一起，就是咱们所谓看到的小咬大军啊，哎，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咱们东北地区真正会咬人的小咬呢，但是人家活跃期是每年的6到7月，一到入秋基本没影了，所以说这种咬人的小咬还真就不是咱们现在所看到的小咬啊，它俩不是那么回事啊，那么呢为什么偏偏东北的秋天闹得这么凶啊，
1: 为什么偏偏呢，
0: 偏偏呢，偏偏喜欢你，哎，好像不是这么唱的啊，偏偏
1: 黑粉你
0: 啊，喜欢你啊，哎，为什么东北这么夸张啊，
1: 为什么
0: 说白了啊，其实就是吃的够多，你要知道的就是咱们东北是国家级大粮仓嘛，
1: 是是是，
0: 哎，像松嫩平原
1: 产粮大户，
0: 没错，三江平原连片农田一眼望不到头，再加上那个呼伦贝尔大兴安岭脚下的大片的草原，小麦玉米各种各样的草，
1: 哎，
0: 啥东西的，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啥东西的，全都是蚜虫最对口的口粮，
1: 你瞅瞅，
0: 哎，对吧，就咱们的物资比较丰富啊，整个一个春夏呢没人打扰，食物管够，蚜虫就闷头繁殖就完事儿了哎，然后硬生生就传出了一支数量非常恐怖的后备军团，
1: 哎呀，我觉得应该打扰他们
0: 哎，那么等到了秋天呢，这批有翅蚜虫一出生，基数摆在那儿，迁飞的规模你就想想它能小了吗，啊，所以说这就是它们成片出现的原因啊。那么赶在这时候扎堆呢，同时还跟东北秋天降温的节奏是脱不了关系的，因为蚜虫体表薄得很，对温度特别的敏感，像很多地方就是比如说东北这边呢，到了秋天的时候它会降温嘛，有的时候可能晚上会达到就是这个个位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啊，再过阵子凉透了呢，露在外边的蚜虫就会被直接冻死，好在白天晒着气温能稳定在20多度左右，这刚好是蚜虫最喜欢的一个迁飞温度啊，
1: 哦，
0: 哎，那么呢这个适合飞的窗口也就这么短短几天，不抓紧时间赶路，等寒潮来了谁也跑不了，再加上呢秋季多风，他们就顺着这个风是飘啊，还能省点劲儿，
1: 哎呦我天哪，往哪儿飘来着，刚才说
0: 往南方那边飘
1: 啊，去吧
0: 啊，去吧再见，不留你吃饭了啊，
1: 哎，去吧去吧去吧，
0: 哎，所以说他们现在就是属于什么期间呢，就属于拖家带口集中
1: 啊，他们在现在就走着呢，这是啊，
0: 对对对对，集中迁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在路上的时候给我带来这么多困扰啊，
0: 对，这就属于所谓的啥呢？它是属于重介的春运高峰、啊。
1: 哎呦妈呀，
0: 哎，一点都不夸张啊。那么很多人呢也忽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天敌缺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对呀，他们的天敌是啥呀？
0: 蚜虫的天敌其实不少，比如说七星瓢虫。啊，比如说草蛉 啊， 啊，薄翅膀的草蛉，比如说长得像小蜜蜂的食蚜蝇，个个都是捕蚜的能手。可这些天敌的活跃期基本上都是春末到夏末，一入秋啊
1: 就不行了，
0: 哎，
1: 牙口咬不动了。
0: 他们的这个数量呢就会断崖式下跌。
1: 哎呀呀呀！
0: 啊，再加上呢，农田里边会定期打农药，往往天敌先扛不住药效。
1: 哎呦我天！
0: 哎，然后蚜虫呢抗药性反倒比天敌会强不少，这一来二去的，你瞅瞅。
1: 就是完美错过了，
0: 对，你就想拦路虎基本上都下线了，他们自然也是飞的毫无顾忌了。
1: 咱就说这些个拦路虎应该再进化进化了，
0: 嗯，
1: 你应该跟上时代的变化，
0: 是是
1: 是，
0: 是
1: 不你得跟上蚜虫的这个节奏啊，
0: 嗯
1: 啊，
0: 嗯，
1: 还得进化呀。
0: 但是很多人觉得吧，这些蚜虫它既不咬人也不吸血，就算数量多点也没啥事，顶多就是有点让人反感啊，
1: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吧。
0: 对，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啊，因为秋天庄稼基本都收完了，蚜虫确实祸害不到粮食，也不会传播人畜疾病，但是密度大到一定程度，麻烦还是很多的，
1: 往眼睛里边进可闹心了。
0: 对，比如说在高峰期的城区里，一平方米空气当中就能够飘着几十只到上百只的蚜虫，
1: 太有了。
0: 你慢悠悠走100米，身上少说沾十几只，虫群最密集的地方远远看上去你就觉得那一块是黑的。
1: 对，
0: 哎，
1: 那前两天谁发个朋友圈了呢，往家走着呢，没等进楼洞的人都不见了。哎呦我天哪，
0: 被虫吃了是吗？
1: 真的就是前面黑压压一片，人进去了连人都看不见，你说这得多邪乎。
0: 是，而且这虫子呢实在太小了，主要是它无孔不入啊，
1: 就是你想打死它你不知道怎么办。
0: 对，
1: 我这个就针对于它，我昨天还上网搜了一下，我说怎么让它死。
0: 听话，咱不活了，听话。
1: 我不是，我搜一下就是怎么解决掉小鸟、
0: 嗯、
1: 或者是说小鸟什么时候都没有、
0: 嗯、
1: 然后给我的建议一共就三个建议，
0: 快跑，
1: 是一个是等天冷、
0: 嗯、
1: 一个是垫苍蝇拍、
0: 嗯、哎，你就拿垫苍蝇拍，你知道晚上的时候走到那个就比如说草丛
1: 小区
0: 啥
1: 的哈，
0: 是不是，你就拿着、
1: 啊、你就挥拍，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啪啪啪。
1: 咱不说这个带不带节奏啊、嗯、就是完事，你这个关键是你这个电蚊拍你要不要了、你还往家拿不拿了，
0: 一股焦糊味是吗？
1: 焦不焦糊的，你这上面它那么小粘的糊的，你这你整不下来，擦擦不了，多费劲，
0: 挺烦人哈。
1: 是，
0: 而且咱就是说它确实是有点小啊，像走路骑车的时候它确实会冷不丁的就往你的这个鼻子呀眼睛啊
1: 嘴呀耳朵呀
0: 对对对
1: 头发上啊牙，
0: 对对对，回去你必须得带一两只。骑车的时候呢，如果你突然就是眯眼睛揉眼睛啊，可能
1: 会有危险，
0: 很危险啊，这种情况啊、嗯、所以说安全隐患也不是闹着玩的，特别是对于这个过敏体质的朋友更要担心啊。
1: 对对对，
0: 哎，因为蚜虫的分泌物退下来的虫皮，哪怕是干了的死虫体飘在空中被吸进呼吸道，也有可能会诱发打喷嚏流鼻涕啊，严重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导致哮喘发作、嗯、要是粘在皮肤上呢，很有可能会引发接触性的皮炎，红痒一片啊，所以说这种烦人程度我觉得跟春天飘的柳絮啊是不相上下的。
1: 但是柳絮这个吧也没有这个这么密集啊，感觉
0: 是是
1: 是吧，
0: 是，嗯，
1: 柳絮起码空气当中还反正也有，嗯
0: 嗯，哎，简简单单给大家说一下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应对啊，终于说到这一趴了。
1: 准备垫苍蝇拍。
0: 哎，不过呢就是也不用特别担心大家啊，因为这波小小大军根本蹦跶不了几天啊，一般是到10月1前后啊，气温再降一大截他们就会直接被冻死啊，要么就是找
1: 好
0: 墙角或者树皮缝啊去进行产卵越冬，等不到10月中旬基本上这事儿就完事儿了
1: 啊，
0: 就消停了啊、
1: 嗯、
0: 如果要是嫌麻烦的话呢，有几个简单对应的法子啊、
1: 嗯、
0: 首先要记得就是蚜虫它有趋黄性，
1: 就喜欢黄色呗。
0: 对，所以说这段时间你出门尽量别穿明黄色的衣服。
1: 哎，对，这个的话我跟我家小孩说，他说的为什么我穿黄色的衣服都总往我身上来，
0: 嗯，
1: 我说他以为你是梨，他们喜欢吃梨。
0: 你这个解释的这个方法吧挺童趣。
1: 从那以后我家小孩再也不穿黄色的衣服。
0: 是的，所以说就是黄色咱尽量别穿啊。还有一个就是物理防护一定要做好，就这时间
1: 驱蚊水是吧，
0: 如果你要是实在是那种特别容易过敏的体质啊，建议大家出门戴口罩啊。

0: 框架眼镜，骑电动车摩托车的朋友头盔的面罩记得一定要放下，不要给虫子可乘之机啊。
1: 嗯，
0: 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呢，尽量避开中午到下午的时间这一段出门，因为这是气温最高，蚜虫飞得最活跃的高峰期啊。
1: 嗯
0: 啊，其实呢说穿了啊，就是每到秋天的时候，这波所谓的漫天飞虫啊，就是蚜虫刻在基因里的固定迁飞规律，年年都有，只是规模大小的区别。所以说你想把它们彻底去消灭干净，这件事情其实说实话不太现实
1: 啊。
0: 毕竟东北那么多农田野草，总不能把所有的草本植物啥玩意儿全给
1: 翻个遍儿啊。
0: 对
1: 啊，对啊，
0: 哎，毕竟咱自己还得吃呢，
1: 就是、
0: 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也是希望大家咱停两天啊，这两天呢给自己做好防护，安安静静的等两场秋风刮过，这阵子麻烦也就全过去了啊。
1: 是，
0: 哎，然后呢这个相信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一段时间呢咱还是别穿那个荧光色的衣服了，特别是荧光黄的衣服。
1: 那你今天这个荧光绿是
0: 出门就后悔了真的出门就后悔了哎，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一时间段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大家做好防护，出门的时候记得戴口罩，
1: 对，
0: 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因为这个小东西而影响到咱们自身的身体健康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
7: 来战猜猜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是汤面，另外一个人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啊，来吧。咋的了，
0: 这么紧张呢？怎么？
1: 没事啊，
0: 不紧张啊，咱
1: 啊不紧张，
0: 不难不难不难，
1: 不难哈，
0: 不难不难不难。汤面是这样的啊，说一个男人啊，
1: 呀呀呀呀，我天哪，一个男人，
0: 一个男的啊，一个男的，他住在十二楼，
1: 妈呀，咋住十二楼呢？
0: 过了啊，有点。戏精了有点啊，
1: 都能演哈
0: 啊！白天呢，他坐电梯可以直达家门口。每逢下雨天或者电梯里有其他人的时候啊，这个也能直达。但只要天气晴朗，独自一人搭乘电梯，他只会坐到八楼，然后爬电梯上，爬楼梯上去。请问为什么？
1: 妈呀，这就有点奇怪了。
0: 那
1: 特别的奇怪呀
0: 啊！
1: 下雨天行，
0: 那。
1: 晴天不行，
0: 对，
1: 完了有人行，
0: 行，
1: 他自己坐电梯前就不行，
0: 对，
1: 家住十二楼，
0: 哎，
1: 还非得上八楼晃一圈
0: 啊，
1: 八楼也是他家吗？
0: 不是啊，
1: 八楼没有他的房子吗？
0: 没有啊，
1: 没有他朋友的房子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他媳妇儿的房子吗？
0: 没有没有，怎么等会儿怎么？都媳妇了，他俩不住一起啊？
1: 房产多
0: 啊，非得分开住？
1: 哎，也不一定。前女友家呢？
0: 前女友家也不行。
1: 前男友那不太现实哈，
0: 不太现实。
1: 朋友家呢？也都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就是他和八楼不认识，
0: 不认识，
1: 但他必须得去八楼打个卡，报个到，
0: 去一趟，
1: 而且是在晴天的时候。
0: 对，
1: 晴天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能让得让他去八楼呢？
0: 啊。
1: 完了之后他从八楼他还得爬楼梯上十二楼，
0: 对，
1: 八楼到十二楼的楼梯间又有什么秘密？
0: 哎呦
1: 啊，晴天嘛，邻居们有剪纸壳的都放楼道里。
0: 不行这么干啊，这种容易引发火灾
1: 啊。对，这不合法。
0: 对，
1: 咱不是海龟汤吗？
0: 说到说哪
1: 是吧，
0: 哪说哪了
1: 啊，这不都是海龟汤，不都是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吗？
0: 那他没这么干啊，
1: 不是因为这事儿，
0: 不不不不，
1: 不是因为楼道里有啥吸引他，
0: 他去捡人家纸壳子去，那对吗？
1: 那咋的了？
0: 不道德。
1: 那我想不到楼道里边有啥吸引他呀，
0: 就又不是玩
1: 下雨天
0: 玩那个什么，楼道里边有什么？纸壳子，矿泉水瓶子，
1: 旧花盆，破凳子，
0: 酸菜缸，
1: 还有什么？
0: 没啥了呀。
1: 嗯，那下雨天和电梯里边有人的时候，电梯里边有人的时候，他就不敢去八楼了。他不是不敢，
0: 他是不用，
1: 他就不用去八楼了。
0: 对，
1: 他就可以直接到十二楼了。
0: 对的。
1: 啊。这个男人多大岁数啊？
0: 我觉得他是一个成年人，
1: 是一个成年人。
0: 嗯，
1: 那他身体有病没？
0: 有，
1: 你看，
0: 嗯，
1: 多少有沾点儿，有的是精神方面的病吗？
0: 不不不不不不不，身体
1: 有缺陷，
0: 是
1: 手疼。
0: 他最近没疼，
1: 手疼按不着电梯，
0: 不是手疼，
1: 就身高不够，
0: 是
1: 啊，下雨天有伞，
0: 对，
1: 电梯里边有别人的时候有人帮他摁，
0: 对，
1: 然后如果要是说就他自己个儿的时候他够不着十二楼。不是现在这电梯按钮不都两排吗？
0: 对，那也够不着啊。咱们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汤底啊，汤底是这样的，说这个男人他是个侏儒，他按不到十二楼的按钮。雨天他带雨伞可以用伞柄去戳高层的按键啊
1: 啊，
0: 然后呢这个有人同行可以拜托别人去帮忙按十二楼，可是独自且晴天出门的话，手里边没有工具，最高他能够到八楼。
1: 不是，那你不知道你自己有这样的情况，你不能带点啥工具吗？
0: 天天带伞是吗？
1: 就你不天天带伞，你搁包里背个棍儿也行啊。
0: 背根筷子也行啊，
1: 这整根筷子也行啊，你得弥补一下自己，你这爬四层楼锻炼身体呢，真有想法。
0: 此故事纯属虚构，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星光璀璨，千百年来照亮文明的来路和去途，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一脉相连，一脉传承。手捧星光，我们一起追溯时光，去珍惜，仰望闪耀。

看见的光芒，听见的曾经，时间的卷轴里，他们熠熠生辉，指引方向。请你听，闪耀的星，闪耀的星。

在1200多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在湖州吴兴庙西的祝山寓居30多年，以毕生精力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研究专著《茶经》，这是吴兴对中国茶文化做出的突出贡献。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饮，中国人充满浪漫气质的茶饮历史呢，是养成我们民族性的重要来源。探本求源，在历史上吹响中华茶文化第一声号角的，就是唐代茶圣陆羽。其著作《茶经》不仅仅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更是早早为茶界定了一切。中国人饮茶据说始于新石器时期，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饮茶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远在史前时期，我们的先民便在澜沧江流域与茶树相遇了。到两晋南北朝，南方地区的茶文化初步形成，但是此时之茶仍然处于以混煮羹饮为主流的独立前。随着陆羽《茶经》的问世，中国才真正有了茶学，使茶的品鉴与审美得以传播。短短7000余字的《茶经》，在今日浩如烟海的茶书著作当中依旧闪闪发光。今天闪耀的星带你走进陆羽和他的《茶经》，我是英慈。

0: 你知道吗？在茶经之前，茶有许多名字，茶经一出，茶才正式命名为茶。茶经之前，茶只是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日用之物，并无品性可言，而茶经一出，茶实有大用，为饮最易精行俭德之人的茶饮用，不仅有关于身体的需要，也关乎道德的修养。你知道吗？茶经之前，茶的产地是没有版图的，茶经一出，茶的产地有了清晰的版图。茶经一出，人们始知茶的历史竟然那么久远，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在陆羽写作《茶经》的时候，茶早已和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40余位著名人物有了深刻的连接。陆羽以写作史书的精神书写了《茶经》，不仅创造了茶的历史，也开拓了茶的历史。茶经是一部茶的百科全书，它系统展示了茶叶种植、生产、加工、茶叶养生、茶叶器具、茶汤调制、茶叶品饮、茶叶历史、茶叶地理等全方位的内容。陆羽用博物学家的实验考察，总结出很多到今天仍然不过时甚至领先的茶叶技术与人文思想。通过茶经所表述的意图，我们十分感觉到人要把自己的精神融合在格物运化之中，只要与自然混为一体，才能回到自然。而你知道吗？陆羽21岁的时候便踏上了游历考察之路，他一路风尘，经益阳、襄阳，过南漳，潜心寻觅茶事茶情。经过10余年的实地考察，踏遍30几个州，搜集上千条茶文轶事，历经5年的研究著作，又经5年增补修订，终成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茶作为一种独立的植物，以经营的方式造福于中国人的生活，离不开《茶经》对于茶文化的革新创新。从唐到宋，中国茶文化蔚为大观，中国各个阶层、各个区域的人民开始享受到纯饮茶叶带来的快乐。从茶经开始，陆羽首次将儒释道文化的根脉和茶相结合，中国茶道由此建立。茶因为陆羽从此有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而中国人既陶醉于茶的滋味，又品味于茶的智慧。陆羽使茶从千万植物中独立，得以成为盛行不衰的经济作物，人们开始种茶、制茶，甚至以一叶而安百姓。自从陆羽茶经问世之后呢，茶饮也更加流行，政府也开始首次征收茶税。陆羽的思想使茶叶在物质上获得极大成功。伴随着茶文化，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牢固的根基。茶文化的壮大使中国有了与酒并列的第二种主流饮料，也有了第二种民族性格。
1: 陆羽将饮茶的器具称为茶器，他在《茶经》4支器中列举了28种煮茶、制茶、碾茶、罗茶、煎茶及品茶的器具。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其三足之间设三窗，第一窗以为通风漏炉之所，指地镍于其内，设三格。其炉或锻铁为之， 或运泥为之，其灰成做三足铁盘台之。风炉是陆羽亲自设计，形如谷顶，有三足两耳，厚三分，圆阔九分，领六分虚中。炉内有床放置炭火，炉身下腹有三个窗孔用于通风，上有三个支架用来承接监察的斧。炉底有一个洞口用以通风出灰。灰城是一种三足铁盘，放置在风炉底部洞口下，供盛灰用。举以竹枝之，高一尺二寸，径阔七寸，或用藤，其底盖若立切口。硕之，举用竹或藤编制而成的箱，高一尺二寸，直径七寸，供盛炭用。炭抓以铁六棱制之，长一尺，锐上锋中，或作锤，或作斧，随其便也。炭抓是六角形的铁棒，长一尺，上头尖，中间粗，供敲炭用。火枷一名金，若常用者，圆直一尺三寸，顶平结，以铁或熟铜制之。火枷又名金，用铁或熟铜制作的火柱，圆而直，长一尺三寸，顶端扁平，供取炭用。腹以生铁为之，内母土而外母沙，土华于内，易其磨涤，沙色于外，吸其掩焰。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圆以物圆也，长其齐以守中也。腹又名腹，以生铁制成，内层以土作模，可使内部光滑，且易摩擦刷洗；外层以沙作饭，则表面粗糙，易于吸收火焰。腹耳呈方形，用以煮水，相当于今天的烧器。胶床以十字胶之，弯中令虚，以之腹也。胶床是用来盛放茶腹的架子，用十字交叉的木架拼成，中间挖空。夹以小青竹为之，长一尺二寸，另一寸有节，节以上剖之，以制茶也。彼竹之小，坚润于火，夹其相结，以益茶味，恐非鳞骨间墨之质，或用精铁熟铜之类取其久也。夹用小青竹制成，长一尺二寸，供炙烤茶时翻茶用。陆羽认为小青竹遇火能生津液，可提高茶的清香味。另外夹也可以用精铁或熟铜制造。纸囊以扇藤纸白厚者加缝之，以住所制茶，使不泄其香也。纸囊用扇藤纸双层缝制，用来贮藏烤好的茶饼，有助于保持茶香不泄漏。年以橘木为之，次以梨、桑、桐、柘为之，内圆而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外方至其轻微也。内容堕而外无榆木，堕形如车轮，不浮而轴焉，长九寸，阔一寸七分，堕径三寸八分，中厚一寸，边厚半寸，轴中方而直圆，其浮木以鸟羽制之。碾用橘木制作，也可以用梨、桑、桐、柘木制作，内圆外方，既便于运转，又可稳固不倒。内有一车轮状带轴的舵，舵的直径三寸八分，中间厚一寸，边厚半寸，轴长九寸，中间方，两头圆，能在圆槽内来回转动。用它将炙烤过的饼茶碾成碎末，便于煮茶。浮沫用鸟羽毛做成，碾茶后用来清掸茶沫。罗沫以合柱之，以泽至河中，用巨竹剖而曲之，以沙圈依之，其合以竹节为之，或曲山以漆之，高三寸，盖一寸，底二寸，口径四寸。泽以海贝、立格之属，或以铜、铁、竹壁侧之类，则者梁也、准也、度也。罗河 螺为筛，核即核，经螺筛下的茶沫盛在盒子内，螺用竹制成，弯曲成圆形，绷上细沙或绢，核用竹或薄杉木板制成，也成圆形，高三寸，盖一寸，底二寸，口径四寸。则用海贝、蛤蜊一类的小介壳充当，或铜、铁、竹制作，供凉茶用。水方以昼木、槐、秋、子等合之，其里并外缝七指，受一斗。水方用昼木或槐、秋、子木聚板制成，板缝用漆涂封，可盛水一斗，用来盛煎茶的水。露水囊若常用者，其隔以生铜铸之，以备水湿，无有苔绘腥色之意。以熟铜苔绘，铁腥色也。临其骨银者，或用之竹木，木与竹非持久涉远之距，故用之生铜。其囊之青竹以圈之，裁壁间以缝之，扭翠垫以缀之，又作绿油囊以铸之，圆径五寸，柄一寸五分。

茶来自草木，因人而获得独特价值。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天人合一就是自然之道。确切地说，茶从陆羽的《茶经》开始，摆脱了自然的粗野，上升到一种精神层次，成为华夏饮食精神的缩影。《茶经》之后，茶就是人生草木间。

西游记的朋友们都知道，唐僧的身世颇为传奇，是江流儿，他母亲将他放在木盆中，顺着江水飘走，后来在江边被一位寺庙的僧人捡到，从此就在寺庙中长大。而根据《唐才子传》的记载，陆羽的身世跟唐僧有些类似，也是智积禅师在水边捡到的一个婴儿，后来被抚养成人。因为捡到的孩子自然也就无从知道他的姓名，所以陆羽长大后就用周易给自己算了一卦，他得到的结论是鸿雁飞行渐近于小山顶，它的羽毛可以用来修饰仪容，于是陆羽就给自己取名为陆羽，字

中国是茶叶和茶文化的故乡，我国发现和采摘茶叶的历史呢已有数千年。现在茶早已是我们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的饮品。关于茶经我们知道了很多，那关于写茶经的他陆羽你有了解吗？有人说谈起茶的缘起就不能不提起他，他就是陆羽，一生为墨客集市做茶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他的那部茶经让他名垂青史。有人说陆羽发明了茶，这是不对的，因为在陆羽之前茶就是中国人的饮品了，只不过不算普及。还有呢，陆羽之前的时代茶不叫茶而叫荼，荼主要是一种药草，并不是日常饮用。那么陆羽对于茶的故事，我们感觉到他深爱着这个对他来说有着草木情的这片树叶。陆羽不是茶的发明者，却是中国茶文化的鼻祖，他创造了一套茶学、茶艺、茶道思想，从而开启了一个茶的时代。确切地说，茶是因为陆羽而一起成为华夏饮食和精神缩影的。从历史背景来看，陆羽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起伏的乱世，他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几代，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由盛转衰。从他个人的经历来看，陆羽身世也是很蹊跷，连自己都不知所生。三岁的时候被遗弃，陆羽之名和鸿渐之号是他自己在成年之后自己给自己起的。庆幸的是他遇到了被龙盖寺老僧智基收养的命运，如此幼小的孩子自然无法打坐念经，于是师父教他煮茶识字，因此陆羽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很多烹茶变水的知识。虽然他半生都在研究茶的种植、茶叶品种的排名，更著出了经世名书《茶经》，但成为茶圣是在他故后的事。他在世时的第一身份是文人，而且算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文人。陆羽和唐朝的各大大咖都是好朋友，比如颜真卿、刘长卿、白居易等人，全唐诗当中与他唱和的诗人近60人。陆羽一生不重财富，热爱自然，他热爱田园生活。全唐诗中再有陆羽的一首诗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千县万县西江水，曾向定陵城下来。应该说他的性格深刻影响了中国茶文化的属性，一部茶经也数出了华夏茶文化的优雅，写出中国茶的灵魂。

那是公元735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唐朝的智基和尚路过一座小桥，听到桥下有群雁哀鸣之声，智基好奇地走了过去，看见一群大雁正在用翅膀护卫着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男婴。智基将男婴抱回寺中，这个容貌不是很俊朗的男婴便是后来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四为茶神的陆羽。男孩因脸上有瑕疵，很多人觉得他的相貌可能不是很俊朗，但是对于另一个方面他却是非常突出。这个男孩很喜欢茶，他喜欢奉茶煮茶，日复一日渐渐学得了茶艺之术。

是中国人的精神符号，也是千年文化的沉淀。茶圣陆羽《茶经》中有十句经典，道尽茶的学问与境界，每一句都藏着东方美学的无尽奥秘。一，茶者，南方之佳木也。开篇第一句，陆羽便将茶定义为南方的珍贵树木，强调其天然灵性。茶树生长于山水之间，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茶文化扎根的土壤。二，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水质决定茶汤的灵魂。陆羽认为，山泉水最佳，江水次之，井水最末。这一标准至今仍被茶人奉为圭臬。三，茶之为用，味至寒，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性寒凉，适合品行高洁、生活简朴之人。饮茶不仅是解渴，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四，起火用炭上，木炭次之，松木炭下。烹茶火候讲究纯净，一炉好火方能激发茶的真味。五，茶有酒难，从制作到品饮，茶需经历九重考验。陆羽的酒难论提醒我们，茶道无小事，细节。

0: 推崇瓷器的温润，反对金属器的冷硬。器皿的选择关乎茶汤的韵味与品饮的仪式感。酒，茶意在于心，不在于技。泡茶的最高境界不在技巧，而在心境。陆羽认为，只有内心平和，才能泡出茶的本真。十，茶道在于和，不在于争。茶道追求和谐，而非胜负。一席茶间，主客相敬，人与茶与自然达成默契，这才是茶文化的终极奥义。陆羽的《茶经》不仅是一部茶学指南，更是一部生活美学经典。这十句话，从选水、用火到修心，构建了中国人独有的茶道宇宙。我们不妨将这些智慧融入茶室中，让更多人领略到茶中蕴含的无尽韵味与深刻哲理。
1: 很多人会好奇，陆羽为什么要写《茶经》？难道他仅仅是为了介绍一般的茶叶知识、煮茶、饮茶技巧吗？不是的，他写《茶经》真正目的可能是以茶论道，阐发自己对社会、对人生价值、伦理道德的一些看法，而把这些深刻的道理隐匿在茶之中。陆羽是在感受了社会动荡与不安之后，为自己寻求理想的精神寄托，对理想中的社会与人该如何生活所做的思考与求解，亦试图为社会提供一种合乎人性、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可以理解为通过日常生活而表现出对真善美的追求，茶道精神可与此相联系而展开联系的社会生活坐标。茶经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对社会与民生关心的实际行动与具体表现。陆羽所特别看重茶，不仅仅是他随遇而安的需要，也是融物质与精神务实而灵动的载体，同时也可以承载人们的向往。陆羽在《茶经》中通过以茶论道，将儒家思想之核心仁义、中庸、和谐、道德融于茶室之中，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精神的培育和人格的创造。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中秋节距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据记载，中秋节是上古天象崇拜净月习俗的遗痕，那时称为祭月节，这便是中秋节的前身。现代人过中秋的习俗我们已经很了解了，那么历朝历代的古人，他们的中秋又是如何度过的呢？唐朝，中秋节虽起源于上古时代，但真正成为约定俗成的重要传统节日，始于唐朝。中秋赏月的活动在唐朝最为盛行，唐玄宗还曾下令在池旁修建百尺高的赏月台，作为赏月之用。在许多唐朝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不完全统计，在近50000首全唐诗中，射月诗歌约5377首，占到近11%。那么诗人们借助月亮抒发心绪，在中秋节这一天更是纷纷思如泉涌，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千古名诗。除赏月之外，唐朝人还会举办拜月仪式，尤其是指女子拜月。开帘见新月，便即下阶拜，细雨人不闻，北风吹裙带。

北宋时期正式定阴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充满仪式感并热衷于过节的宋朝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天，他们赏桂观潮，拜月燃灯，歌舞庆祝，十分快活。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桂家节事台榭，民间征战酒楼玩乐，近内廷居民深夜遥闻笙竿之声。宋朝人在这一天赏月拜月，祈愿平安健康，早日登科，金榜题名等美好期望。除赏月之外，还会赏桂。桂花树被称为仙花，花中月老，盛开正逢八月，所以中秋节也是赏桂的最好时期。苏东坡有诗句，小饼如嚼月，中有酥鱼仪，赞美月饼。从中可知，宋时的月饼已经有酥油和糖做馅儿了。宋朝人不仅吃月饼，还会互赠月饼。当时社会风气和谐，人们讲究格调精致，不论是达官富人还是平民百姓，在中秋节这一天都会烟香环绕，饮酒作乐。在这样浓烈的节日氛围之下，他们还会在茶余饭后的月色点燃各式各样的花灯，暗许心愿。北宋武林旧事中记载，羊皮小冰灯数十万盏，浮满水面，灿如繁星。明清时期因时代变化，社会现实因素突出，人们对庆祝节日兴趣更加浓厚，赏月时的抒情性与神话性减弱，人们逐渐更加渴望团聚、健康和幸福。明末时期兴起兔爷，人们按照月宫里有嫦娥玉兔的说法，把玉兔进一步人格化之后，用泥巴塑造成各种不同形式的兔儿爷。到清末时期，兔儿爷变成既是祭拜品，又是中秋节儿童的玩具。如今兔儿爷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明朝时期赠送月饼才成为了普遍的中秋习俗。明清时期月饼的制作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色香味俱佳，不仅配料丰富，还会有不同的图案，把人们对于神话传说中的美妙境界绘制出来。展现至今，古人与我们过中秋的基本形式没有太大变化，赏月吃月饼祈愿是亘古至今不变的习俗。传统节日的背后是沉淀了千年的文化底蕴，从远古走来，每一个节日都有它的历史渊源，寄托着大家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和憧憬。中秋佳节，良辰共此时，潇潇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曾经无数次提醒自己，快一点，再快一点，不要掉队，最好跑到前头去。后来却逐渐喜欢上慢慢来这三个字，并非认输或懈怠，而是逐渐明白了，就像等待草长花开，人生的许多事根本急不来。不管顺遂还是艰难的日子，都得一天一天的过，无论紧急还是次要的事情，总要一件一件去办。更何况好多事情无需言语也能去到最恰当的地方，寻到最恰当的结局。陪一朵花慢慢的开，看一朵云慢慢的飘，等一阵风慢慢的绕过屋檐，再拂过树梢，如此这般，在快餐时代里坚持小火慢炖，又何尝不是勇敢与浪漫呢？尤其对于在意之人，不妨慢慢的去靠近，慢慢的去了解。

慢慢地去陪伴。毕竟生活哪来那么多轰轰烈烈，故事的结局大都要回归平平淡淡。向往的生活需要徐徐图之，理想的感情也得慢慢经营。爱不是把一世当作一日去对待，要求双方一股脑掏出各自全部的真心，而是在一起建造属于彼此的新世界，慢慢的添砖加瓦，筑起院落围墙，以一生的时间来守卫共同的疆土。有些话不必急于说清道明，许多事切忌匆忙盖棺定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了解无法通过某一次深谈完成，穿过大量不经意的瞬间，我们才有机会将对方拼凑完整，并最终将彼此的爱变成无需验证的笃定。这人间摇摇晃晃，而我们可以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互为依靠和支撑。多一点耐心，给生活，给你我，相信慢慢来，而后一切刚刚好。我把春天写给你的时候，请不必急于回信，毕竟夏日漫长。落叶纷纷的时候吧，回一封秋天的书信给我，我好确定你的情意。然后在字字句句之间，献给你一个长长的吻，一直吻到大雪落满我们的肩头，一直到人间素果，称之为景色。漫漫人生路，我们一起慢慢的走，让有限的陪伴一点点化作天长地久。河流、庭院、大提琴、白色建筑，聚合之声临近，他们都纳入了时间的轨道。栅栏上的栀子花被月光缓缓松开，分泌出一年来才有的气味。指针行走，细碎的舞步穿越节气，一夜大海升起理所当然的明月，世界上所有细小的波涛都汇合过来，这个时刻值得用白花花的银子来兑换。时光飞逝，而无限空间的君王永在，你的耳朵持久地倾向光年里的沉寂。中秋明月，古老的密文唱片，它正在播送万物的祝福。愿你清澈如许，也是人间完整的光明体。转眼又到中秋佳节，有人说这是个叫人情不自禁的将想字掰开来过的日子，一半为相，寓意欢聚团圆，一半为心，诉说殷切挂念。说起中秋，你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呢？以前少不更事，偏爱独属于这个节日的月饼和传说，只觉得中秋甜蜜又神奇。后来离家远行，突然就懂得了古人望月怀远的那份情怀。极致经历更多世事，再看月光流淌，内心丰盈平和。无论你我身在何处，共此一身清辉，而无需多言，彼此便明了对方的心意与祝福。其实天上的月亮仍是那个月亮，我们心里的月亮却悄悄变换着模样。也许这就是中秋满月与人间岁月对我们的双重馈赠吧。佳期如约，不妨一起欢乐过节，愿你心中的月比天上那轮
更加完满、清澈、皎洁，温柔照亮自己想要的美好生活。愿得圆月花不谢，荷花和月度流年。中秋不仅意味着千百年来节俗文化的流传，更寓意着一代代人对花好月圆的美好期盼。所以每逢过节，过得不只是仪式和氛围，还有心态和精神。无论你身在家乡还是异乡，无论你准备隆重还是简单的度过这个中秋节，我们都愿今宵的圆满延续至彼此生活中的每一天。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中秋如果有个形状，想来大约是圆的。8月15的月亮是圆的，吃的月饼是圆的，天下人团圆，围坐着的那张桌子也是圆的。如此种种，当然不全是巧合，而是在中国人的审美里、价值观里，圆有着亘古的美好寓意。天圆地方，圆是天，是中国人的宇宙意识。太极为圆，圆是道，是一，是万物的生命起源。花好月圆，珠圆玉润，字正腔圆。中国人把对美好完满的想象化成圆，一个圆里便可包容万千气象。于是从古至今，在中国，圆从哲学贯穿至生活。思想层面的圆，无起无末，无圆无终，所有道理都在圆里循环往复。日常中所用之器皿大多是圆的，建筑里也有圆的洞门，吃食也多做成圆形，照亮的灯笼是圆的，拂面的扇子也是圆的。圆在平常，更像是毫无攻击性的敦厚之物。总之，好像无论时代如何改变，审美如何不同，圆始终在中国人心中拥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月圆时，人团圆，念圆满。又到月圆时，缺缺盈盈，一点点清晰的不是别处，而是脚下那条回家的路。年少时是不能全然感同身受的，杜甫那句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就如同不能理解有人说故乡的月亮总是更圆一些这样的话。世界那么大，想去的地方那么多，哪里的月亮又会有什么差别呢？甚至旅行到一些地方，看着漫天闪耀的星空，头顶的圆月更似美过家乡那轮吧。所谓月是故乡圆，自然不是形状亮度的差别，而更接近某一种心理感受。圆在此时是妥帖，是习惯，是山河故人，一切安否。月圆人团圆，有时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让团圆是圆，不是一个点，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圆，那是从起点出发又回到起点的形状。世上本没有故乡，有了他乡才有故乡。人世间的所有团圆似乎都伴着离开，离开既是圆的起点，也是终点，悲欢离合，阴晴圆缺，都在圆里轮回。而唯有那花园一年一年花团锦簇，生机盎然，如同在用芬芳祈愿着每一年的团圆之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年轻的时候似乎是不太能欣赏圆的品格的，人活圆了就成了圆滑世故，没有个性，棱角，日子过成圆就好像混沌，没主张，失去立场，失去自我。直到慢慢有了人生阅历，才渐渐懂得
圆的品质，圆的内涵。中国人对圆的思索贯穿着对人生、对世界、对宇宙的理解。圆既像出生的婴孩圆滚滚、可可爱爱，也像历经世事沧桑的老者，慈善圆融，却又重返最初的天真。中秋月圆，愿你团圆，也愿你重拾圆的欢喜。潇潇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
3: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飞调研安全生产和节日文旅市场工作；
3: 市政协召开2026年第13次党组会议；
2: 我市消费市场暖意涌动迎佳节。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调研安全生产和节日文旅市场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做好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保安全、稳供应以及文旅服务、消费促进等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在九州新城小区，高飞详细查看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和燃气设施改造情况，要求全面排查高层住宅消防设施，健全场内化管护机制，入冬前做好防冻保暖，要加快实施户内安装通气工作，进一步普及燃气安全知识，让安全气、经济气、便捷气惠及更多群众，真正把平改管项目打造成民心工程。龙山区寿山镇中城村交通安全劝导站通过聘用专职劝导员进行交通违法行为提醒，同时兼顾森林防火宣传隐患排查。高飞对劝导站一站多能的工作模式给予肯定，指出要针对秋收期间农用车集中上路、双节期间群众集中出行的实际，严查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做好农机具检修、反光贴、张贴等工作，加强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巡查管控，广泛动员形成合力，确保全市秋收安全。要全面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管住火源，备足力量，全面筑牢秋季森林防火安全防线。在青衣园养老院，高飞查看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生产责任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全面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围绕消防安全、用电用气、设备设施运行等，对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加强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确保发生突发事件能高效应对、妥善处置。高飞还到银座时尚购物中心、青能文旅观光列车、黑金小镇调研。他指出，双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要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强化市场保障供应，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激发双节期间消费活力。要不断优化青能文旅观光列车运行班次、讲解服务，做好动态餐车打造、沿线绿化和卫生提及，提升游客体验感。要加强商业综合体、景区景点等场所安全防范，做好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检修，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李延辉参加调研。
3: 本台记者报道，9月23号，市政协召开2026年第13次党组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中波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东阳，党组成员副主席施雨林、秘书长傅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支持精神，研究确定市政协9届29次主席会议时间和议程。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核心要义，结合燎原发展实际，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路径，精心谋划相关调研课题，发挥科技科协界别委员优势， 凝聚各界共识，为全市产业智能化转型营造良好环境。要深刻落实总书记关于灾害事故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政协职能，围绕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开展调研监督、建言献策，同时扎实做好机关内部安全风险排查，守牢安全底线。市纪委监委驻市委办公室纪检监察组同志列席会议。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3号，市政协召开9届29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中波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李东阳、王淑梅、蓝刚、施玉林、张兆生、贾宝霞、秘书长傅强参加会议。会议研究确定市政协9届24次常务会会议时间和议程，听取关于市政协9届5次会议重点提案督办情况的汇报，审议关于我市消防设施管理和使用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稿，审议关于我市小区物业管理情况的视察报告审议稿，审议关于我市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稿，审议关于省第20届运动会及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相关工作情况的视察报告审议稿，审议关于促进我市电商产业提质增效的调研报告审议稿，审议关于促进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视察报告审议稿，审议关于推进我市蓬勃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稿，审议关于规范办学行为破解当前突出问题的调研报告审议稿，审议关于以产学研合作推动科技成果在辽源转化的视察报告审议稿，审议关于全市大中小幼一体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化好民族团结进步同心圆活动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稿，审议关于全市宗教活动场所四禁活动的视察报告审议稿。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实提案工作，夯实重点提案遴选、领导督办、前置审查全链条机制，深化提案回头看督办，推动提案办理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要认真完善调研视察报告，按程序提交常委会审议，用好调研成果为相关工作提质增效建言献策。市纪委监委驻市委办公室纪检监察组同志、市政协副秘书长、各委市负责人列席会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3: 本台记者报道，为挖掘培育高层次工会社工人才，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工会队伍，9月22号，吉林省第5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工会社会工作者业务竞赛决赛在我市举办。吉林省总工会党组成

0: 员张福新在开幕式上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杜立志在开幕式上致辞。本次大赛以赛赋能强根基、锤炼本领建新功为主题，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用，全方位检验工会社工理论功底与实战实操能力，全省工会社会工作的专业人才齐聚燎原，同台比拼，互学互鉴，以赛立技，锤炼本领，选手立足工会社工岗位，还原一线服务真实场景，面对职工诉求耐心倾听，依法施策，提出贴合基层实际的解决方案，精准剖析案例难点，展现出扎实的业务功底和心系职工的便民情怀。工会社会工作者是工会联系职工群众、服务基层治理、传递工会温度的一线力量。我市总工会将以承办本次全省大赛为全新起点，对标先进，聚力提升，争先创优，持续练队伍、优服务、会职工，团结引领全市广大职工凝心聚力、实干笃行，为奋力谱写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崭新篇章贡献坚实的工会力量和职工力量。吉林省总工会、各市州总工会干部和优秀社工代表参加活动。
1: 本台记者赵楠美印报道。中秋渐近，月圆情浓，我市街头节日氛围日渐浓厚，商超市集备货充足，购销火热，市民节前采购需求集中释放，浓郁的市井烟火为中秋佳节添满温暖底色。走进各大商超，节日消费氛围浓厚，店内货架规整饱满，品类丰富齐全，新鲜果蔬、优质肉蛋、五谷杂粮、各式中秋礼盒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节前闲暇时段挑选月饼礼盒、时令鲜果与生鲜食材，精心置办团圆家宴，筹备走访礼品，市场内人流有序穿梭，喜庆过节氛围扑面而来。节前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吉顺路沿街熟食店、特色风味小吃门店人气旺盛，传统熟食、招牌锅包肉等特色美食备受市民青睐。各家门店精心备足食材，规范制作出品，坚守口味品质，满足市民中秋家宴加餐、走亲访友、节日解馋的多元需求，烟火飘香，暖意十足。各大商户紧抓中秋消费契机，提前充实货源，丰富商品品类，推出折扣优惠、组合套餐、满减让利等多样惠民活动，以实惠售价、优质品类和贴心服务激活节日消费活力，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心采购、舒心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安全监管同步护航，为守护群众节日食品安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主动履职，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商超、沿街熟食门店、食品经营店铺，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紧盯生鲜食材、节日礼盒、熟食制品等重点品类，从严排查安全隐患，规范经营行为，严把节日食品安全关口。目前我市中秋消费市场货源充足，物价平稳，秩序井然，商超供销火热，街巷美食飘香，浓郁烟火气与温馨中秋氛围相得益彰，全市以繁荣稳定、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喜迎中秋佳节到来。
0: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金秋丰收时节，东辽县白泉镇立春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地瓜迎来采收季，依托得天独厚的沙土地资源与绿色标准化种植，当地地瓜品质出众，销路向好，小小的地瓜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带动村民就地就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走进白泉镇立春种植专业合作社地瓜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地瓜破土而出，表皮红亮光滑，个头均匀。基地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施用生物有机肥，采取人工除草模式，严控化肥农药，从源头保障农产品品质，产出的地瓜口感软糯香甜，凭借原生态的口感与过硬的品质收获消费者青睐，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近年来，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生产模式，统一规范田间管理，稳定地瓜产量与品质。同时，地瓜产量链覆盖育苗、管护、采收、分拣、包装、仓储、运输全链条，释放用工需求，为附近村屯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提供家门口的务工岗位。东辽县白泉镇仁爱村村民刘红梅：
2: 从开春到秋天，我就一直在从老六家整地瓜，其余时间呢就在他家粉条厂干活，一天挣100多块钱，都感觉挺好的。
0: 小小的地瓜撑起当地特色农业大产业，合作社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持续优化地瓜品种，升级种植技术，不断完善产销链条，积极探索农产品深加工，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擦亮本土特色农业品牌，产业发展红利持续向群众倾斜，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吸引更多农户投身特色产业，依靠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农民稳步增收。
1: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魏忠贤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人妖了，哎，不是人而是妖。解决东林党了，没有敌人了，就开始四处闹腾，刮妖风了。最先刮出来的是那个妇孺皆知的称号九千岁，但事实上啊，这只是个简称，全称呢是九千九百岁爷爷。阉党的贵孙们尽力了，由于说天生缺少部件和职位的稀缺性，魏人妖呢当不上万岁，所以只能称九千九百了。用数学的角度来讲，应该算极限接近。除了称号之外呢，魏公公丝毫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还有个很牛的官衔。这个官衔啊，大概200多字，全部说出来真的是比较累的啊。光有称号和官衔也是不够的，人也得实在点，吃穿住行还得买房子。简单点说呀，除了不穿龙袍，魏公公的待遇和皇帝那是基本一样的。至于说房子呢，魏公公也不怎么挑，只是比较执着，看中了就要。而且呢，他还有个不好的习惯，只要不怎么买。比如说参政米万忠在北京郊区有套房子啊，这是个园林别墅，魏忠贤看中了，象征性的出了个价要买，这个米万忠就不卖，魏忠贤也同意了，他免了米万忠的官职，直接占了他的房子，一分钱都没花呀。在强买强卖这个问题上啊，魏忠贤是讲究平等的，无论说平民百姓还是皇亲国戚，全部一视同仁。比如说某位权贵有座大院子，魏忠贤想要，人家没给，魏忠贤呢随即编了个罪名把他绕了进去，还打了几十棍。除了自己住的地方之外，魏忠贤呢也没忘了老乡。他的老家啊在河北肃宁，一向很穷，以出太监闻名，现在呢终于也露脸了。为了让肃宁的人民时刻感受到魏公公的光辉，他专门拨款啊，当然是这个朝廷出了啊，重新修整了肃宁城，一个小县城挖了几条护城河，还修了30座敌楼，城楼12座，大炮就安了上百门，实在是够夸张的啊。问题在于啊，魏公公不忘家乡却忘了老乡，肃宁的穷光蛋们还是穷光蛋，除了隔三差五被拉去砌墙，生活质量那是没有啥改善。肃宁呢是个县城，而且战略地位极其不重要，修的跟这个碉堡一样，这么穷的地方请人来抢，人家都未必来，搞得南来北往的强盗们那是哭笑不得呀。搞笑的是啊，十几年后后金军入侵河北，经过这里本来没打算抢肃宁，但是这个城墙啊修的实在太好了，忍不住好奇就攻了一下，想打进去看看里边有多少钱。而更搞笑的是呢，肃宁太过坚固，任他们死攻活攻竟然没能打进去啊！当然进了也是白进，里边啥也没有。这件事告诉我们呢，一个人即使是魏公公这样的人，如果下定决心要做点事儿，也是可以做成的。吃喝不愁了，有房子了，光宗耀祖了，官位称号也都有了，还缺啥？哎，当然还缺。自古以来呢，人类追求的东西不外乎以下几种：金钱、权力、地位。那这些魏忠贤全都有了，但最重要的那件东西他没有得到。那是无数帝王将相梦寐以求却终究梦断的奢望，入圣。成为圣贤，成为像老子、孟子、孔子一样的人，为万民敬仰，为青史称颂。问题是啊，这个魏公公不识字儿，也写不出《论语》《道德经》之类的玩意儿，现在呢还镇得住，再过个几十年那肯定是没辙了。为了保证长治久安，数百年如一日的当圣人，魏忠贤呢干了这样的几件事儿。第一件是修书，哎，虽然他不识字儿，但他的龟孙还是比较在行的啊。经过仔细的钻研，一本专著随即出版发行，名为《三朝要典》。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书啊，在这本书里边呢，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叫做《挺机》，哎，讲述疯子张差差点闯亭，被王之诱供，以达到东林党不可告人的目的。第二个故事呢，叫《红丸》，说的是明光宗体弱多病，服用营养品红丸之后呢，因为体弱死去，无辜的医生李可灼被诬陷。第三个故事啊，叫《移宫》啊，是最让人气愤的。一群以杨莲为首的东林党人恶霸，趁皇帝死去，闯入宫中欺负弱小，赶走了善良的寡妇李选师。为了弘扬正义，澄清事实，特作本书。哎，由于说这个瞎编的时间很短，作者水平也有限，有错漏之处，敬请指正。

从这本书里呢，我看到了愤怒啊，很多人的愤怒，浙党、楚党、方从哲以及所有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还有那位拉住轿子被杨涟呵斥的小人李进忠。为了圆满完成对东林党人的总清算，除了这本书之外，魏忠贤还弄出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名单《东林点将录》。曾经啊，为了抓住伊拉克的头头们，美军特制了一副扑克牌，把人都印在上面，抓人之余啊还能打牌，创意是备受称赞的。但和几百年前的魏公公比起来，那美军肯定就是差太远了啊。他的敌人们通通按照《水浒传》100单八将归类编印成册，每个人都有对应的外号，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呢，按牌数来算，美军只有一副扑克，只能打斗地主，那魏公公能做两副打拖拉机啊。这份《东林点将录》的内容是相当精彩的。排第一的托塔天王是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第二男主角及时雨宋江由大学士叶向高扮演，戏中的其余主角以排名为序，部分姓氏笔画。玉麒麟卢俊义是吏部尚书赵南星饰演，入云龙公孙胜左都御史高攀龙饰演，智多星吴用左玉德妙昌七饰演。鉴于以下100多人当中啊，没有路人甲、宋兵乙之流，全部都有名有姓、有外号、有官职，篇幅太长了啊，所以说我们就省略一下。值得一提的是啊，在之前斗争中给魏人妖留下深刻印象的杨涟和左光斗都得到了重要的角色，其中杨涟扮演的是大刀关胜，而左光斗呢是豹子头林冲。当然了，创意并不是魏公公首创的，灵感爆发的撰写者是王绍辉，时任是吏部尚书。这位王尚书并非等闲之辈，据说呢，他虽然唯命是从，毫无道德，人品低劣，但是相当女性化，长相柔美，还特别喜欢给人起外号，所以说啊，江湖上的朋友们也给他取了个响亮的外号，叫王媳妇。王媳妇向来尊重长辈啊，特别是对魏公公，他知道自己的公公不识字儿，写的太复杂看不懂，但是水浒还是听过的，所以说就想了这么个招。魏公公很高兴啊，因为他终于看到了一本自己能够看懂的书，兴奋之余他跑去找皇帝展示这个文化成果。可是当皇帝拿到这份东林点将录的时候，却问出了一个足以让魏公公跳河的问题：啥是水浒啊？魏公公热泪盈眶啊，他终于遇到了知音，在这个世界上要找到一个文化比他还低的人是太不容易了。本着扫除文盲的决心和责任，魏文盲对朱文盲详细解说了水浒的意义和内容。皇帝满意了，他翻开了首页，看到了托塔天王李三才，随即呢问了第二个让魏公公崩溃的问题：谁是托塔天王啊？如此朋友实在难寻呐、啊！有生以来，魏公公第一次有机会去展示自己的学问，他马上将自己听来的托塔天王晁盖的故事和盘托出，从生平入行当强盗、智取生辰纲、梁山结义等等娓娓道来。然而他还没有讲完，皇帝大人就用一声大喝打断了他：好，托塔天王有勇有谋。讲坏话竟然讲出了这么个效果，那一刻呀，魏忠贤觉得自己的人生是非常失败的，他闭上了嘴，收回了这本书，然后呢再也没有提过。至于说后来呀，他回去有没有找这个王媳妇算账，那就不知道了啊。除了著书立言之外，魏公公成为了圣贤的另一个标志是修祠堂。所谓祠堂啊，是用来祭奠先祖的，换句话说呢，供在里边的都是死人，
而魏公公是唯一一个供在里边却又活着的人。修祠这个事儿是浙江巡抚潘汝珍先弄出来的，为了表达尊重啊，他把魏公公的祠堂修在西湖边上，住在他旁边的也是一位名人，是岳飞。这个由头一出来就不得了了，全国各地只要有点钱的就修祠堂。据说呢，袁崇焕同志也干过这活。为了显示对魏公公的尊敬，祠堂选址呢还专挑黄金地段啊，比如说这

0: 凤阳的祠堂，就修在朱元璋祖宗皇陵的旁边。南京的祠堂呢，竟然修在了朱元璋的坟头。哎，崇八兄啊，如果在天有灵，知道一个死太监竟然跟自己抢地盘，说不定会把这个棺材给啃穿呢。但最猛的还得说是江西，江西巡抚杨宪邦要修祠堂，唯恐这个地段不好，竟然把朱正贤、朱熹的祠堂给砸了，然后呢，在遗址上重建，以表明不破不立的决心。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书写完了，祠堂也修了，为人要当圣人的日子不远了，各种妖魔鬼怪就跳出来了。最能闹腾的是国子监监生陆万灵，他公然提出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忠贤修祠堂。他还说呀，当年呢，孔子写了《春秋》，现在魏公公写了《三朝要典》，孔子是圣贤，所以呢，魏公公也应该是圣贤。无耻的人读过书后，往往会变得更加无耻。由于这个人的恶心程度超越了人类的极限，搞得跟魏忠贤关系不错的一位国子监司业也受不了了，表示无法忍受，辞职走人。面对如此光辉的荣誉，魏忠贤的内心呢，没有一丝不安，他很高兴，也希望大家伙都高兴，但实在有点难，因为他并不是圣贤呢，而是死太监呢，是无恶不作、无耻至极的死太监。要想普天同庆、万民敬仰，那只能梦里忽悠自己了。捧他的人越多，骂他的人也就越多，朝廷不给骂，就在民间骂，传到魏公公耳朵里，魏公公就很不高兴。可是啊，国家这么大，人这么多，背后骂你两句，你能如何呀？这个问题啊，魏公公说，我能如何？他的自信来源就是特务。作为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对阴人一向很有心得。在他的领导下呢，特务是遍布全国，四下刺探。比如说呢，在江西有一个人到书店买书，看到《三朝要典》就拿起来看，觉得不爽就说了两句，结果旁边一个人突然抱起跑过来揪住他，说自己是特务，要把他抓走。好在那人地头熟，找了朋友说几句话，又送了点钱，那

剩下的三个旁观者。这意味着在那天夜里，这几个人的门外有人在耐心地倾听着里面的声音。他们不但听清了屋内的谈话，还分清了每个发言的人以及他谈话的内容。这倒也没什么啊，当年呢，朱重八也干过这事儿。但最为可怕的是啥呢？这几个人只是小人物，不是大臣，不是权贵，只是小人物。深夜里趴在不知名的小人物家门口，认真仔细地听着每一句话，随时准备破门而入。在周厉王的时候，但凡说他坏话的都要被干掉，所以说人们在路上遇到只能使个眼色不敢说话，时人呢称为暴政。然而魏公公说呢，在家说我坏话，就以为我不知道吗？幼稚。周厉王实行政策之后没几年，百姓渐渐不满，没过几年他就被赶到山里去了。魏公公搞了几年什么事儿都没有。严嵩在的时候呢，严党不可一世，也拿徐阶没有办法。张居正在的时候，内有冯保，外有爪牙，依然有言官敢跟他捣乱。魏公公当政时期，这个世界就很清静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搞定了所有人，包括皇帝在内。除了皇帝，他可以干掉任何人，包括皇帝的儿子和老婆。事实上啊，他也搞到了皇帝头上。对于天启皇帝呢，魏忠贤是很有好感的。这个人的文化比他低，干活比他还懒，业务比他还差，如此难得的废柴到哪里去找呢？所以啊，魏忠贤决定在自己的这块自留地上只能有这根废柴，任何敢于长出来的野草都必须被连根铲除。所谓野草啊，那就是皇帝的儿子。天启皇帝啊，虽然素质差点，但生儿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到天启六年，他已经先后生了三个儿子，但是一个都没有活下来。天启三年十月，皇后生下一子，早产夭折。十天后呢，惠妃生下第二子，母子平安，皇帝大喜，大赦天下。九个月后夭折。天启五年十月，容妃生子，八个月后夭折。我们有理由相信呢，明代坐月子的水平就算比不上今天，也差不到哪里去。搞出这么个百分之百死亡率，要归功于魏忠贤同志的艰苦努力呀。

比如说第一个皇子，由于是皇后生的，大肚子的时候呢，直接下手似乎有点麻烦，但要等他生下来，估计更麻烦。经过反复思考，魏忠贤用了一个独特的方法除掉这个孩子。这个方法的专利啊，不应该属于魏忠贤啊，多半是克氏，因为只有女人才能想出这么专业、如此匪夷所思的解决方案。按某些史料的说法，事情呢是这样的：皇后腰疼，哎，要找人治，那魏公公呢，随即体贴的推荐了一个人帮她按摩。这个人在按摩的时候使用了一种奇特的手法伤了胎儿，并且直接导致皇后早产，是名副其实的无痛人流啊。如此杀人不见血之神功，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如果说这一招留下来，那无数的药厂啊、医院啊，估计都要关门大吉呀。这件事情呢，虽然流的相当利索，但传的相当快。没过多久，宫廷内外都知道了，以至于杨涟在写那封魏忠贤24大罪的时候，把这条也列了进去。但皇帝不知道，估计呢，就算知道也不信。此后呢，皇帝大人的两个儿子虽然平安出生，但几个月之后啊，就都去见

0: 列祖列宗了。可惜的是呢，关于这两起死亡事件没有证据显示跟魏公公有关，充其量呢只是嫌疑犯。问题在于呢，他是唯一的嫌疑犯，所以只能委屈他了。反正啊，他身上的烂账那多了去了，也不在乎这一件。除了皇帝的儿子之外，皇帝的老婆也没能保住。比如说玉妃，原本呢很受皇帝宠信，但由于怀了孕，魏忠贤决定整整她，联合客氏把她发配到冷宫。更恶劣的是呢，他还调走了玉妃身边的宫女，让她单独在宫里进行生存训练，连水都没给呀，最后终于是饥渴而死。此外，惠妃、容妃甚至皇后，只要是皇帝宠信的能生儿子的，全部都挨过整。魏忠贤的努力最终换来了胜利的成果，登基六年的天启皇帝虽然竭尽全力，身心健康，依然毫无收获。魏忠贤的动机也很简单，他并不想当皇帝，只是害怕生出了太子，长大之后比他爹聪明，不受自己控制，那就不好混了。这个算盘呢，没有打错，毕竟皇帝大人才22岁，还有很多时间，再享个十几年的福，让他生儿子也不迟。更何况呢，从大臣到太监，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即使新皇帝即位，也是自己说了算，世间已经没有敌人了。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